我是真的要去了，妈妈带上救命的药。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

月导航。1987年，黄品源报名参加第一届青春之星校级音乐大赛，获得第二名，从此进入演艺圈。1990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男配角新生》，个人包办专辑中所有词曲及大部分编曲、乐器弹奏。专辑中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成为其歌唱生涯的代表作品，传唱不衰。

1999年12月，黄品源重回台湾滚石的怀抱，发行个人专辑《狠不下心》。专辑中的歌曲《那么爱你为什么》，由独树一格的莫文蔚念口白，搭配黄品源痴心男子的唱法，充分表现了世纪末的另类情歌，可谓精彩绝伦。

黄品源一直用甜美的酒窝、温文有礼的态度、迷人的笑容、独特的嗓音，在乐坛走着双鱼座柔软而坚持的路。他为大家奉献了许多优美的情歌，感动了许多70后和80后。如果你怀念过去哼着单纯音符的时光，喜欢真实不扭捏、自然不造作的情歌，那你一定还记得2002年黄品源唱过的《小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得不尽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堂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堂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3: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4: 善缘糖安。
5: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善缘堂安的直播间。那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关于善缘、关于身体健康、关于人生感悟的节目。那么在节目当中我说了，每一个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们都是有缘之人，而且我们这个缘呢是善缘，善缘哎，它就会结善果。那善人能结善缘，说明走进来的每一个朋友都是善良之人。那么在节目当中，我希望能够与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结善缘，同时也希望能够与大家成为真正的家人，真正的好友。啊，什么叫家人，什么叫好友，无话不谈。大家你有困难有问题，你来找我，我帮你解决，你不用感谢我，哎，我也不求任何回报，我就是求大家都健康都快乐。所谓善缘呢，并非是做出啊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而是什么呢，而是凝结在每个生活当中的微小善意当中。平凡的生活日常就是一个修行的道场。那就像我今天呢坐电梯的时候，看见那外卖小哥啊拎着沉甸甸的那个餐盒往里冲，我下意识呢按住开门键呢就等他， 他一边大口喘着气呀、啊，一边微笑着向我点头。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份不自觉的善意。还有一次上班的路上啊，我看见一个老哥哥推着自行车呢卖废品，后座呢绑的纸箱子歪了，我赶紧过去呢帮他扶正，啊，老哥哥连连感谢我。其实呢，这就是搭把手的事儿，但是人性的温度就在这一点一滴当中，哎，这就是啥善意的堆积。这些芝麻大的事儿，你说惊天动地吗？真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恩师常说缘起性空，说白了就是缘分这东西全看你种什么因。你按一下电梯让个座，帮人抬一下东西，这都是在撒种子，种子撒多了，不经意哪天就开出花来。你给世界一个善意的眼神，他早晚会还你一个温暖的拥抱。然而行善这件事呢，也贵在坚持二字。很多人觉得我一直以善心待人，为什么我的生活境遇还是如此坎坷呢？大家换个角度想，你的生活坎坷，境遇悲惨，何尝不是另一种修行？那些都是开悟的必经之路。像我曾经接诊的一个病人，他也有同样的疑惑，当时说起自己的情况啊，那是真是啊捶胸顿足啊，几次感叹命运的不公，对他如何如何的不好。这个病人的经历呢确实很坎坷啊，他姓王，当时是53岁，早年间呢妻子啊查出了乳腺癌，整整熬了1年半之后啊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办完葬礼的第4天，他开车慌神了，一下子车速过快发生车祸，儿子也走了。原本他就有糖尿病，现在心律不齐，血压也高，还有青光眼，每天头疼恶心，吃也吃不下，动也不敢动，而且看东西啊就很窄的一小条，右眼球啊摸上去也是硬的。当时确诊的时候，医生就明确和他说了，实在不行太严重的话就要摘眼球了，不然呢还会累积到左眼，那可真就彻底失明了。王先生说起这些经历啊，言语中满是无奈呀，他不理解为什么自己要遭受这么多的痛苦，爱人和儿子的相继离世，自己又落得一身的病，才50刚出头的年纪，仿佛经历了别人一辈子的坎坷。看到王先生这样啊，我知道那些安慰的话对他来说是于事无补，

0: 他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心灵的度化。随后呢，我就向他讲起了恩师的经历。
1: 要说这王先生的人生啊，也实在是太悲哀了。爱人和孩子相继离开，对他的打击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自己还是一身的病。李老师，我记得您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说您的恩师他也是命运多舛，经历非常坎坷的，是吧？
0: 你看主持人的记性多好啊，是不是？说明呢，对我呀，对咱们的节目也上心了。对，恩师的经历啊，比王先生还要坎坷。包括恩师曾经呢，也有过像王先生这样无奈和不解的时候，但是我恩师的老师啊，就点拨过他。后来恩师也用自己的经历来度化曾经悲惨的我。在恩师小的时候，母亲呢因为生他而难产离世，父亲在山上摔断腿，第二年呢也撒手人寰。也就是在恩师七岁那年，父母双双离开，他的哥哥承受不住啊打击，远走了，离开家了，最后呢只剩下恩师一个人。还好呢，旁边山里的老师傅慈悲把他收留了。等到恩师渐渐地懂事了，看着来祈福的人呢都是合家团圆，他特别羡慕，常常问呢收留他的师傅，为什么别人都有家有亲人，唯独我什么都没有。师傅就告诉他，你现在年纪太小，还参悟不透这个问题，我给你一套心法的书，等你完整读完再来问我这个问题。那年恩师11岁，他说书中的很多内容他完全看不懂，但是因为心里想知道答案，就非常认真的研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呢就一遍遍的请教老师傅啊和师兄，花费了快一年的时间才算把心法的书全部读完。然后他还是迫不及待的找到师傅啊，去问师傅说，为什么别人有家我没有，为什么别人有父母亲人我孤身一人。他的师傅呢反问他，那你和我讲讲书里面讲了什么。原来恩师在书中看到了离世后去往不好的地方的人很苦，会承受刑罚，还要日日喝下滚烫的水，在烈火当中不停灼烧。接着师父又问他，他们苦吗？他们的苦难比起你失去家人的孤单哪个更难熬？恩师一下子就愣住了，回答不上来师父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苦难，他没有办法去衡量谁的痛苦更重。这时候我就问王先生，我说你想想啊，你现在不用承受灼烧酷刑折磨，算不算一种幸福？王先生说，我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幸福，我只想要一个家，想要父母亲人陪在身边。这时候我就把一番话呀分享给了王先生，我说你之所以漂泊无依，是因为你的命格本就是苦行之人，这条路本就应该是看淡一切的。王先生听完以后很激动地问我呀，难道苦行的人就一定要舍弃家庭吗？我等他平静了，我跟他说，我说当年恩师也问过这样的问题，大师父说，你如果苦行可以让另外一个世界的亲人不再受苦，你愿意这么做吗？我相信不仅是我的恩师，还有王先生，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抉择都不愿意让至亲长久受苦，而选择修心善行，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善业，才能用这样的业来帮助亲人。就像曾经的我在埋怨生活的不公的时候，恩师就曾经跟我说，像你父母这样深陷苦难的众生千千万万，你的行为不仅要救助自己的家人，更要救助更多受苦的人，你只有用善去修自己的业，造更多的善业，才能福泽自己，更能够福泽家人。我讲到这里啊，王先生的心绪呢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我说，其实你比很多人都

0: 无幸运。人只有彻底失去之后，才会懂得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你经历的所有悲欢离合，都是命运在督促你向内修，体验人间百态，而不是等到生命走到尽头才恍然看懂人生。你的爱人、孩子，他们完成了自己在这个世间的使命，他们以另外一种形式在守护着你。咱们要守好自己的善业，不必纠结剩余的生命时长，也不用畏惧生活带来的重压。世间所有的磨难都是用来打磨心性、增长智慧的契机。咱们把更多的善带给更需要的人，这是积累咱们自己的善业，帮助他人更是帮助自己。听完这话呀，王先生给我深深地鞠了个躬。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不是匆匆走一趟就结束，而是为了积攒福报与智慧，为来世做铺垫。所有的困顿、委屈、灾祸，全部都是增长智慧的因缘。所有的亲人离别、苦难，都是在照示世间的真相。我早早因为恩师的点化，顿悟了这些，所以我是幸运的，而大家同样幸运，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去修心开悟，用自己的善心去温暖、帮助更多迷茫的人。
1: 李老师，您说的对，我们大家伙还有时间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听到这儿呢，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王先生啊，能够遇到您也是他的幸运，是他行善而得来的善果。不然您看，在茫茫人海当中，你们怎么就那么巧能相遇呢？这就是种善因结善缘得善果呀。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就是王先生自己修来的善缘。而且我之前呢也和大家讲到过，肝移活多肽从研发成功那天开始，一直就特别的紧缺，我想给更多的糖友用上，但是数量有限，很多糖友呢现在还排队等着呢。而王先生当时呢不仅找到了我为他医治，而且他才等待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成功的用上了肝移活多肽和龙翠方，这也是一种幸运，也是他自己修来的善果呀。你看人呢这一生，知识是学来的，技术是练出来的，福报、善果，这是啥？自己修来的。之所以肝移活多肽一直处于非常紧缺的状态，一方面是因为呢其中用到了很多，你比如说高原血线之上每年只有一周采摘期的藏雪莲，15年野外生长的人参，东北严寒状态下才能够形成的蛹虫草等珍宝大药。另一方面还在于荣获专利降糖的特效凝结芽孢杆菌的制备非常艰难，产量特别的少。专利降糖的凝结芽孢杆菌是通过多种名贵中药发酵而来，在这个发酵过程当中极难形成我们想要的芽孢形态。所谓的芽孢呢，就相当于是一层金刚不坏的盔甲，它能够让菌种耐胃酸、耐高温等等这些恶劣环境，能够保持高活性，直达肝细胞和胰岛细胞。那么说芽孢是如何形成的呢？简单来讲啊，就是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加入营养液，这个数量、次数、比例都有特定的要求，少一分菌种无法发酵，多一分呢菌种直接跳过芽孢状态开始进入繁殖状态了。你包括温度、酸碱度都要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你氧气多一点它无法形成芽孢，少一点它直接失活了，几百个参数里有一条不达标，整个发酵过程就要推倒重来。所以发酵难、产量少、易失活、成本高，这四大难题啊就导致了含有凝结芽孢杆菌的肝移活多肽一直处于非常紧缺的状态。那么它的专利信息我们也在肝移活多肽，也就是植物多肽的盒子上都明确标注了。
1: 这样啊，李老师啊，我觉得之所以是您成功之辈出，

0: 能够降糖的凝结芽孢杆菌，并且呢把它融入肝益活多肽当中。正因为您研制它呀，从来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让更多的糖友们受益，彻底摆脱糖尿病的病痛折磨。我觉得这是您的善心结成的善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确确实实啊，我说了，因为你善心，哎，它就会结善果。这也是我呀能研发成功的原因之一吧。确实啊，就目前来说，掌握这项技术的人呢，海内外来说都是寥寥无几的，只有我们国家。所以我们特意申请了专利保护。现在肝益活多肽当中加入的这项用于降血糖的凝结芽孢杆菌制备技术，任何人享用都要经过我的授权。这么多年以来，有太多人想要花高价从我这儿购买授权，都被我给拒绝了。就这么和大家说，血线之上的藏雪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肯花高价一定能够买到。但是凝结芽孢杆菌这项技术，只要我不同意，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掌握这项技术。而我研发出这项技术的目的，就是想要帮助更多的糖友能够通过肝胰同治的方式来有效治疗糖尿病，实现血糖的稳定。讲到这儿，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专利凝结芽孢杆菌这么重要吗？非它不可吗？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正是因为有了它及其其他成分，所以用上肝胰活多肽，很多朋友用上的当天就能看到血糖平稳回落，一到两周让血糖能够稳定在正常范围。其中不可或缺的功臣呢，就是专利凝结芽孢杆菌，因为它能够保护血莲提取物、白蛋白肽等等多种活性物质不受胃酸高温等环境灭活，始终保持高活性，快速入血入细胞。在入血的那一刻，凝结芽孢杆菌会向体外分泌大量高活性的胞外酶，比如蛋白酶、脂肪酶、糖解酶等等。这些酶呀，会像一把生物剪刀，把血液沉积的大分子糖，也就是糖毒，剪成小分子，使其更好的被代谢掉，高达 96.4%。 同时呢，我们也做过实验，把它放在胃液当中两个小时，存活率依然能够达到 95.3%， 活性也仅仅降低不到一个百分点。服用肝胰活多肽并不会在胃酸里停留这么久，会快速进入到细胞当中。所以有了专利凝结芽孢杆菌的加入，肝胰活多肽就能够保持100%的活性进入肝细胞和胰腺细胞，并且实现快速的细胞激活。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凝结芽孢杆菌30分钟繁殖一代，4小时可增殖256倍。打个比方来说，虽然你吃到身体当中是一克的肝胰活多肽，但是进入到身体之后，在凝结芽孢杆菌的催化下，肝胰活多肽会迅速的繁殖，大量高活性的肝胰活多肽进入到肝细胞和胰腺细胞当中，就像充电宝一样，持续不断的给细胞补充营养，提高活性，快速提升肝对血糖的代谢功能和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彻底改善胰岛素抵抗，让身体自主分解利用糖分，从根源上降低血糖。当初我在研制成功肝胰活多肽以后啊，立刻就投入到临床实验当中。当时我们找了50个糖尿病病人，把他们分成两组，一组服用的肝胰活多肽，一组呢不改变他们的用药，然后观察他们的身体变化。整个过程持续了12周，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实验结果显示，服用肝胰活多肽的这组病人，第二天清晨空腹血糖下降率为100%，一周时间胰岛素的敏感度提升效率为99.8%，同时胰岛白的细胞功能显著增强，也就是胰岛素的分泌量照比实验前显著提升。12周以后，服用肝胰活多肽的

0: 这25个糖尿病人，无一例外的血糖全都回归到正常水平。至于另外一组病人呢，这个血糖依旧很高，很不稳定。通过这个实验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不管你是否服用其他药物，单单就一个肝硬化多肽，足够帮你快速稳定血糖了。所以，像当初王先生用上肝硬化多肽和龙翠方的当天，哪怕是刚吃完饭的2个小时，而且他那顿餐食没有控制，米饭、水果我都让他正常吃了。即便是这样，他的餐后血糖也从原来的16降到了9.8，也就是在用药的5个小时以后，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再测空腹血糖的时候，从原来的13.6直接降到了7.5，效果非常的明显。10天以后，无论是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都回归到了正常范围。啊，空腹6.0，餐后7.1，没有糖尿病的健康人呐，也就不过如此啊。而长时间高血糖状态下形成的糖毒和糖栓，是导致并发症的真正病因。所以我在肝硬化多肽的基础上，还给王先生配合了龙翠方来彻底化糖毒、清糖栓，全面的进行了肝移同治。1个月的时间，王先生的心率正常了，血压也稳定在正常范围内了，而且视力也提升了，过去眼前就很窄的一条，这时候两侧余光已经能够看到了。像头疼、眼眶疼、恶心这些病症全都没有再出现过了。坚持治疗一段时间以后，王先生不仅是彻底告别了糖尿病，而且人生也迎来了新的希望。之前他丧偶丧子，后来找到了心仪的另一半，虽说是半路夫妻，但是两人相互扶持，感情特别好。那位女同志呢，心地善良，每逢王先生妻儿的忌日，她还会和王先生一起呢去扫墓祭拜。因为王先生一直保有一颗善心，哪怕是之前经历过种种的苦难，善果呢也终究会到来。让王先生幸运的以最快的速度用上了肝硬化多肽和龙翠方，也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彻底摘掉了糖人的帽子。更关键的是，他不仅重获健康，还找到了后半辈子的心仪伴侣。所以我想和大家说的是，苦难是增上缘，加速善果的成熟。只要心地光明，自有天佑。另外，针对于大家近期最关心的肝硬化多肽的问题呀，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事情基本呢落实下来了，糖友们马上就能够免费用上肝硬化多肽了。快的话，明天我就能够给大家呢准确的消息，啊，所以明天的善缘汤安，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惊喜即将到来。
1: 哎呀，太好了，这真的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要知道广大糖友朋友们可是翘首期盼着能够早日用上肝硬化多肽，关键是李老师还善心发愿，让大家可以免费用上肝硬化多肽，这么好的机会，广大糖友朋友们千万不能错过呀。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要再次提醒大家，稍后我们的热线通道就开放了，想要跟李老师直接沟通的朋友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李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那我们的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糖指导，
2: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1: 他来到善缘堂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糖控糖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2: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智慧。
1: 他以善对待这个世界，将善的种子撒播进每一位患者的心田，将曾经遥不可及的化糖方法带给每一位渴望获得健康的糖尿病朋友。
2: 一份善心让他与百万糖友结缘， 一个善念，让他坚持义诊几十余年。
1: 一片善言，让无数糖友重获新生；一种善行，让苦难之人离苦得乐。
2: 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唯有大善才能成就大愿，唯有大爱才能福泽众生。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糖安》。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哎呀，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太高兴，太激动了，我感觉我特别有福气。
0: 这就是缘分啊，欢迎您，欢迎您啊，有什么问题就跟我说就行。
3: 行行行，李老师，我这听您节目没听明白，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今天来问您来了。
0: 你是说什么真的假的？
3: 你这肝胰活多肽，这是不是真送给我们呀？我这没听错吧？这是真的假的？那一盒可598块钱呢。
0: 对呀，
3: 这你要是说送就送的话，那你能负担起不？这负担可太重了。
0: 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这句话。所有正在收听我节目的，尤其是从事医学工作者、医药工作者，你们永远要记住了。我们要把苦怨泪留给自己，把乐安康留给黎民百姓。只要黎民百姓，咱们能过上健康无忧、快乐幸福的生活，我们医务工作者付出再多心甘情愿。肝胰活多肽，我说了千真万确，我要免费送给大家。这个事儿明天就能有确切消息，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一点假也没有。哎，明白吗？
3: 哎呀，明白明白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
0: 嗯嗯
3: 呀，李老师，我真的太感谢您了，您看您做多大的好事，您可真的是那个活菩萨呢啊。
0: 嗯呀，不用客气。嗯，
3: 哎，你必须得感谢您呢啊，李老师。
0: 嗯，
3: 我跟你说，你这打动我的不光是您要送我们这么贵重的这个肝胰活多肽呢啊。
0: 嗯，
3: 而且还因为您这档节目。
0: 嗯，
3: 对，你看你一直就给我们说，人一定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还不能求回报。
0: 对，
3: 对，其实说到这，李老师，我这人以前也是有信仰的啊。
0: 哦，
3: 我曾经也跟着别人那个去做，我们当时以为是好事，是善事呢啊。
0: 嗯
3: 嗯。哎，但是通过后来的学习呀、了解呀，也包括看了您的节目，我才明白，我过去那是啥呀？那根本那方法就不对嘛啊！
0: 你过去是怎么做的？
3: 那就是放生嘛，什么放这个放这呀、放那的啊。
0: 嗯，
3: 我就感觉我们那什么做善事，那就不是做善事，那，哎呀，做的特别不好，那。就关键你看那都破坏生态环境了嘛啊。
0: 嗯嗯
3: 嗯，所以跟您比起来，我们根本就不是做善事，那是搞啥呢？搞呢啊，真的，李老师，说句实话，你看您这才是真正的做善事、做好事、做善事呢啊。
0: 嗯，
3: 你看你为了给我们大家治病，为了给我们大家送健康，还把这么贵重的肝胰活多肽送给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给我们大家减轻治病的负担了嘛啊。
0: 嗯，
3: 这是真的给大家省钱呢。
0: 嗯，
3: 所以我才说您是真正的活菩萨、观世音菩萨啊。您这是真正的做善事呢，我们特别得好好的跟您学习，我们必须得好好的敬仰您呢啊。
0: 嗯啊，过誉了，活菩萨
3: 没有，
0: 咱不敢当。但是我说了，做善事儿，这必须是实实在在的。什么才叫真正的善事儿？这个事儿一定做在人身上， 是不是？

0: 真正让我们世上的所有人都能够离苦得乐，是不是？对于病人来说，把病治好了，前提是咱们还不能影响生活，是不是？能让老百姓他说不花钱的争取一分钱不花，非得花钱不可的，花点小钱解决大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善事儿，是不是啊？嗯，
1: 对对，哎呀，狄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2: 所以我就说，我要跟着您学习的东西简直太多太多了，我得好好跟着您学习呢。
0: 好，
1: 李老师，今天找您，想让您麻烦也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肝移活多肽？
0: 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
1: 行行行，我呢是69年出生的。这不年轻的时候天天加班，天天加班，一熬夜就熬到大半夜啊。这时间一长，把身子就给搞垮了。这不后来血糖就不好了，大夫说我得了糖尿病了。整天这不敢吃那不敢吃，再乏再累还得锻炼。就这血糖那空腹都15个左右。其实餐后都到20个了啊。就这我这又是打的胰岛素，还又吃的降糖药。打的有这个诺和灵。吃的是二甲双胍。可是这血糖控制的吧，哎呀也就勉强凑合啊。这不后来不行，又加了拜糖平了啊。这加上以后，有一段时间吧，我感觉我这血糖控制的还倒可以啊。就早上起来也就不到10个。餐后呢也就是最多12个这样子啊。我还以为这没啥事了啊。结果没想到慢慢这血脂呀血压都高上来了。狄老师，我跟你说，就那甘油三酯我都超标了好几倍呢啊。这血压那高压动不动就170多，低压120多，头晕脑胀的，站都站不住那一阵。所以我过得天天担惊受怕的。我就怕这脑血管心血管堵了或者给爆了啊。所以我跟你说，我每年就因为这个调血糖调血压调血脂必须得住院去。就这千防万防，前年心脏还是出现问题了。这不当时我退休了吗啊。但是你看以前的朋友呀同事呀隔三差五的就来找我。关键我们都喜欢那一口啊。他们一找我，他们能咋样？我绝对能把他们陪到底啊。没想到这不有一天晚上，当时正在饭桌上吃吃喝喝的，突然我这心脏呀一疼的我这气都上不来了，而且浑身出了一身的冷汗。这后来还听我朋友说，说当时我的脸憋得青紫青紫的。他一看我这情况不对劲，赶快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到医院人家大夫一检查，说我是得的糖尿病引起的房颤。而且有2根血管都堵了，一根堵了75%，另一根都堵了82%了。
0: 你看这多危险呢，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你治就治错了。这就相当于说你锅漏了，你不把锅补上，你往里填水，你填多少水不都得漏出去啊？你得先把锅给它补上，你再填水，它才不漏啊，是不是？你不肝一同调，糖尿病能治好吗？它治不好啊。你现在的情况，医院大夫肯定建议你做支架，对不对？
1: 对对对，当时大夫就说让我下支架呢啊。
0: 你看看。
1: 我一听，我这都成这。

0: 这样子了，我说那赶快
1: 嗯，
0: 下吧，再不下我这命可就没了。
1: 是啊。
0: 啊，所以这不当时就把支架给下了啊。
1: 嗯，
0: 可是下完出院以后，这不2年多了啊。
1: 嗯，
0: 一个呢，你看这2年吃的药太多了。以前除了打这个胰岛素，你像那治疗心脏的呢，还有治疗血糖的呀、血压的、血脂的，反正吃药一天还得吃7种药呢啊。
1: 嗯，你看看呢，嗯。
0: 你关键这么多药吃着，就这。隔三差五的心脏就疼开了，而且这血糖动不动就控制不住了。尤其前一阵我到医院一检查吧，这肝也不好了，转氨酶也高了。肝这一块吧，有时发闷发胀的啊。哎呀，李老师说句实话，真把我脑愁死了。你说我这不是这难受，就是那难受的啊。
1: 是啊。
0: 我就想着，我这说不定哪一天睡一觉可能就没我了。哎，说到这儿，这不偶然的机会看到您的节目，我一听这药这么好的，所以我说我必须得试一试。
1: 你看，这不就是缘分吗？天无绝
0: 对，
1: 人之路，是不是？就在这
0: 是
1: 牵
0: 是，
1: 一发之际，你看你就听到我的节目了，对不对？说实话，你的情况如果能够及时的用上肝胰活络肽，首先血糖的问题就能给你稳定的控制下来。因为肝胰活络肽是干什么的？哎，肝胰同调嘛，对不对？哎，它能够让我们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得到什么呢？得到修复，恢复它们的正常功能。那么，胰岛细胞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肝细胞能够储藏肝糖原了，这时候你的血糖不就控制住了吗？是不是？血糖好了，那么并发症是啥？就靶器官，靶器官我们再给它修复好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所以说你呀，还是很幸运的，对不对？因为你这些问题就是啥，一个胰腺，一个肝，它俩出问题了，所以才接连不断的出现啊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明白了吗？嗯，
0: 明白明白，您这么一说，说的这么详细的，我肯定明白了。啊，那听您的意思，我还必须得用上这个肝胰活络肽了啊。
1: 没错，嗯。
0: 哎呀，那李老师，我得好好的感谢您呢。你看，你给我们争取到了肝胰活络肽，而且这那么贵的，您还这马上要送给我们呢啊。那既然是这样，那我明天我必须得拿着电话守着，只要节目一开始，我第一时间赶快打电话给我订上啊。那李老师，我以后用上了，要是有变化，我第一时间给您汇报好消息来。
1: 好，嗯。
0: 反正以后不管咋说，不管花多少钱，我必须得按疗程用肝胰活络肽，还有那个龙翠方啊。我要把我这毛病好好的把根给它去了去，我以后还得好好的再多享受上几年这好日子呢。
1: 记住，肝胰活络肽，我说了，明天就会有确切消息，我免费送给大家，咱们一定给他拿到了。哎，拿到以后，先把这血糖问题给他稳定住，将来咱们有机缘再用上龙翠方，一步到位，从根源上解决糖尿病和并发症问题。有一点我要求你一下子，如果你的身体通过呀肝胰活络肽，包括将来咱们用上龙翠方把病治好了，你就治好，这是一定的啊。等咱们好了以后，一定记住多做好事，多积德，好不好？嗯，
0: 那肯定了，你只要给我治好了以后，您说往东，我绝不往西，
1: 嗯，嗯，
0: 绝对听您的。
1: 好，那我就放心了，再见，嗯。
0: 哎，谢谢，特别感谢李老师您啊。
1: 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嗯，好的，那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有任何抗糖难题，包括生活中的烦闷事儿，都欢迎您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朋友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

0: 38，好的，李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嗯。
2: 哎呀，李老师啊，真的是辛苦你了。
1: 哎，
2: 你
1: 应
2: 看
1: 该
2: 你
1: 的。
2: 把这个肝郁活多肽呀，给我们争取来了，而
1: 嗯。
2: 且我听着是明天呢就能领了。哎呦，我
1: 嗯。
2: 听了我就激动的呀，我说等明天呢，我一定要第一时间我要把这个名儿报上的。是把这么效果好的、这么贵的、贵重的宝贝呀、啊，给我们争取到了。我真的、真的，你真的是太慈悲了，你也是花了不少心思的，费了不少的劲，是吧？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我说了"医者仁心"。什么叫仁心？仁爱之心，是不是？什么叫仁爱之心？其实就是慈悲之心。什么叫慈悲呀？慈与众生乐，悲拔众生苦。慈就像慈母一样，对不对？哎，咱们要给众生，众生是谁？都是老百姓啊，给老百姓带来快乐，悲拔众生苦，把老百姓的苦拔出来，是不是啊？怎么来给老百姓带来快乐？怎么把痛苦拔出来？老百姓有病，我们必须得给治，而且能让老百姓不花钱的争取，咱一分钱不花，非得花钱不可的，我说花小钱解决大问题。这次肝郁活多肽。说实话，争取来非常困难，但是我做到了。为什么？我必须得这么做，因为老百姓太苦太难了。这次我要免费送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解决大家的问题，不用谢我，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们好了，我才高兴。
2: 哎呀，老师真的是非常感谢你啊，你真的是为我们着想呢。哎呀，真
1: 应该
2: 太好
1: 的。
2: 了。
1: 嗯，好。
2: 看来呢，我听你这个节目真的是听对了，跟着李老
1: 嗯，
2: 师您走啊，也是走对了的。
1: 好，嗯
2: 哦，对了，那个李老师啊，这些
1: 嗯，
2: 天呢，我听你讲课能看得出来，你不但有那个慈悲心的人，你也是非常豁达的，也有善解人意的。正好呢，这些天呢，哎呀，我遇到了一个烦心事儿，我就想跟你
1: 哦，
2: 说一说。
1: 嗯。
2: 听你的节目，我化解了不少。那天呢，跟你通上话，我就想跟你啊，就是倾诉一下我这个心里的这个烦恼，也麻烦你啊，帮我看一
1: 不
2: 看啊。
1: 麻烦，这是我应该做的，你记住了，哎，你一念迷，菩提即烦恼，一念觉，烦恼即菩提。你为什么烦恼啊？就是咱们现在还没有悟透，是不是？不要紧，你把情况详细跟我说一说，我帮你来开开悟，好不好？
2: 哦，是这样的，你看李老师，这些天呐，我这心里一直都不得劲儿，一直我都在生那个闷气。哎，不瞒你说，我这阵子呀，就是这个血压都高了的，
1: 多少了？
2: 高压高到160多了，低压都101
1: 哎
2: 了，
1: 呀，
2: 那个心率呀都是97，
1: 你看
2: 哎呀，
1: 看。
2: 我这，哎呀这。气得我呀，我这个心啊，就气得就乱蹦。
1: 哎呀，
2: 我跟你说啊，是怎么回事呢啊？
1: 嗯，
2: 就是因为我那个儿媳妇，
1: 嗯，
2: 她太不懂事了。说实话呢，
1: 哦，
2: 这就是前几天的事儿嘛。
1: 嗯，
2: 我儿子回来看我，就吃了顿饭。吃完饭呢，就给我拿了2000块钱。我那儿子呀，就跟我说什么，你那个糖尿病你也上上心儿，好好的治一治。如果钱不够了，你再跟我说。哎，
1: 嗯，
2: 说实话，我儿子对我还是挺孝顺的，
1: 是，
2: 每个月呢都能给我个1800的啊。
1: 嗯，
2: 这个月呢，就是给的呢，就比之前就多了一些。哎，
1: 哦，
2: 结果就这个事情吧，这个儿媳妇就回到卧室。哎，一动就给我儿子就吵吵上了，
1: 哦。
2: 咱就说那个卧室的门啊，能有多隔音呀？那明显都能听到的，而且他好像也是故意啊，那挺大嗓门就那样说什么，就是我送子补课的钱还差着呢，干啥要给我个钱呢？哎呀，我听到这，你想啊，李老师， 这话我听着我能不生气吗？

0: 对
1: 你生气呀、啊，我能理解，但是生气呀、啊，伤的是自己的身体呀、啊，是不是、啊？你为了自己身体，咱也不能生气，对不对？
0: 是是是，哎呀，是这个道理的，李老师，生气呀、啊
1: 嗯，
0: 气生气可能是气坏，肯定是自己的身体，但是呢，当时啊，
1: 嗯、
0: 我肯定是过不了那个劲儿啊，哎，咱就说当初吧，他哪配得上我儿子呀？我就这么说呢，
1: 嗯、
0: 啊。
1: 哦
0: 我儿子相当的这个相中他的时候是没办法、
1: 嗯、
0: 可是我也是勉强同意的、
1: 啊、
0: 而且就为了让他能结婚呀我跟我老伴儿啊、
1: 嗯、
0: 真的是倾尽所有了大半辈子的积蓄、
1: 嗯、
0: 又给买房婚房又给装修又给买车、
1: 嗯、
0: 那个彩礼一分都没少呢给了有16万816万616万6、
1: 哦、
0: 结果呢、
1: 嗯、
0: 哎你看我现在一生病了儿子给我拿的这么点钱吧、
1: 嗯、
0: 他还不乐意了、
1: 嗯、
0: 哎这么说吧李老师其实我是有自知之明、
1: 啊、
0: 儿子那么大的房子、
1: 嗯、
0: 我一共我就去过3次
1: 哦
0: 哎我就想着那也是少见面不或者不见面、
1: 嗯、
0: 不就没矛盾了吧、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也就这几年啊我这身体啊就越来越不好了
1: 嗯、
0: 儿子来的频繁一点、
1: 嗯、
0: 然后这儿媳妇也不知道是、是看着我儿子还是那良心发现反正呢、
1: 嗯、
0: 老师就是让他跟我儿子一起来看我哎、每次来就弄出了这么一回事儿、
1: 哦、
0: 李老师你说这气人不、
1: 嗯、
0: 哎我说我遭了什么孽了呀让这么个儿媳妇进了这个家门就气了我呀哎没法说了
1: 你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是不是啊哎但是理解归理解咱也得理解理解儿媳妇儿。哎你为什么说对这儿媳妇儿啊他说的话反应这么大呢其实归其原因就一个你还是没有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你要换成是你自己女儿你看看对不对那就不一样了。你换成自己女儿啊不用他说你都得把自己钱拿出给孩子去补课去。是不是啊哎因为啥你对你儿媳妇压根儿就有成见你就认为她配不上你儿子你对他们付出的多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就要求呢她回报你这就是啥、啊、有分别心哎咱们修呢一定修啊平等心不能修分别心有分别心伤害的是自己对不对你看你生气有啥好处啊你身体肯定出问题。对不对
0: 对
1: 那可能你儿媳妇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你这边把自己身体气坏了对不对你记住儿媳妇不容易你花钱买房子买车儿媳妇给你儿当媳妇了是不是啊那人家生孩子都不随他姓随你家姓对不对人家凭啥就给你儿子当媳妇了人家爹生妈养的人家父母给养那么大怎么就白给你呀是不是啊哎，你给人买房买车是应该的，对人家好也应该的，人也随心意跟你儿子过日子，是不是？你得这么想啊，对不对呀、啊？嗯，
0: 对对对对，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还觉得真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对，你说的对。那老师，我说说我的问题啊。
1: 嗯。
0: 我是从前年呢，陆续有了三高的问题，开始是血脂超标。血压血高压是150多、
1: 嗯、
0: 因为超标很严重嘛、
1: 嗯、
0: 所以就开始的时候就吃一点就是口服的药小药啊、
1: 嗯、
0: 控制这个血压呢
1: 嗯
0: 后来呢这血糖又高了
1: 嗯
0: 就是说是在那个系统治疗就加了那个胰岛素打的那个门冬嘛啊
1: 嗯嗯
0: 然后吃的降糖药2甲双胍、
1: 嗯、
0: 这血糖呢还行啊但是还有那说啥呢就是我这个要预防心脏出毛病吃的是辅酶扣食哎吃的维生素 B 组哎呀反正呢一天呢就药呢就没少吃结果就这么吃药呢几个月前呢我就开始我就人呢就老犯困吃那个油腻的也吃不下去后来一查说是胆固醇高了比之前高了那个多了、
1: 哦、
0: 这个就给我开的非。

0: 洛贝特，哎，我就这吃了一阵子了，吃了一阵子我就又不敢吃了。我看说明书说是对肝不好呀，哎，我怕别的病还没好呢，又整出个肝再坏了，所以呢，我身边呢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就有这样的人，
1: 你的担心是有必要的，确确实实啊，你吃药肯定会伤肝肾，同时还伤脾胃。哎，治病你记住一定要抓住根源，你根源不抓住，你看我们伟人说的好，凡事从源头入手，方法就会源源不断，是不是？哎，你治病你得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是光治现象不治本质啊。你糖尿病，你不从肝上调，不从胰腺上调，你这病能治好吗？是不是？哎，你那叫啥？那叫缘木求鱼。那鱼明明在水里，你非得往树上爬，爬得越快，爬得越高，离鱼不越远吗？是不是？哎，所以说一定从根源入手，这个病不光能好，咱还不伤肝不伤肾，反倒还保护脏腑，咱还能一劳永逸，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所以呢，那个李老师，我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啊，我在这个治病上啊，哎，我还真的有了主心骨了啊，我也不担心血糖、血压、血脂啥的以后再超标，也相信您能给我们这个肝脏、胰腺呀都给调治好，也不担心糖尿病啊这些毛病了，这其实就是我要的，我就想尽快的好起来。也是给我的儿子们也减轻负担，再不用就是看儿子儿媳妇的脸色了。哎呀，李老师，今天呢跟你这么一聊啊，我心情真的好多了。哎呀，心里老是感觉得敞亮了。其实呢，
1: 好
0: 在昨天
1: 啊，
0: 听了你的节目呀，我这心里已经基本上化解了。不瞒你说，昨晚啊，我还去睡了个好觉呢。哎，这早上起来呢，你就发现这个血压不那么高了，哎，心脏也不那么乱跳了，然后我就，哎呀，自己冷静地想了一想，你说的太对了，哎，这有啥可生气的呢？家和万事兴嘛，对吧？
1: 对呀。
0: 因为这点事啊，我跟儿媳妇闹起来了，那我儿子夹在中间，那不也是难受吗？
1: 对，
0: 所以我。哎，我过去呀，就是过于纠结自己的想法，他也说啥去，他也有老的那一天，或许呢，到时候他自个儿呀，也就明白了，你说对吧？
1: 你能这么想啊，说明你想通了，是不是？哎，咱们得拿人心比自心。你想想，如果说你的婆婆对你不好，你心里难不难受啊？是不是？肯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说，你也是做儿媳妇的人，那么我们对儿媳妇就要包容，就要宽容。再者说了，你儿媳妇高兴，儿子才能高兴，是不是？你儿子高兴，你才能高兴，对不对？哎，咱们呢，就是从根源上，第一个把心灵给它提升，把心魔给它去除，是不是？哎，有平等心了，啊，看儿媳妇就跟看自己姑娘一样，对不对？你的心平静了。二一个，从我们的身体上，肝胰同调，通过肝胰活多肽，咱把胰腺细胞，肝细胞给它治好了。胰腺细胞、肝细胞好了，哎，那你说你的血糖能不平稳吗？是不是？你的并发症还能有吗？你如果说用上肝胰活多肽，我说不会超过一周，你会发现你大有进益。是不是？哎，你身体呀有劲儿了，是不是？哎，慢慢你发现，哎，血糖逐渐正常了，对不对？哎，然后呢，整个身体呀，从上到下呀都舒服了，对不对？哎，血压呀，哎，血脂啊这些个问题，你再看看，逐渐的往下来了，最后就都正常了，对不对？哎，所以说咱们有问题咱不怕，第一个心调好，第二一个肝胰同调。糖尿病和并发症，咱就都不怕，对不对？肝胰活多肽，我不说了吗？我争取免费送给大家，这事儿定下来，肯定免费送了。明天就会有啥确切消息，关注节目，咱们免费领，好不好？
0: 好好好。

0: 哎呀，真的，李老师，你这个节目做的真的是太好了。哎，还有就是开导的也好，谢谢你啊，李老师，帮我解除了心病，也帮助我想着把这一身的病呀、啊，也都给消除掉。哎，在这里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啊，李老师。
1: 你不用感谢，只要你好了，你家幸福了，我就高兴了啊！别忘了关注明天的节目，干邑糊涂菜，我不说了吗？将近600块钱呢，我一分钱不要，我送给大家。但是咱们数量是有限的，第一时间争取，第一时间拿到，咱别错过了，好不好？
0: 好，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报名的，谢谢李老师啊，
1: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家庭幸福，再见。
0: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再见。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

0: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1: 400-690-5869 400-690-5869。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同时呢也一起跟你们聊一聊心里话。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啊，压力呢也是非常之大。因为每天呢，我都会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的求助电话。他们跟我说啊，李老师，我身上的病啊是年年治年年犯。啊，难受的都没法活了，就是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啊，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难受的。他们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那么之所以给我打电话呢，是对李婷老师的这个医术的一个肯定，人品的一个认可，真就是把我这儿啊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所以我真心的心疼大家伙，同时呢也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担子啊特别的沉重。另外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因为你说这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多少患者是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第二天可能人就不在了，或者说是残疾了。啊，即便我们没有发生危险，但是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你疾病缠身的每一天呢，都是一种莫大的煎熬。这个呀，就是你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患者渴望好药、救命的那种急切的心理，显而易见。那为什么我能体恤大家的这种心情呢？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我母亲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是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后期没钱了，也没有好药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我记得那会儿啊，我爸他咬着被单儿啊，把牙都咬碎了，直到最后啊，无奈地离开人世。也许他认为离开反而是一种解脱，因为他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再也不用招那个罪了。但是你们知道吗，那一年他才39岁，我才12岁，弟弟妹妹呢就更小了。母亲整日是以泪洗面，无法接受父亲去世的这种伤痛，而且还要努力的干活供养我们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个年代啊，靠母亲一双手养活我们四个人是太不容易了，以至于我考上大学，学费交不起是政府给出的，路费拿不出来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比任何人我都知道，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能够及时的给患者应用上，对患者本身和家庭的意义是什么。早用上一天，我们就能够早一天的摆脱痛苦，你早用上一刻，我们就能够早一刻的拥有平安。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近来呢，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出口价格即将从每片$8上涨到$10，那合成人民币原来出口的一片是将近60块钱，现在得将近80。所以说海外的订单呢暴增，因为它涨价了嘛呀。你这样一来，国内的药源就十分紧缺了，很多患者等了好多天的用不上药。就为了这个事儿，我反复的跟药厂的销售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和催促，甚至拍了桌子了。我也跟马董事长呢多次的反映咱们各地断药患者急需治疗的这种现状。马董呢也是深表歉意。这不昨天晚上啊，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当时开会没接，后来给我回的电，跟我说老李啊，你的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啊，一直以来呀，你都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也希望让病患能早一天的用药，早一天的康复，只是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 你没有出口创立。

咱们国内患者一块钱一片的价格怎么可能维系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对不住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我这心里边有数，所以我开会跟董事会呢，这些成员呢也都商议了，这不马上呢我们要建厂50周年有大庆，在这期间呢，我们准备推迟海外订单，就专门的杀下心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给大家伙备药，同时呢，我还要拿出前期部分的海外利润，建立一个公益药库，给新老患者来带来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在原本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我再赠送大家一些三代延寿方，就尽量的减轻这些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安抚一下他们着急用药用不上的心情。不过具体政策呢，你得容我再跟厂里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一下啊，你看看这样好不好？这是马董事长跟我聊的这个事儿。我这一听，公益药库免费赠药，就这俩字儿，免费，我当时我激动的就没控制住情绪，我说马董啊，我替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我由衷的我感谢您呢。结果马董说了，于公呢，我们药厂的横幅上写着呢，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啊，可是这不能是一句空话啊，我们要给它落实到实处，这是于公。于私，咱们俩结识多年了，能选择我们药厂来生产三代延寿方，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总感觉有愧于你，就接下来的日子咱们一起努力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那这样一来，建厂50周年之际，我们就要用咱们旗下的第一品牌来回馈咱们患者，也算是对你这有一个交代了。不过仅此一次，希望你老李能够理解我，咱说有就比没有强啊，对吧？最主要他说免费的这个事儿啊，叫我就很动容。我当时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就隔着电话点头的那种感觉，大家伙能理解不？啊，我就替每一位患者感到开心，同时呢，也为马董的大爱所感动。销售部呢，也多次跟我提及了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的事儿。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国内的销售价格呢，是一片1块钱，这个大家伙都知道。那距离咱们这个成本价是根本不够，远远不够。厂家补贴国内患者的压力也是十分之巨大。但是马董呢，都默默顶着所有的压力，他在负重前行，没有给咱们涨价，这大伙也知道。其实这样的话呢，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但这一次他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虽然呢，他跟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像轻描淡写一样，但是我知道想要完成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企业家。我越发的肯定自己当初选择跟他合作真的是选对了。所以说老师今天早早的来到电台，我就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尽早的带给咱们大家伙。当然了，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而言呢，无所谓，多少钱都不要紧，他本身1块钱一片他也没多贵，你就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只要是真正能治病能救命的啊，能好病的啊，咱们患者也会用，对吧？但是对于一些像孤寡老人、残疾人，或者说没有任何退休金的，又不想拖累儿女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咱享受1块钱一片啊，还能够得到赠药，往往就意味着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马董。就咱们饱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折磨的这些患者朋友，尤其经济上非常窘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一定要关注好咱们这节目，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而且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跟马董通完话以后啊，也想着借这个机会说能不能给咱们患者更大的惊喜。

所以说也动用了一些关系给你们争取了一些福利。但这个事儿呢还没敲定。啊，我担心的是啊，就给你们希望了，结果这事儿没敲定又让你们失望了，这事儿不好。所以说大家呢就静候佳音啊，给李老师一点时间去确定这个事儿。总之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可千万别漏听了。因为你漏听了可能就把这好事给错过去了。啊，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说它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就国内外的患者都如此的期待它。啊，并且呢咱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大奖。就这些个荣誉的获得也包括媒体的赞誉，全都是因为它确切的疗效。说什么都没有用，得拿疗效来说话。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说你吃别的药你吃了多少年不见好，或者说你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你花了多少钱也没解决问题，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甚至可以凭借这一种药物治疗你一身的疾病。原因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嘛，就反复的跟大伙讲过，我说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怎么来的啊？虽然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我们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我们的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用笨方法去琢磨琢磨，我们吃的不健康，吃的不规律，会伤到哪儿啊？伤到脾胃了，对吧？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同时脾胃还是我们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旦说你脾胃亏虚了，脾胃经不通达了，你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好，或者用什么药物也好，你都不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而且你还没有足够的气血，你的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它的功能能不衰退吗？它更是会因为我们脾胃的亏虚，缺少了一定的抗病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都会低下呀。那这个时候来讲，什么病毒细菌，也就包括风邪寒邪湿邪，就各种邪气，它不攻击你它攻击谁呀？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了吗？你弱了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缠身的原因，这是其一。那么我们慢性病的这个来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跟肝肾有关了。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你的血液或者说我们的脏腑之中，你这不就麻烦了吗？因为这个肝肾它是专门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这个时候来讲毒素就会侵袭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脏腑组织，时间长了之后也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在心血管的咱们就是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我们的骨骼部位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归纳起来，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解毒代谢的通道肝肾。那我们反过来想啊，如果要去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得怎么治啊？老师常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呗。没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这一种药，让我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治疗

0: 方向就很准确很精准。而且你光有好配方不行，药才好，药效才好。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到药房里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光说你们干吃不见效，它都没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啊？同时这个工艺啊也很重要啊，你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这就叫工艺，对吧？药材也是如此啊，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863种对应的是863种人体出现的病症，这就不得了了。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全都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真正的益寿延年。所以这就是老师跟你们说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为什么我们也敢承诺所有的患者，我说你们用7到15天看不到明确效果，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咱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快，花钱不多，治完急。唯独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药材的工艺要求极其的苛刻。一直以来啊，三代延寿方的生产力都十分的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一直特别紧张，各地区经常断药。这一点呢，李老师也非常的抱歉，特别的无奈。不过庆幸的是，马董事长啊跟李老师也算是志同道合，即便他也很难，厂里的工人也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依然努力的为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撑起了一片天，并且赶上建厂的这50年大庆的这个关口，还给我们成立了公益药库，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还赠送我们一定数量的三代延寿方，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也绝对不会再有50年大庆的事儿。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希望大家伙关注节目，有任何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播报，也包括我有什么宝贝要送给大家伙啊，真的啊，我真在准备这件事儿，但是具体能争取到什么免费的送给大家伙还没板上钉钉。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我先不说，总之大家伙就静候佳音就行，就这一半天儿，留意收听节目。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0: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我呀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啊。是不是刚才我听您说是为了庆祝这个延寿方建厂50周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在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还送药给我们，另外呢还要送给我什么保温什么的，我所以说想赶紧的参加这个活动。
2: 哎呀，你打电话肯定不是这个事儿，就等电话的时候可能听见我说这个话了，然后才问的，对不对？我也是刚跟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要涨价了吗？所以说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现在眼神也快是压不住了。啊，然后呢，巧在什么呢？巧在人家延寿方厂家，就我找这厂家确实挺靠谱。50周年庆，给咱老百姓一个按照原价1块钱一片备药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同时又考虑到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朋友，给大家呢再免费的赠药，但是具体政策还没出来。那你说人家厂家这边呢，已经做出行动了。啊，我作为主讲嘉宾也好，作为延寿方的研发人也好，我也得做出点表率。所以说我现在也在联系一些好的宝贝，也准备了一道的送给大家伙。但是呢这个事儿没敲下来，大家伙就这一半天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听到了你就打电话啊。
3: 行，好的。
2: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哦，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不到一个月了。
2: 哦，对，刚才说了是老朋友。
3: 是。那个效果特别好啊。
2: 啊，
3: 所以说就今天有活动嘛，力度这么大，所以说赶紧打电话来的。
2: 现在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就赠药这个活动的政策来讲的话是史无前例的。啊，所以说这机会难得嘛。你跟我说一下，就咱们之前具体是哪些问题。
3: 哎呀，我这身上的毛病可真挺多的。您看啊，有颈椎病，就是这脖子吧发硬发僵，手吧也跟着发麻，我就是整个这个肩膀啊都好像是木头板子一样，而且吧一低头吧还恶心，反正没有好受的时候。这一天到晚啊胃还不好，就吃点东西我还胀，最厉害的可以就是说这类风湿了。我现在我这手吧都变形了，那个李老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都把冰箱里冻在一起的那个都成一块的那个骨头嘛，就那种感觉。哎，又硬又僵。我早晨起来啊，每一个40-50分钟我就根本我都穿不了衣服，就是也下不了床，关键嘛它还疼得厉害，有的时候疼得我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哎，我都这些年为了治病啊，你就是不花不花的我也得有好几万都没了，我现在都已经不相信这个医院了。他给的那些药吧都是顶药，然后就是让你怎么化验这个，然后再拍各种这个片子来检查，检查完之后还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想想，那些钱还真的不如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我觉得那样还能让自己多活几年。
2: 咱们要这么一对比的话，你就觉得三代延寿方的性价比太高了，对吧？
3: 哎，对对对，是。
2: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说西药也好，中药也罢。啊，都是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用来捍卫自己健康最有效的武器。啊，他们俩没有说谁不好，各有所长。啊，最主要的是看咱们得怎么去利用它。你看这个西医它治什么呢？它治急症啊，需要救命保命的时候咱真得去医院。哎，那么中医治的是什么呢？各种慢性病。啊，这就跟咱们教育孩子似的，老大老二这性格不一样。啊，那咱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教育，他治病也是如此。你像我们这个颈椎病，

0: 它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我们叫骨痹之症啊，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正因为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就侵袭到你这个关节，包括我们的滑膜，继而就产生了痹症，导致我们血脉不通，僵麻肿胀疼也就出现。所以我们呢主要得通血脉，而通血脉的前提你得提升免疫力。哎，那什么管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伙讲过，脾脏啊，脾胃的脾，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另外还有就是骨髓，髓养骨，骨髓养着骨头。那么骨髓它是在哪儿发生出来的？肾脏。哎，肾脏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它的病灶在哪儿？在我们的关节，在我们的软骨，在我们的滑膜，对吧？
1: 嗯，
0: 哎，到西医那儿检查全是这，但事实上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肝主筋，肾主骨，它治疗起来就非常复杂。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确有效果，但是治不到根上就是白费。
1: 嗯，
0: 嘿，你治不好这些病，啊，咱们之前用那些钱呢，说打水漂，哎，就不考虑了，啊，没用对方法嘛，这肯定是。着急了啊，病急乱投医，吃上这药，去痛片你吃上最止疼了，对吧？但大家伙都认可那东西它治不了病根，只能是顶着。西医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但是咱们三代延顺方不同，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刚才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这就是咱用对药了啊，你跟我说说用上以后了究竟发生哪些改变呢？
1: 哎呀，你看我这个还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啊，我现在早晨起来这个沉降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明显的缩短了。
0: 嗯，
1: 现在有个七八分钟吧，这个我就慢慢的自己活动活动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就是这个关节吧感觉活泛了，原来吧是白天我也硬，就现在白天好多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僵了。
0: 啊，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
1: 对，而且关键是我现在只要是不沾凉水不受凉我就不疼。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通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嗯，
1: 对，是。嗯，再就是我这个脖子啊跟这个肩膀头这块它能动弹了，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硬。
0: 嗯，
1: 哎，就好像后背总背着一座大山似的，哎，给我卸下去了，哎，特别轻松。
0: 嗯嗯。
1: 再一个就是胃现在也好多了啊，就是能吃进点东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得慌了，就连这个大便我觉得都跟着好了。
0: 嗯，
1: 之前我便秘啊，喝了不少的这个蜂蜜，吃多少香蕉都不完事儿，但是最近这大便可痛快了，哎，这回可舒服了，睡觉也好了，也舒服多了。
0: 这叫肾司二便，大小便呢都归那儿管啊。就是三代延寿方给你通了这个肝肾之后吧，你这方面的机能它就有所提升了啊，排泄的就好了。嗯
1: 嗯，是，所以说怎么说呢，我就自己感觉吧，就是整个人都好像都通畅了。
0: 嗯，
1: 所以说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啊，你就算这活动啊没有我也得买，就现在而且还买药还送药，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什么的送给我们，能赶上多合适啊。
0: 没错，刚才说了哈，咱们就惦记着这个参加活动啊。
1: 嗯，
0: 老师呢也是怕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呀都落下啊，所以说呢有一点消息我就赶紧的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啊。你看包括现在这政策都没定下来呢啊，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了，你们留意收听节目啊。
1: 嗯，
0: 你别这政策一出来了咱们没了，对吧？有很多人你不听别人听，他定了你没定到，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要是不说，咱们很多患者可能今天呢有着急治病的可能今天定药了。
1: 嗯
0: 啊，你说你那边刚收到药，这边活动出来了，就是多花一分钱我觉得我都不想让大家伙去花。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不差这一两天。我希望你们能省点就省点。啊，而且这么算下来我觉得省的它不是一星半点。啊，
1: 是。
0: 你这之前买了多少？
1: 我就买了一副药。
0: 一副药啊，试试看，就看看效果怎么样，这以前走弯路走怕了。
1: 是。
0: 这回见到效果了，像你的这个病的话呢你再备上两副。啊，全程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病来如山倒，去病如车。

0: 抽丝啊，所以说呢，你再补上两副药，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就这一半天的事儿啊。
1: 哎，行行，好的好的，
0: 嗯，
1: 有消息已经告诉我们啊，李老师。
0: 放心，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

0: 中药三百延寿方，是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药还送药是吧？
1: 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活动呢还没开始，政策还没定。因为我也是从马董那边得到这个消息啊，得到消息之后迫不及待的就给大伙播报了啊。但是你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都持续的关注一下节目，然后具体什么政策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
0: 哦，好。那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你看能不能啊？
1: 现在还用不着啊，为什么政策还没出来呢呀？所以说没法留名额。
0: 我过几天这个就开退休金了，我想吃这个药，把我的病给治治，你看能治好吗？
1: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
0: 嗯，我脑梗患者。
1: 嗯，多大年纪了？今年？
0: 六十三。
1: 啊，六十三啊。
0: 哦。
1: 哎，六十三岁，现在怎么个情况？就肢体什么状态？
0: 胳膊不听使唤，胳膊抬不起来。
1: 嗯，
0: 穿衣服都得让我老伴儿、孩子帮忙。啊，自己使不上劲儿，就是两条腿走路走画圈，下床走路，这个脚底下老是软绵绵的，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1: 嗯，
0: 啊，上个厕所还得麻烦老伴儿帮我脱裤子、提裤子。哎呀，费劲着呢。
1: 就是生活上有点障碍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吗？
0: 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吃着两种降压药，高压还。167，低压100，多左右。
1: 你这压差太大了。
0: 我又怕犯二回病嘛，对吧？
1: 嗯、犯一回比一回严重，就是压差大，容易二犯的啊，血压控制不好，容易二犯的。
0: 啊，我听节目好几天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治好了，但是我吃的药。不少，不好用，不好使。再一个就是因为我这脑梗住院，把家里的钱花光了，所以我也不放心，就是来个电话，就想亲自问问你，看我能不能好。我相信你啊，老师。
1: 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经常讲，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很同情你的这个病情，因为脑中风之后吧，我们可以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抬个胳膊伸个腿啊，小孩都能做到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讲非常艰难了啊。所以说肉体也好啊，心理也罢呀，都会受到巨大的煎熬啊。我真的就很心疼这样的患者，但这个病咱到底能不能治呢？啊，你刚才说了，说老师啊，我过去也没少吃药，都不好使。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病它为什么过去吃药不好使？因为西医已经给这个病判了无期徒刑。啊，他们有个说法说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你看看，所以说从医院里边出来的进去的，啊，脑中风后遗症没有一个是好好回来。啊，在医院里头。没有一个说我之前偏瘫了，我出来以后我能走能撂了，没有一个这样的啊！你去品。那么中医药对这个疾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能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呢？我告诉你，我告诉所有的脑中风患者，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别说这个脑梗了，你看有很多患者到西医那儿啊，可能说告诉这个病人，你这是绝症啊，顶多还有一年半载的寿命，回到家呀，完成什么心愿吧，想吃点啥买点啥吧。可是人家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或者说一些中医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偏方，哎，三年五载的那过去还好端端活着。就这样的案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多少经历过，对吧？略有耳闻的也有吧。哎，那咱们回头再说。

0: 脑梗患者首先问题出在哪儿？血管淤堵了才梗的嘛。脑血管堵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我们是不是想办法给它通开啊？你是不是得让气血正常的运行啊？你现在为什么这个大脑司令不能够支配你的肢体了？就是堵了，我们这个信号释放不出来了，你接收不到。这就好像我打电话给儿子也好，给闺女也好啊，你回来给我买点什么菜，但是电话打出去了，没信号，白打。
1: 嗯，
0: 嘿，咱们家里边这个网络连不上，我跟你去微信，微信不了，发不出去，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先得给它通开，通开以后连上了，哎，一个通一个连，这沟通上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跟普通中药不一样，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这个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中药活性非常强，所以它里边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同时呢我们的血脉畅通了，药物的精华能够源源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内部当中，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疏通血脉，我们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所有患者用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快速，非常确切，并且我们还能给你通肝肾。通肝肾干什么？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强，保证咱们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因为它能让你始终是血液干净。所以说三通疗法，我们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哎，你呢也别着急啊，可以肯定的告诉您，你在李老师这儿是可以完全恢复，可以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主要是什么呢？再等一等啊，等这一半天咱们活动政策下来了，又有赠药，李老师又给大家预备了礼品，咱们抓紧参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三副药之内我就让你健健康康，好不好？
1: 哦，那我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可算呢，这通上电话了。刚才吧，我听节目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有活动了。
0: 嗯，
4: 这1块钱一片不说，这买药还赠药，还有啊，你要给我们弄什么好东西？这个活动啥时候搞啊？
0: 着急了是不是？
4: 啊，咋不着急呢？要不我也得买药了。现在赶上这机会，能这么省钱，多合适啊！
0: 啊，这是老朋友了。
4: 哎呀，对，老朋友了，我是哈尔滨的。
0: 啊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4: 我现在呀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4: 哎呀，真是说不出来，咋感谢你才好啊，您真是大好人了，啥都为我们着想。李老师真的现在呀，您就是我最佩服的人，说一千道一万，说不尽的感谢呀。
0: 好好好啊，你的这份感恩之心老师收到了啊。其实我们能够有这次活动啊，就这次的这个主要功劳不在我这儿啊，在于什么呢？在于药厂那马总啊，他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既让你们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又能够让你们尽快的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功劳，咱们得感谢马董事长啊。
4: 嗯，
0: 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嗯。
4: 哎，李老师，我吧今年59岁
0: 啊，
4: 但是吧这糖尿病都已经得上13年了呀。
0: 嗯嗯，
4: 这13年来呀，这血糖啊愁死我了，一直它也下不来，吃什么降糖药都不行，我都换了好多种了，你像什么二甲双。

0: 瓜呀、拜糖瓶了，我都尝试过，都吃过，可是这血糖还是高啊。餐前都十五六个，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得20多。后来吧，吃药都不好使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身上扎的呀，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呀，那硬结子都下不去针呢。但是就这么的，这血糖还是高。餐前10个左右，那餐后都得14-15个。关键是这样，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呢。
1: 嗯，
0: 我就开始着急了。哎呀，有白内障吧，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呀，一天就跟腾云驾雾似的，而且吧老尿尿，那味儿还大呢，就一股烂苹果味儿。这泡沫好多，可别提了，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到医院检查，说我这尿蛋白3个加号了，大夫都说了，要是再发展成尿毒症就完了。那时候吧，我这思想压力可大了，哎呀，就想着、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就老胡思乱想。再一个吧，这身上也刺挠，胃也胀，这都不算事儿。那时候吧，一天的钱也不少花，可是这病该啥样还啥样。所以吧，我现在也非常感谢你们呐，多亏遇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1: 其实吧，你当时的这种情况啊，还真就是像你所说的啊，如果不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还是用过去那种常规的老方法去进行治疗，说早早晚晚的就有可能导致失明，要么就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你知道30%糖尿病患者就死于肾脏的这个衰竭啊，很多人人财两空了，你得透析维持生命，钱也没了，人也没了啊，所以说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都替你高兴啊，这是咱的福气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不？
0: 记得。哎，这药是真是快呀，就是3-4天这血糖就往下走了。然后场外那个老师李大夫，哎，这人真好啊，特别负责任，总打电话指导我怎么用药，可有耐心了。10多天的时候我的血糖就正常了。哎，李老师，你说这血糖一正常，我就可高兴了。到现在，这不李大夫还告诉我说，可以把这个42个单位的胰岛素慢慢的全部停了。
1: 你血糖现在稳定吗？
0: 稳定。餐前是5.6、5.7，餐后是7-8个。
1: 哎呦，那可以了。这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之后，就不用特别的忌口，哎，咱这血糖就能够稳定，啊，跟你吃降糖药那是两码事儿。老师说过，糖尿病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啊，你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是管着消化吸收的呀？不就是脾胃吗？再一个，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它能够让你们恢复正常的代谢啊，这人身上它就有劲儿了，就包括你那个肾啊，你那个肾去查了没有？
0: 现在还没查。但是吧，我知道这烂苹果味儿这个味儿没有了。而且吧，尿尿它也没有那个泡沫了呢。关键嘛，我那个腿都消肿了。
1: 好，
0: 那脚趾头现在也不像针扎那个疼了。
1: 你那眼睛现在怎么样？
0: 眼睛现在啊，这眼前那个雾都已经散开了
1: 啊，
0: 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看东西清楚了。
1: 你看，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各种的并发症来讲，全都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你瞧瞧现在对于治疗是不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可有信心了。现在吧，我也愿意出去溜达了。这手脚麻木也没有了，真和你说的一样啊，这糖尿病就是脾和肝肾的病，真是一通就好了。
1: 过去治了那么多年啊，跟这个糖尿病苦苦的奋战，没战胜的，差点让他给咱拿下了啊，你没用对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回呢，用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找好帮手了，咱药到病除了。不错啊，等一等活动，后边老师再给你追上2副。那、一共3副药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所有并发症。完全治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所以说呢，你再等这么一半天，关注老师的节目啊。
0: 哎，好好好，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

0: 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你辛苦了啊，李老师。哎呀，你为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操碎心了。
0: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这个作为医者啊，心里头得装着患者，不然的话他真干不好这行。嗯，
3: 对对对。
0: 哎，
3: 李老师啊，其实吧，1块钱一片能订到这个发酵中药三大延寿方啊。
0: 对。
3: 哎，真的，我现在就感觉是，哎呀，特别知足啊。以前吧，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啊，哎呀，上一回医院就得个万八千。关键我是哪年冬天吧，我都得去住院呢。你说他要是去治好了还行，关键是他治不好。但是吧，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共才3副药，也没花多少钱。
0: 嗯。
3: 哎，他就给我治好了，你说。哎呀，我这是真的打。心里边啊，这真是高兴啊！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啊，真心的感谢您呢、啊，李老师。另外呢，我还得麻烦您一下，再给我看看这个停药吧，行不行？要是需要再补药的话呢，这现在这不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就好机会了嘛。享受1块钱吃药不说，还给赠药呢，给我。哎呀，这个机会是太难得了。
0: 确实难得，因为什么呢？赶上他们这个建厂从祖上开始往下查啊，50周年大庆啊，否则的话他也不可能有什么赠药这个事儿。你说1块钱一片咱能用上已然就不错了，老师很知足的。所以说这回还有赠药，就是省钱再省钱，治病治好病啊。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是老慢支肺气肿
0: 啊。
3: 之前吧，我要是不吸氧的话，哎呀，那睡觉都睡不了，也真的那实在是太遭罪了。就我这个咳嗽啊，哎呀，给你咳的五脏六腑啊，那个就感觉都快要吐出来似的。身上吧也一点劲儿都没有，胸口这块呢还憋闷的厉害。最近这几年吧，这个脸呢、腿吧也都开始浮肿。你看我现在穿那个鞋，哎呀，这都比之前得大两号才能穿进去。
0: 这是有点心衰的迹象了。
3: 对，医院也说我是心衰了。
0: 确诊了。
3: 哎，但是吧，那医院给开那药也就是有利尿的了，消炎的啥的，完了再不就让你吸氧。那治标不治本呢。哎呀，我这每年吧也不给他们送去点钱到医院去。真饶不了我都。
0: 主要是他不去根儿，你这跟医院也没关系，跟这个医生也没关系，就是他那药不行。
3: 是，哎呀，关键是这太折磨人呢。我就总觉得吧，自己吧也没多大活头，一点盼头都没有。不瞒您说，李老师，我吧连医书都写好，就放在枕头里边。
0: 其实怎么说呢，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也不怕大家不愿意听啊。从确诊的那一天起，甭管你身体力强还是说你病病殃殃，你真得把医书写好了，把遗嘱立好了。咱说挺过去了没啥事儿的话，你不想你再改都行。
3: 是。
0: 哎，真的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之间就不行了，就人就走了。这种事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发生的概率太高了。
3: 是。
0: 啊，毕竟天底下就这么一个三代延寿方。而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那可太多了。你就可以讲叫万里挑一啊，万里挑一夸张点。啊，几百里个挑一个，那个绝对是可靠谱的，对吧？
3: 对，
0: 哎，
3: 确实是。
0: 而且呢，就真到了肺心病这一步吧，尤其是你已经迈入心衰这个状态了，如果真的就是不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距离鬼门关就是一步之遥。
3: 是，确实是。
0: 其实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咱自己心里边都有数。这疾病面前我们每个人说实话都弱者啊，谁也甭笑话谁。
3: 对
0: 啊，你真就不见棺材不落泪，这老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
3: 是。
0: 但为什么我们说三代延寿方是救命药，是长寿药呢？因为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你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都

0: 是血脉相连的，血脉就是我们所有组织给你串联到一起啊，它是这么一个通道啊。你看你肺不好的，你心脏就不好，你心脏不好的，你脑就不好。
1: 嗯，
0: 人体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整体性，它不是单独把心脏拿出来在那乱跳的。
1: 嗯嗯，
0: 哎，你单独去治疗哪一个它也不行，我们必须得给你进行整体的治疗啊。为什么我老讲是一定要让人体三通，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它不畅通啊，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恢复不了，甚至于它用都用不好。
1: 嗯，
0: 哎，你可能自己也有这个感触了，对吧？
1: 是是，
0: 哎，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情况。
1: 我记得也就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哎，我这稍微一使劲儿吧，就嗓子里面那个黑痰的粘痰，
2: 嗯，
1: 就能吐出来了。那以前不行，以前总是就堵着嗓子那会儿，它上不去下不来。哎，我记得大概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哎，胸口这块吧，嗯，就不怎么憋气了，
0: 嗯，
1: 哎，不感觉憋闷了，就感觉吧，你喘气儿它够用了，哎。哎呀，你说这人吧，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
0: 对，
1: 你这喘气儿一顺畅了吧，就感觉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慢慢的吧，哎呀，我就可以吧平躺着睡觉了。
0: 嗯嗯。
1: 哎，以前不敢平躺着睡觉。哎呀，这么些年吧，真的都没有这么好过呀。怪不得说这一片就能顶八十片呢，确实是，你不服不行。
0: 发酵中药的亮点就在这儿，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这普通的药它肯定是跟不上啊，药劲儿不够啊，我们得给它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你即便是我们有这么猛的药力，那李老师还得让你们这一次得用六片。
1: 嗯，
0: 为啥？你必须得剂量大啊，你不是大剂量它治你这个老病根啊，它效果肯定就差。我们既然用，我们就要往好了用，越用越好，对吧？
1: 是，
0: 哎，你要说了，我这病治好了，我以后益寿延年了，你一天吃一次都行。但是呢，咱现在没那个条件，为啥？一块钱一片的不卖给你了，就。
1: 是是是，嗯，而且吧，我跟你说，李老师，这段时间，
0: 嗯，
1: 我就感觉吧，这个免疫力也好了
0: 啊。
1: 你出去见点风啥的吧，也不像以前吧，就是这不舒服了。头哪儿的不舒服了，那么敏感了。
0: 嗯嗯，
1: 哎，而且吧还能憋住尿了
0: 啊。
1: 以前吧你就稍微一咳嗽一使劲儿尿就出来，哎，这回好了，你怎么咳着也没事儿了。哎，这身上也没那股骚味儿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啥呢？我以前吧不有这个静脉曲张嘛，
0: 嗯，
1: 哎，就那腿肚子上的那个血管啊，像蚯蚓似的，一团的一团的。哎，这段时间吧，我就摸着腿那血管。它就不像以前吧，就鼓的那么厉害了，那么硬了，哎，就感觉稍微光滑点。
0: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血液能够正常的循环了。
1: 你看吧，我这今年都76了，我原本以为自己也活不了几天了，
0: 嗯，
1: 结果你看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健身方之后，哎呀，我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吧，它不愧是真是叫延寿方，哎，我吧就在想。我要是按照现在这个状态，要再活个10年20年的，我估计你也死不了。
0: 现在百岁老人多了去了，你要不告诉我说你今年76岁啊，就凭你刚刚说话这个状态，李老师根本听不出来。就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肯定现在你要听声去辨年龄，这不容易了。
1: 嗯，是，
0: 嗯
1: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我下步该怎么办呢？我就怎么办，我就听您的。
0: 我跟您讲，老先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是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啊，它不是说给你治留什么根儿的啊。现在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肯定都非常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是不是有了？
1: 确实是有，
0: 嗯，
1: 哎，
0: 它是整体的给咱们捋顺出来了。什么叫延寿方呢？就你某一个脏腑好了就能延寿吗？它不能，它一定是让你整体都好。
1: 啊，对，
0: 哎，所以说像你这个状态啊，咱没必要说再想活动的事儿了。
1: 哦，
0: 哎，把这个仅有的名额说留给其他朋友，你呢，放心停药就行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养啊，注意点保健，好好的健康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就行了啊。
1: 您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

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了。哎呀，非常开心，今天中午呢，你看如约而至，我们音乐广播和交通广播共同一块儿合作啊。今天呢是两个老登专场了。
7: 哎，那老登专场，我是王辉啊。
0: 各位好，我是苏兄。
7: 哎，王辉苏苏啊，
0: 是的，我们是智辉组合啊。
7: 对，智辉组合，
0: 对，智辉组合啊。
7: 好，今天智慧组合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凑热闹啊。
0: 是的，
7: 午间呢我们可以有好听的歌送给大家。
0: 对，同样的这个午间呢也可以跟大家唠嗑聊聊天留留言啊。那么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呢，如果在 FM 这个97端啊听节目是非常有这个质感的想象空间。但是呢如果有朋友呢有时间有闲暇，可以看一看直播，看看我们俩长什么样呢，就可以在这个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啊，就直接可以打开看到我们了。
7: 嗯，没错没错啊，我们俩长就这样了啊。
0: 这个有更来了，他在为我们点赞，他说哎呀这个好玩，出个手势还能有动画表情。
7: 是的，那
0: 我也第一次看到、啊、
7: 多玩几下啊。哎，那说到这个更啊，其实我觉得已经是属于我们的老粉了
0: 啊，
7: 而且对咱们节目呢也特别特别的忠啊。
0: 是的，哎、中更、
7: 对中更啊，
0: 中更来看老灯。
7: 好的，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来为我们的直播间冲热度啊，那可以来。

0: 为我们点赞。今天我们第一个点赞的小目标就是5000赞，好不好？
1: 对，
0: 哎，5000赞。那朋友们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也可以来点一下关注啊，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
1: 是的，前两天你知道吗？就是一到假期啊，很多朋友都出去玩去了。
0: 哎，
1: 我特别看朋友圈，要么是带娃出去玩的，要么是带家人出去玩的。
0: 嗯，
1: 我都羡慕呀，那么多时间，你们咋都出去玩去了呢？啊，
0: 哎，你说去玩啊，你还别说，这个假期来了，就带娃啊、遛娃啊，要找了一个好的地方去遛啊。
1: 哎，没错，
0: 那经常
1: 选景点很重要、啊。
0: 对，经常有朋友问我，哎，辉哥这一周。都给我们推荐个遛娃的地方，我经常给他们推到猫猫庆去、
1: 啊、是吧，猫猫庆挺好的。
0: 是、
1: 啊、猫猫庆我们小时候就是去西山必去猫猫庆打卡、
0: 嗯、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哎、对
1: 啊，吃的也好吃，玩的也好玩、
0: 嗯、
1: 然后在里头那个天然大氧吧，
0: 对，
1: 每一口空气呼吸的都是新鲜和开心的、
0: 嗯、
1: 对吧，
0: 没错没错。哎，其实猫猫庆我跟你讲啊，前几年呢可能还人气略微差一点，但
1: 是,
0: 这
1: 是可能老登不去了、
0: 嗯、
1: 因为原来我去的时候真的很多人呢、
0: 嗯、是，但是这几年可以啊、嗯、
1: 啊，又可以了。
0: 那这几年你看现在猫猫庆有这个周末的时候很多这种山野的那些菜呀、啊、
1: 嗯，
0: 还有、
1: 哦、野菜，
0: 对啊，野菜
1: 原生态的，
0: 原生态的一些农作物啊，那都可以在猫猫庆的那条老街上可以买得到。
1: 太好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好吃好喝的特别多啊、
1: 嗯、
0: 我们
1: 好吃好玩的是不是不忘
0: 是是是的哎，那说到猫猫庆，我们都知道在昆明的西山啊、
1: 嗯、
0: 哎，说到爬山呢，其实很多带娃呢去遛娃的朋友啊，嗯，可能都知道，那整个假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去到咱们中国的几大名山，比如像黄山呀、
1: 对、
0: 泰山呀，
1: 是的、
0: 还有很多名山呢都会有轿夫。
1: 哦、
0: 嗯、
1: 就是那个你花钱、
0: 嗯、
1: 他抬着轿子把你抬上去、
0: 嗯、对，
1: 就你爬不动了他帮你爬上去，
0: 他帮你爬上去哎，但是在昆明西山没有抬轿子的
1: 那个西山还好不用抬、嗯、因为有坡道可以慢慢爬、嗯、慢慢上、
0: 啊、是是是，
1: 而且就是这边的这种轿夫啊、
0: 嗯、
1: 估计也挣不着钱。
0: 是，哎，我跟你讲，有一年我跟我媳妇儿我俩去那鸡足山。
1: 哦，鸡足山，
0: 对、
1: 哦、
0: 但不是轿夫啊，我们是
1: 缆车，
0: 我们骑马
1: 啊，骑马，哦，
0: 对，
1: 厉害，
0: 骑着马上去，那马真的很累，
1: 对，马累了，
0: 对，玩
1: 你也累骑下来夸他，
0: 对，后来我跟我媳妇说要不这样，你一个人坐着
1: 啊、
0: 嗯、对吧，我就不骑着马，
1: 你帮他赶马，
0: 我跑上去，
1: 没有没有，你牵着马他挑着担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0: 哎、谁是二师兄啊，这个
1: 是
0: 哎，那么前不久也是在一风景名胜区
1: 哦，
0: 有一游客，哎，同样也是我这种心理，那爬山嘛，租用那滑杆
1: 哦，
0: 对，滑杆呢是有人抬的，对吧？就是
1: 啊，他就抬滑杆了，
0: 对，就抬滑杆嘛，抬轿子，对不对？
1: 就没人来，就只抬着杆就抬滑杆了、嗯，没生意啊。
0: 对，结果呢，这上山途中他就心疼那轿夫
1: 哦，
0: 就说
1: 心疼你别坐呀，
0: 对，说太辛苦了，
1: 辛苦那你去抬啊，
0: 不是，后来人家真的是
1: 啊，真是、啊，
0: 你说对了，他、
1: 啊、自己上去抬，
0: 就还真这样。
1: 哦、
0: 那他主动就和那轿夫就开始换位了
1: 啊，是的，
0: 就说哎，要不这样子吧，您下来，
1: 您上去坐
0: 着，对，对，
1: 您牵着马，
0: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意思，对，我来抬轿子，您上去坐，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人家一坐上去，
1: 轿夫这个一下子心惊胆战的啊，
0: 这怎么
1: 你连我的钱都要抢吗？哎
0: 没事没事，我就体验一下啊、
1: 哦，
0: 看看咱们轿夫的生活嘛，对不对？
1: 对，那也可以，先把钱给了。
0: 对，结果游客抬轿，哎，轿夫休息，那路人
1: 游客还给钱
0: 啊？对，还给钱，对，我给你钱啊，我今天抬你上去100块钱，我给你啊，你不用那个
1: 抬了。然后呢，我还抬你。
0: 对，
1: 太好了，轿夫一下子觉得这个幸福怎么来的这么突然、啊？
0: 是啊，结果你猜怎么着？人家这路人全程拍摄，点赞不断呀，真的是。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哎，你看，要不这样，咱们来看看，跟大家也来交换一下。
1: 那不行
0: 啊，要不刚你来说话，我们来听。
1: 啊、对，但是我发现啊，如果看直播的朋友，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不着、啊。
0: 嗯。
1: 然后呢，只能是让他们在这个发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得到啊，
0: 对，
1: 就可以互动了嘛，对吧？
0: 没错，没错。
1: 你看，比如说这个更就说了，哎呀，
0: 嗯、
1: 真的把轿夫抬沟里去，那怎么办？
0: 抬沟里去，
1: 那算谁的，是吧？
0: 那算谁？那核心力量不够好
1: 啊，那
0: 对吧？
1: 推沟里那就是在抢生意啊，
0: 那就是
1: 啊，把人家生意抢了，杆也抬跑了。
0: 对，那假如我们是运动员，我们练的是那个什么跆拳道啊，
1: 哦，
0: 那或者说是那什么举重啊，
1: 对，就是全身的这个协调的力量，
0: 对，要练核心的

0: 核心，
1: 对吧？我们把运动员可以弄到这座风景名胜区去，就说是所有的教父你们来，我们抬你们啊。反过来我们给你们钱，没关系啊，这都是我们的训练费，你是我们的陪练。
0: 那估计只有举重运动员愿意来吧？
1: 对啊，
0: 骑自行车的早就骑着车跑了，
1: 是
0: 吧？
1: 好了，下面我们来放松一下啊。
0: 好嘞，
1: 哎，来。这首歌呢，来自任贤齐的《对面女孩》呢，看过来
0: 手机对面吗？
1: 不要变成了
0: 屏幕对面的这个朋友看过来啊。
1: 好，我们一起来唱。
0: 对 ，OK。

真奇怪。谢谢跟为我们的直播间赞了1000次，哇，太棒了，1000次回赠一个小星星。

0: 嘿，真奇怪。
1: 算了，
0: 算了，
2: 回家吧，
0: 回家，没得搞头了。
2: 好的，我们来看看那日留言啊，两个帅哥。那日来指导我们两个帅哥唱唱歌呗，是吧？来指导一下我们两个帅哥唱歌。啊，来看看，
0: 两个帅哥前面要加个老子，
2: 对，老帅哥啊，朋友们，
0: 老帅哥有两种意义，是字面意思，真的老
2: 啊，是，
0: 还有一种老帅哥是特别帅，
2: 对，就老帅老帅，
0: 老帅了，
2: 对，那夸你，对不对？哎，好了，那朋友们现在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继续为我们直播间冲冲热度，好吧？哎，也可以来点点关注，那关注我们直播间，那同时呢，我们也将会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为大家送出一些经典的老歌，一起来分享。
0: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进个广告？然后稍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这个
2: 毕业商城
0: 啊，对对对，商城带货啊，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6: 今日主播推荐。
7: 最近反复下雨啊，天气呢是又闷又潮啊，这样的天气呢，想找一双合适的鞋子，那真的是太难了。
8: 嗯，但是我跟你讲，穿运动鞋出去啊，也是非常的闷脚的。嗯，那一旦脚积水呢，你的这个鞋啊湿了之后，脱不出来，对吧？嗯，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这个跟大家一块儿来推荐这款非常好的鞋。这款鞋呢，就是说你穿着呢既不笨重又非常好穿，它呢这个回弹感也非常软，这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那以往我们穿鞋呢，笨重厚实，密不透风啊，走几步你的脚全部闷的都是汗。那在这个下雨天呢，既可以到小溪河边下个水，也可以遇到下雨的时候脚不湿，防水速干，非常省心。积水的路面呢随便踩啊，小孩就特别喜欢啊。
7: 对，
8: 然后呢这个鞋底防滑纹路防滑呢，你也觉得哎呀，在这个水里也是如履平地啊，这个效果非常好，自带排水功能，淤青的这个淤泥啊清水啊一冲洗它就干净了，一晾它也就干了，舒适度也是非常好，拉满了。专利软弹的材质非常的轻松，上脚轻便无负担，那自带这个足弓支撑啊，你出去玩一整天，你发现脚也不累，双脚也非常的酸爽啊，也不酸不累的，非常好。
7: 而且这鞋啊，可以说是一鞋两穿啊，哎，穿脱都非常的方便。后跟呢带还放下了就能够稳固跟脚，只要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提起来呢就能够秒变拖鞋，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DIY鞋花，出门呢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呢在线，随便搭都非常的出片。
8: 对，
7: 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仅只需要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呢不费鞋，
8: 对，
7: 有它一双就足够了。
8: 关键是看上去也很时尚啊，任何的服装都搭配也非常好。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前段时间呢真的是在咱们这个直播间也是卖爆了，爆款啊。
7: 嗯，
8: 关键是个价格啊，才100多块钱，139，所以呢欢迎大家尽快下单。
7: 嗯，
8: 另外呢啊，九七月商城我们还有热卖的另外一个国际的轻奢品 Coach、Coach 的女士包包啊，你看包括有什么呢，有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款都是经典耐看型的、啊、
7: 对，而且它价格呢只要599元起，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的容量也非常的大，通勤装、护肤品，像水杯啊、雨伞啊，通通都是没问题的。
8: 对，
7: 而且水桶包呢是灵动百搭，手提鞋挎呢都非常的出彩。
8: 嗯，
7: 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啊，那氛围感是非常的拉满。
8: 是的，所以呢几十种款式和颜色都任大家挑选啊，各种大小款式都有，每一款都会有您心仪的一款啊，所以呢599起呢，这个是超级高的性价比，因为它是Coach这个品牌的、所以说质量品质都是非常棒的，值得你入手。
7: 哎，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
8: 是的，九七月商城
7: 主播严选，
8: 好物不贵。
9: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0: 这不是一首沉溺于悲伤的歌，而是一首在痛过之后，终于能够正视爱情真相，重新找回自己的歌。

李佳薇以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属于自己的算不完的旧账。

这首歌只为每一个被留在原地的人，借一个可以大声质问的夜晚。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97， 好音乐在路上。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4: 小明，接球。
12: 爸爸，陪我踢球吧。
1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3: 你怎么不去上学？
15: 你怎么早恋了？
1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97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9: 97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2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1: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24: 午间凑热闹，
2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4: 好听又潮，
27: 够潮
24: 够潮。
2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首经典老歌。这首歌呢比较挑战啊，是来自孙楠的歌《你快回来》，
1: 是吧？太好了，这是一个很经典，
0: 很经典，
1: 当时好像是一个电影里头的主题歌。
0: 是的，叫
1: 叫啥来着？
0: 哎，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1: 对，好像还有那个葛优
0: 啊，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来，接下来有请辉哥亲情献唱，我帮你和声。

常经典的一个歌曲。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再推大一点，可以推高，就是这个音乐啊，混响倒没关系，我音乐更大的，就更有感觉，唱唱。

0: 呀，这首歌比较挑战。
1: 是的，高难度嘛，你听我都已经低了八度唱了。
0: 对，
1: 就是孙楠在用嗓子唱，我是在用可惜套茶，就低下来了嘛，对吧？
0: 我在用胸唱，捶胸顿足啊，唱不上去了。
1: 很高的一首歌啊，挑战实力哈。但没关系，我们重在就是跟大家回味这些经典的老歌。
0: 对对对，
1: 什么样的方式呢？这个不重要。也欢迎这个大家可以多多的，这个来跟我们聊曾经听这个歌手的一些故事和感受啊。
0: 没错啊，其实生活当中好玩的事也挺多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过去咱们歌手乐队其实有个习惯，就吃完不要就演出完就要到宵夜摊去来两盅，
1: 对，因为饱吹饿唱，
0: 对，都这样，
1: 就饿着先唱，唱完了然后再去吃。
0: 哎，说到这个陕西，有那么一个事儿啊，说陕西，陕西的烧烤店那店主撞脸马斯克最近的爆火
1: 啊。哎，等会儿啊，我捋一捋，就是陕西的烧烤店老板，
0: 对。
1: 像马斯克，
0: 对，
1: 这老板是美国人吗？
0: 不是，他是
1: 陕西人。
0: 陕西人，对，是陕西人。
1: 那陕西人怎么可能长得像外国人呢？
0: 是啊，我一看，哎呦，这不是马斯克吗？
1: 陕西马斯克
0: 啊！这个网友就喊他，就铜川考斯克，陕西铜川考斯克。
1: 对，他是个烧烤老板嘛，考斯克啊。
0: 结果天天就有人专程去打卡合影，说，哎呦呦，马斯克啊，那我不是马斯克的。我是烧烤店老板，
1: 考斯特啊，
0: 对，
1: 但很神奇啊，这个我觉得，如果大家如果没看到长得多像，可以网络上搜一搜啊，
0: 对，很多人都说，哎，你长得像谁？你长得像我，长得像谁，对吧？

0: 自己可能不自知，是吧？
1: 不自知啊。其实我最受打击的一次，你知道吗？
0: 嗯，
1: 哎，我有一次呢，我去普洱，
0: 哦，
1: 哎呀，我这打的，我跟你一个哥们儿，
0: 啊，
1: 对我们俩呢就一上车，
0: 嗯，
1: 我戴着个帽子，
0: 哎呦，
1: 完了那司机第一眼就说，哎呦喂，你长得像个明星，
0: 然后你心里一顿开心，
1: 我很开心，我说，
0: 对，还说谁呀？
1: 对，谁呀？谁呀？然后他说啊，哎呀，他又看我一眼，
0: 嗯。
1: 哎呀，反正还是像的。我说谁嘛？
0: 啊，对呀，啊，你好好说嘛。
1: 对呀，啊，尤其你戴帽子特别像。我说哦，你说的是刀郎吧？
0: 啊
1: 啊，不不不不不不，赵传。
0: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那个赵传？
1: 对对对。
0: 还真是的，
1: 这种撞脸还挺多。哎，我侧面他们看特别像赵传，是吧？
0: 是吧？我以为这个是侧面是黄格选的。
1: 黄格选，
0: 他看我能力，阁下当年的华国线。
1: 哎，这个华德又查起来的了。
0: 好玩啊！
1: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哎呦，你别说，还真有点像。我是说唱的像，
1: 唱的像，
0: 唱的这个高音像。哎呀，可以。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哎呦，
0: 可以啊。
1: 小鸟飞呀飞，飞呀飞不高。
0: 哇，这个高音也像。所以你看这个司机厉害了，人家慧眼 啊，先看到不看你的长相都知道你像赵传啊，这个就厉害是吧？
1: 后来我再也不戴帽子了。你没发现最近我很少戴帽子了吗？
0: 哦，我以为是因为经常你要运动头发短，然后就不戴帽子。我戴帽子我主要是懒得弄发型，你知道吧？而且有时候出去又晒，我就干脆戴个帽子省事儿
1: 啊，
0: 懒得象征。
1: 对对对，啊，但是我不戴帽子不是我没有头发，戴可能以为我没头发，你看我有。
0: 绝对有啊，茂盛着呢，
1: 啊，是的啊，
0: 对吧？
1: 所以说我说这个人的撞脸，你要撞个明星啊，撞个刘德华你可以吃得消，对不 对，
0: 对，
1: 哎呀，你要撞个赵传
0: 那还是不如不撞啊，
1: 还不如别撞得了。
0: 对，要不然这个车祸现场略显惨略啊。
1: 哎，是的是的啊。哎，来看庚，他说对哦，辉哥已经不是很爱戴帽子喽，
0: 是吧？证明他是你的老粉，就从你戴爱戴帽子那会儿就认识你，一直认识，喜欢到这个不戴帽子，
1: 哎，对，还真是啊。
0: 哇，
1: 你看我年轻时候比较喜欢戴帽子，
0: 嗯，
1: 为什么我现在不戴了呢？嗯，你知道吗？第一呢，
0: 脱去了紧箍咒，感觉像个紧箍咒，天天这么勒着嘛。
1: 嗯，是是是是啊。第一呢，是有人说我长得像赵传，
0: 你就比较介意这件事。
1: 对，介意。第二呢是什么呢？人家说一般呢七八十岁的老人家都比较喜欢戴帽子，是因为没头发。
0: 哦，这样，
1: 所以我就不戴了。
0: 哦，明白了。那还好，我真的是就懒，懒得弄发型，懒得洗头，我就戴帽子。
1: 啊。哎，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其实挺热闹啊，大家还继续在冲赞。
0: 对，
1: 我们还是继续来进广告。
0: 啊，我看一下，这，可以再晚一点点吧？
1: 啊，再晚一点啊。
0: 对，你可以找一首老歌，我们来回味一下。
1: 回味一下，好。
0: 我看看找个那种低嗓点的歌有没有？
1: 嗓子，哎，冰雨。
0: 再回首嘛，我们俩来唱和声。
1: 啊，再回首啊。
0: 再回首。
1: OK， 好。
0: 然后我就可以唱和声。那个谁，姜育恒版本的，因为上一期我跟辉哥在一块做的时候，唱了一个姜育恒的老歌，哎，我突然发现，这个姜育恒的歌我还挺好听的，我觉得可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把一首《再回首》，对吧？
1: 嗯，
0: 再回首，回首曾经看到辉哥戴帽子的样子，啊，我们把这首《再回首》送给曾经戴帽子的辉哥啊。
1: 好，来一起唱歌，《再回首》。
0: 是吧？这个歌我也好，这个歌我还记得住歌词。
1: 哦，
0: 你记得吗？
1: 我记不太清，我跟你吧。
0: 好吧，好。然后你也可以和声，或者我也可以和声，都可以的，没关系。
1: OK。

0: 是吧？和声感觉，
1: 哎呀，苏苏这个和声真的好，人家的和声还合不来，
2: 来，没问题。我也觉得有一些歌会，有一些歌还真合不了，就不熟的歌嘛，你知道吗？
1: 那熟的歌就它好像自然就出来了
2: 啊。对，你有这个一声部的旋律。

0: 很经典的一首老歌啊，嗯，再回首
1: 可以啊。
0: 对，其实我好久没唱这首歌了。
1: 我也是突然觉得，嗯，就是还是很好听，是吧？
0: 是是是啊。那其实唱歌呢，我觉得好像有些时候要应时应景啊。哎，我们来看庚，他留言说苏志长胖很多，啊，看来很幸福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是啊。
1: 对，我比我原来胖了个至少10公斤吧，
0: 嗯，差不多啊，
1: 10公斤。
0: 幸福中的男人，
1: 这个58到68嘛，你想想。啊，
0: 对。你这几年长胖了，你过去那些演出服还穿得下去吗？
1: 以前扣着穿，
0: 嗯，啊，扣着穿，
1: 后来胖了以后被崩，扣子崩掉了，我现在就开着穿。
0: 对，主要是媳妇儿对你太好，
1: 她也要求我减肥。你看今天中午我不来，就吃了个黄瓜吗？
0: 那对，我看到了，你们的午餐呢就是一黄瓜，加个苹果，啊，
1: 对，那是你看到的，没看到的我还吃了好多。
0: 哎，其实喝酒啊。吃饭呀什么的，生活要讲究一个情调，对吧？
1: 对，
0: 你们俩平常在家会喝点小酒？
1: 小酒不酌，因为我不喝酒，我酒精过敏，我就不喝。
0: 哦，酒精过敏啊，这是最好的理由啊，
1: 所以就干脆不酌了。
0: 对，说到喝酒啊，最近有一男子酒后驾车，
1: 哎呦，
0: 啊，遇到了交警巡查，
1: 那肯定得查，酒驾危险呀。
0: 对，你猜这哥们他怎么着？哎，
1: 怎么着？
0: 人家慌慌忙忙就躲到那车的底盘里面去，
1: 那咋躲得进去？你还得停车，还得开门跑下去。
0: 他躲到车底盘，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交警抓不着我了。结果你猜怎么着？
1: 这也太醉了啊！
0: 你猜怎么着？这个时候手机铃声大作，叮叮叮叮叮叮，然后直接暴露了位置在哪里。
1: 抓不住你，我还可以打电话给你。
0: 是啊。

0: 对啊，你以为人家交警是随时可以查到你的车牌号，
1: 对，
0: 完了可以看到你的家庭住址，还有这个电话。
1: 现在好像不单交警，就是有个什么软件12123，比如说别人的车挡了我了，我在那个上面直接
0: 摁一下，
1: 把他的车牌发上去
0: 啊，
1: 然后那边就会打电话通知他来挪车了。
0: 哎，
1: 有个这种功能。
0: 有的有的
1: 啊，
0: 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刚刚才下载12123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啊。
1: 哦。
0: 那么这个12123呢，其实现在非常的方便，你包括你网上办这个换驾照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吧？行驶证啊这些，
1: 对，
0: 都可以实现啊。那么所以说啊，这个躲到车底盘底下去，你想躲避交警呢，躲不了
1: 啊。我估计他的偶像是那个谁，阿杜。
0: 阿杜啊。
1: 我躲在车里，不躲在车里，
0: 我应该在车底，
1: 对，
0: 不应该在车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
1: 看到交警拿着那个吹瓶器啊，
0: 看到交警有多纠结。
1: 我还以为他是不吹，干脆一口把那个咬了，咔
0: 咔。
2: 味道好极了，
0: 什么东西好极了？
1: 没错，真是这样的啊。
0: 好了，进入广告吧。
1: OK， 好，广告以后呢，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啊。
0: OK。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5: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6: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5: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6: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5: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走进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8: 今日主播推荐。
0: 最近反复下雨啊，天气呢是又闷又潮啊，这样的天气呢，想找一双合适的鞋子那真的是太难了。
1: 嗯，但是我跟你讲，穿运动鞋出去啊，也是非常的闷脚的。
0: 嗯，
1: 那一旦脚积水呢，你的这个鞋啊湿了之后，脱不出来，
0: 对吧？
1: 嗯，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这个跟大家一块儿来推荐这款非常好的鞋。这款鞋呢，就是说你穿着呢既不笨重又非常好穿，它呢这个回弹感也非常软，这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那以往我们穿鞋呢，笨重厚实，密不透风啊，走几步你的脚全部闷的都是汗。那在这个下雨天呢，既可以到小溪河边下个水，也可以遇到下雨的时候脚不湿，防水速干，非常省心。积水的路面呢随便踩啊，小孩就特别喜欢啊。
0: 对，
1: 然后呢这个鞋底防滑纹路，防滑呢你也觉得哎呀，在这个水里也是如履平地啊，这个效果非常好，自带排水功能，淤青的这个淤泥啊清水啊一冲洗它就干净了，一晾它也就干了，舒适度也是非常好，拉满了，专利软弹的材质非常的轻松，上脚轻便无负担，那自带这个足弓支撑啊，你出去玩一整天你发现脚也不累，双脚也非常的酸爽啊，也不酸不累的，非常好。
0: 而且这鞋啊可以说是一鞋两穿啊，
1: 哦，
0: 哎，穿脱都非常的方便，后跟呢带还放下了就能够稳固跟脚，
1: 哎，
0: 只要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提起来呢就

0: 能够秒变拖鞋，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 DIY 鞋花，出门呢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呢在线，随便打都非常的出片。
1: 对，
0: 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仅只需要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呢不费鞋，
1: 对，
0: 有它一双就足够了。
1: 关键是看上去也很时尚啊，任何的服装都搭配也非常好。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前段时间呢，真的是在咱们这个直播间也是卖爆了，爆款啊！
0: 嗯，
1: 关键是个价格啊，才100多块钱，139，所以呢，欢迎大家尽快下单。
0: 嗯，
1: 另外呢，啊，九七商城我们还有热卖的另外一个国际的轻奢品 Coach，、
0: 嗯、
1: Coach 的女士包包啊，你看包括有什么呢？有水桶包。啊，菜篮子包，
0: 嗯，
1: 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款都是经典耐看型的、啊。
0: 对，而且它价格呢，只要599元起，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的容量也非常的大，
1: 嗯、
0: 通勤装、护肤品，像水杯呀、啊、雨伞呀、啊，通通都是没问题的。
1: 对，
0: 而且水桶包呢是灵动百搭，手提鞋挎呢都非常的出彩。
1: 嗯，
0: 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啊，那氛围感是非常的拉满。
1: 是的，所以呢，几十种款式和颜色都任大家挑选啊，各种大小款式都有，每一款都会有您心仪的一款啊，所以呢599起呢，这个是超级高的性价比，因为它是Coach这个品牌的、啊、
0: 嗯，
1: 所以说质量品质都是非常棒的，值得你入手。
0: 哎，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
1: 是的，九七月商城主播
0: 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7: 午间凑热闹，
8: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6: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9: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1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7: 好听又潮，
11: 又潮
7: 又潮。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3: 来来来，午间凑热闹，欢迎各位，我们的13:03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各位好，我是苏兄。
14: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13: 今天我们是
14: 智慧组合，
13: 智慧组合。
14: 好，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4点，由我们的四位主持人，由苏智、软软、辉哥和晨晨啊，我们四个人来。
13: 过两天会有个新的小朋友来，
14: 对，有小朋友过来啊，
13: 小朋友，
14: 慢慢。对，慢慢啊，
13: 慢慢慢慢有一些
14: 路漫漫，其修远
13: 啊，对对对，
14: 哎，这首歌你听过了啊？
13: 对，郑钧吧，
14: 啊，郑钧的，对，
13: 我说路漫漫，其修远，对，路漫漫，对吧？是吧？
14: 是是是啊，
13: 我们呢也会就是换着不同的搭档，给大家这个擦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
14: 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又遇着这个下雨的天气啊。
13: 对，我们应个景
14: 啊，应的景，来和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啊，会唱朋友可以一起唱，好不好？
13: 雨一直下，
14: 对，要捶一下胸。
13: 哦，
14: 雨一直下，
13: 气氛不甚融洽。哇，我最近好久没有见到张宇出来了。
14: 对啊，
13: 他在干嘛呢？
14: 我估计可能，哎呦，
13: 他忙着治嗓子，年轻时候会。

0: 太多了，这
1: 不会不会是在敬老院里吧？
0: 啊，应该不会吧？
1: 啊，那他比我们要大一点，
0: 肯定肯定
1: 吧，年长一
0: 点，他也快60了吧？我估计。
1: 对，你看他跟他媳妇儿两个真的是。
0: 十一郎
1: 天成的、十一郎，对吧？
0: 一个女孩叫个十一郎，
1: 对，
0: 齐秦也才一匹狼，
1: 对，
0: 啊、有十一郎。
1: 那以前我说，哎，怎么张宇他媳妇儿怎么是个男的？乱了半天，不是，人十一郎就是个女的。
0: 对，他的艺名啊叫十一郎，真名不详、啊，我们也不知道，
1: 不知道啊。其实张宇他应该说是十首歌有这个七八首都是属于他媳妇
0: 都红，而且关键是还火。
1: 对，
0: 就是他当年那个歌曲的认。认知度啊，真的是传遍大街小巷。你看，我们随便数一数，月亮惹的祸，
1: 哎，用心良苦，
0: 雨一直下，
1: 对，还有、太多了，那个说
0: 对太多了，我还听过他唱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婚礼都要唱的什么送你的祝福，
1: 还有圆梦，
0: 对对对对对，好多，
1: 哎呀，太多了啊，反正他那个叫什么趁早。
0: 啊，趁早要相爱，要趁早。
1: 对，这首趁早
0: 不如问问自己哪儿头，是吧？
1: 哎，这首趁早被张惠妹翻唱了之后，
0: 火了，
1: 对，又火了
0: 啊，
1: 另外一种感觉哈。
0: 对对对，
1: 那今天下雨呢，我们就来分享了这首吧，《雨一直下》啊，
0: 雨一直下啊。
1: 来来来，
0: 哇，我都好多年没有听过这个歌了。
1: 嗯，我怕唱不出那感觉，就捶胸吧。
0: 雨一直下，对，我有印象。

0: 多快？一直下，
1: 一直下，
0: 厉害了。就应个景唱个歌啊，因为现在正好在下雨。
1: 嗯，
0: 哎，这个雨季啊，真的有人欢喜有人愁。
1: 对，
0: 就是欢啊，愁是大家都知道啊。比如我要出去玩，哎呀，今天下雨了，玩不了了。
1: 哎，
0: 这个空气这个虽然弥漫着负离子，但是呢，下雨出行不方便。
1: 是的。
0: 喜是什么？你知道什么人喜？
1: 喜是什么呢？
0: 卖劲呢？
1: 卖劲的啊！你还别说，
0: 一下雨那个菌蜂蜂蜂的长啊。
1: 对，你看在云南很多靠卖菌子的朋友发家了。
0: 对，然后呢，大家就觉得哎呀。太好了啊！我跟你讲，人家这个自从剪了菌以后，恋爱都不谈了。
1: 哎呀，为什么呀？
0: 然后女生就把她的男朋友给拉黑了。
1: 哦，女生把男朋友拉黑了。
0: 对，
1: 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前不久是在哪里？有没有一个说是女生拉黑男友失联？
0: 对，这个男生怎么办？想办法也联系不上她。
1: 哎，
0: 结果呢？哎呦，急中生智，
1: 干了什么事儿？
0: 他就拨打了女生家里面狗狗的专属电话。
1: 哟，狗狗还有专属电话呀？
0: 网友调侃：别打了，狗都劝不动他。
1: 还需要我来劝吗？
0: 所以就干脆算了啊，这个就放弃，
1: 放弃吧啊！
0: 不要执着。刚才那首歌也是送给你的啊。
1: 对，
0: 雨意之下，你已经这个受了这么多的伤了，这还要继续吗？就放过他吧。那也是放过自己，对吧？
1: 对，哎，要说到这放过他吧，还是放过自己。你看这段时间，你发现咱们这昆明的雨，是不是挺好玩的？
0: 对，说来就来。
1: 对，说来就来，而且一到这晚上啊，尤其下班的时候，那雨就来了。
0: 是的。
1: 那昨天呢，咱们昆明这个草海的咖啡节啊，
0: 大暴雨啊，
1: 大暴雨，
0: 我们也在现场。
1: 哦，你也在现场
0: 啊？
1: 我们
0: 去玩。
1: 很多演出都停摆了
0: 啊。
1: 哎，
0: 前天我去的是李泉
1: 啊，
0: 歌手李泉来了。
1: 对，结果呢
0: 现场唱的非常好，没下雨。
1: 啊，没下雨啊。
0: 然后昨天就是有别的演出了。哦吼，下雨。
1: 对，
0: 就没唱成。
1: 对，有些这个，
0: 你看李泉
1: 啊，李泉啊，真来了、啊，
0: 我拍的高清啊，
1: 哟，
0: 真的非常好，
1: 可以可以啊，李泉还是那么帅
0: 啊，李泉也快60了，
1: 快60了，哎，我看
0: 快快，
1: 啊，真是啊，
0: 至少50。往上吧，至少
1: 对，差不多，保养的不错啊。
0: 你看，
1: 对，就
0: 声音状态也好，
1: 挺好。
0: 就是你看，一号晚上，
1: 对，
0: 拍的视频。
1: 这两天草海这个咖啡节，其实有很多这个明星大咖都来。
0: 对，
1: 但像昨天晚上就不明白了。哎呦，你看你们俩的合影。
0: 对，
1: 哎，你俩的合影，你一看还是你年轻。
0: 那不是我俩合影，看我就有点浮肿
1: 啊，有点浮肿。看看。对，你这完全是大胖子，你看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小智跟李泉的合影啊，
0: 就太胖了。
1: 对，咖啡节的现场，
0: 主要他个子高啊。
1: 对呀、
0: 走，我还见了谁了？李鹏啊，李亚鹏。李亚鹏，对，
1: 我以为是咱们云南那个创作人李鹏呢。
0: 没有，是李亚鹏
1: 啊。
0: 然后还有那个
1: 李亚鹏，他来
0: 演尔康的那个叫什么？周杰
1: 啊，周杰，
0: 他也在。
1: 他们几个都来咱们咖啡。
0: 都来了。然后还有那个木马乐队的主唱
1: 哦，
0: 强强也来了。
1: 哎，你
0: 在
1: 别说啊，怪不得昨天我去跑步，就刚好是下午5点或6点钟说我往这个草海这边跑，热闹的不得了。我说哎，没看到什么，怎么那么热闹啊？原来是有那么多明星大咖，其实就在人群当中。
0: 对，
1: 然后呢，
0: 李亚鹏来好像有这边的那个咖啡，打算约他来做一些这个带货直播呀什么。
1: 李亚鹏好像做了一款什么产品。
0: 那个八珍糕啊，
1: 八珍糕，
0: 对，天天卖八珍糕了。
1: 他不是来卖八珍糕吧？
0: 这次不是，这次是打算来带咖啡。之前呢，他是来。

0: 帮咱们云南带那个茶叶，茶叶，然后这次呢就是咖啡，
1: 您别说这两年的李亚鹏的带货还挺热闹的，
0: 对对对，还可以，不错，哇，他更胖，我是没抓到他照相，他跑了，
1: 跑掉了，
0: 跑了，
1: 那这两天呢，大家也可以到咱们这个草海东岸啊，
0: 东岸西岸两边都有，
1: 东岸西岸两边都有这个，
0: 对，然后一直延伸到，你看这边是这个舞台很漂亮，它一直延伸到了海埂大坝那边，
1: 是的，我昨天就往那边跑，
0: 对，
1: 跑到海埂大坝折返回来的时候，人就下大雨，
0: 对。然后还碰见了沙嘎
1: 啊，都是些老朋友啊。
0: 对，然后昨天在拍，然后你看这边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西海岸，西海岸在融创这边，
1: 对，
0: 你看它有帐篷和复古老爷车的这个街，我看一下这个老爷车在哪儿，这个。就特别是一些经典复古的老车，还有房车，还有帐篷营地啊，都非常棒。
1: 这些车只是来展示吗？卖不卖？
0: 应该不卖啊，都是别人的藏品
1: 啊。
0: 因为那些复古老车跟那个咖啡就非常有 feel， 你可以买一杯坐在那儿拍个照，然后还请了很多傈僳族，还有藏族的朋友啊，都来了。它叫游牧云南村落。
1: 哎呀，
0: 就是这个是在西岸。昨天就还有昆明网红什么陆希凡在那边唱歌，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今天呢，反正陆陆续续吧。哦，这个节一直延伸到那个民族村，
1: 啊，
0: 民族村前天晚上还有什么麻原诗人、山人在那边唱歌呢。
1: 哎呀，那这两天围绕着整个这个草海，不管东岸、西岸，还有民族村一带，都是非常热闹啊，
0: 特别。
1: 那么大家可以到这一片去走一走，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这些明星就出没了。
0: 说的跟什么似的，晚上就出没了。
1: 他们白天在酒店休息是吧？
0: 对，你看特别好玩。
1: 而且对很多这种个性的设计，
0: 对，就很有意思。
1: 对，是的，是的，
0: 像个花车巡游展一样。
1: 所以我昨天也看到了咱们的这个咱们的一些同事啊，也是在这个草海东岸、西岸这一带非常的活跃。
0: 对，
1: 我跑步我都遇到很多同事啊，带着家人
0: 湖滨春城山水花
1: 都
0: 叫万物生滇咖剧就这个搞得还蛮有意思的
1: 对挺有意思好在昆明有岛
0: 对叫好在岛
1: 对好在岛好了
0: 好宰了嘛
1: 侠盗好宰好那刚才刚呢也点了一首歌说是这个想听到来自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那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吧
0: 太好了
1: 好一起来
0: 有歌词吗这个得需要点歌词

0: 非常棒的一首歌曲。
1: 好了，那我们进入广告。
0: OK。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10: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最近反复下雨啊，天气呢是又闷又潮啊，这样的天气呢，想找一双合适的鞋子呢，真的是太难了。
2: 嗯，但是我跟你讲，穿运动鞋出去啊，也是非常的闷脚的。
1: 嗯，
2: 那一旦脚积水呢，你的这个鞋啊湿了之后，脱不出来，对吧？
1: 嗯，
2: 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这个跟大家一块儿来推荐这款非常好的鞋。这款鞋呢，就是说你穿着呢，既不笨重，又非常好穿，它呢这个回弹感也非常软，这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那以往我们穿鞋呢。笨重厚实，密不透风啊，走几步你的脚全部闷的都是汗。那在这个下雨天呢，既可以到小溪河边下个水，也可以遇到下雨的时候脚不湿，防水速干，非常省心。积水的路面呢随便踩啊，小孩就特别喜欢啊。
1: 对，
2: 然后呢这个鞋底防滑纹路防滑呢，你也觉得哎呀，在这个水里也是如履平地啊，这个效果非常好，自带排水功能，淤青的这个淤泥啊清水啊一冲洗它就干净了，一晾它也就干了，舒适度也是非常好，拉满了，专利软弹的材质，非常的轻松，上脚轻便无负担，那自带这个足弓支撑啊，你出去玩一整天，你发现脚也不累，双脚也非常的酸爽啊，也不酸不累的，非常好。
1: 而且这鞋啊，可以说是一鞋两穿啊，
2: 哦，
1: 哎，穿脱都非常的方便，后跟呢带还放下来就能够稳固跟脚，
2: 哎，
1: 只要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
2: 嗯，
1: 提起来呢就能够秒变拖鞋，
2: 那
1: 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 DIY 鞋花，出门呢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呢在线，随便搭都非常的出片。
2: 对，
1: 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仅只需要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呢不费鞋，
2: 对，
1: 有它一双就足够了。

0: 关键是看上去也很时尚啊，任何的服装都搭配也非常好。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前段时间呢真的是在咱们这个直播间也是卖爆了，爆款啊。关键是个价格啊，才100多块钱，139，所以呢欢迎大家尽快下单。另外呢啊，九七商城我们还有热卖的另外一个国际的轻奢品 Coach 的女士包包啊，你看包括有什么呢，有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款都是经典耐看型的、啊、
1: 对，而且它价格呢只要599元起，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的容量也非常的大，通勤装、护肤品，像水杯啊、雨伞啊，通通都是没问题的。
0: 对，
1: 而且水桶包呢是灵动百搭，手提鞋款呢都非常的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啊，那氛围感是非常的浪漫。
0: 是的，所以呢几十种款式和颜色都任大家挑选啊，各种大小款式都有，每一款都会有您心仪的一款啊，所以呢599起呢，这个是超级高的性价比，因为它是Coach这个品牌的、啊、所以说质量品质都是非常棒的，值得你入手。
1: 哎，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乐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
0: 是的，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3: 2004年，有一首歌是80、90后网上冲浪时最喜欢的背景音乐之一，就是马玉的这首《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收录在他的首专《恋人絮语》当中。遗憾的是，马玉没有把握住最佳时机继续唱下去，只留下一张明信片一般的遗憾给听众。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5: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6: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5: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关门请当心。
7: 97悦商城
8: 临街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97悦商城
8: 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7: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2: 午间凑热闹，
13: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1: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4: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1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2: 好听又又潮，
16: 又潮
12: 又潮。
1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欢迎回来，午间凑热闹正在继续我们的直播，也在 FM 端的97调频，也在918的这个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等待大家一起来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首经典老歌，来自阿妹的《听海》。
0: 宋哥李总呢是吧？
1: 宋哥李总
0: 还在不在的李总啊？
1: 李总应该在，
0: 是吧？
1: 李总在线吗？
0: 对，音乐还可以再来点，对，又要贴着大音量我们才好唱。
1: 对，
0: 下班倒计时，哇，那么熟悉我们的节目。
1: 跟刚才我们唱《他一定很爱你》，你听到了没有？拉就是更，更就是拉，
0: 点歌的那个啊，是吧？

0: 听海埂的声音。去咖啡节听海埂的声音。
1: 哎，这两站就是咖啡节。我们云南的海
0: 就是
1: 对，
0: 是吧？就是滇池了，
1: 就滇池了啊。还有扬中海，
0: 对，
1: 抚仙湖，咱们云南呢就把湖都叫海。

0: 可以啊，
1: 对这个歌，
0: 终于是把尾奏给熬了。
1: 对，来自阿妹的这首歌很经典，97年左右吧。
0: 啊，那更早
1: 对吧？应该是96、97年流行。
0: 那如果97年，岂不是30年了？
1: 差不多啊，
0: 对吧？
1: 30年
0: 不止30年。
1: 因为阿妹呢这首歌当时呢在内地，应该他是以这一首歌来打开了内地市场的。
0: 就好多人都一下子觉得这个歌那么的经典，
1: 哎，
0: 就疗伤治愈情歌，
1: 嗯，
0: 对吧？
1: 对啊，说到这个疗伤治愈啊，咱们云南是一个很治愈的地方，

0: 你要说这两天你看外地高温呢、啊，连日高温，刚才我们看了这个李泉
1: 也说了，
0: 他也说了，在外地
1: 这个炙热的上海，
0: 对，
1: 来到了人间，
0: 对，
1: 因为这个地方的气候太适合人类生活，
0: 对，云南才是人间呢、啊，人间云南呢、啊，
1: 翻引雷，
0: 对，说到外地连日高温呢，最近在这个新疆有这么一个事儿，说是一露天摆放提子的一个这个农民
1: 啊，
0: 大叔啊，
1: 提子就是葡萄，
0: 对，对他把那个提子呢。放在那个露天，结果就晒成了提子干。
1: 啊，那您摆在的是火焰山
0: 啊？这火焰山，对，真是新疆。
1: 翻的火焰山，
0: 对，很热呀。啊，对，
1: 要拿芭蕉扇扇着才能够清凉一点点。
0: 对，结果你看那摊主啊，很无奈啊，他也在自嘲，这还没上架就自动变成果干了，
1: 太好了，省了这个加工程序。
0: 对，
1: 那你就不用卖提子了，直接卖提子干。
0: 啊、对，
1: 对不对？我们也觉得很不错，只要你便宜一点，网购什么的，我们这个收得到的。
0: 怪不得这个新疆的这个葡萄干，
1: 对啊，
0: 那么活宝啊，
1: 所以有些人都已经很瘦了，搞不好就是水分被蒸发了，人都显瘦了
0: 啊。新疆人很瘦吗？
1: 有一些的，就是
0: 有些瘦，
1: 接近那个吐鲁番的
0: 啊。尤其这两天吐鲁番那边。那温度说是达到了40多度，
1: 对啊，太可怕了，
0: 40多度、
1: 啊，
0: 来到云南真的是人间烟火呀，
1: 哇，
0: 20度，太好了，对啊，
1: 就整个人都凉爽了，我们还得穿外衣，早晚
0: 是，哎，所以到外地啊，卖那个冰糖葫芦就特别火，你发现没有？
1: 哦啊、
0: 像这北京啊，北方的一些城市好像特别喜欢吃，
1: 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你看冰糖葫芦没有冰
0: 啊，
1: 夫妻肺片。他没有夫妻，老婆饼他没老婆，
0: 哎，对，还有老公饼，
1: 对啊，很好奇
0: 啊，
1: 他为啥叫冰糖葫芦呢？
0: 对，
1: 他不是一层糖在那个上面吗？
0: 他其实是冰糖，正儿八经的冰糖啊。
1: 哦，是那个冰糖，
0: 对，因为做那糖稀嘛，包着山楂。
1: 我还以为是北方特别冷，本来是买了一串山楂
0: 啊，
1: 结果一出门回家就变冰山楂了，所以呢就叫冰糖葫芦。哦，不是这个，
0: 不是这个，
1: 是冰糖弄的
0: 啊，不是这个概念。那相当于这个起了个冰糖葫芦，就感觉的，哎，感觉夏天吃的好像很应时应景。
1: 糖葫芦，
0: 对，
1: 糖葫芦是吧？
0: 实际上糖葫芦呢，它不是冰啊，不是冰啊。
1: 哦，明白了。
0: 对，
1: 我就看见了字面的意思。
0: 对，最近这北京一大爷
1: 啊，
0: 推着那冰糖葫芦沿街售卖，你猜怎么着？哎，人家那首都的街上。因为冰糖葫芦卖的太多，把蜜蜂给勾引过来了。
1: 啊，对，因为那个上面有糖嘛，是吧？
0: 是啊，那蜜蜂主动的留在那糖葫芦上面去采蜜。
2: 你们怎么搞的？花都没有蜜了，我们只有来这儿采点冰糖蜜了。
0: 对呀，就你看吧，人这北京人没见过世面。哎呀，哎，你看着这蜜蜂都进城了。
1: 是，那这照您这意思，蜜蜂是不能进城了。
0: 就是啊。哎，您看，您看，咱们那小区那全是蜜蜂啊。那没知道
1: 啊，
0: 他不知道人家那老大爷在卖着冰糖葫芦啊。
1: 啊，人家老大爷还专门做起了广告。
0: 对呀，
1: 你瞧我这冰糖，蜜蜂都来了，证明我这个糖的这个甜度非常好，它也是原生态，蜜蜂都喜欢。
0: 对，
1: 那不是科技狠活啊，
0: 是是真糖啊。
1: 对对
0: 对，哎，说了这个糖啊，其实小孩喜欢吃糖，
1: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啊。
0: 那你看这个小孩，天生就是你要是。把这糖给小孩的话呢，他们天生喜爱，
1: 对，他就喜欢你，
0: 对，完了之后呢，
1: 叔叔
0: 就喜欢追着你啊。
1: 对，关键是到这个年纪再吃糖就容易得病了，糖尿病就来了，是吧？
0: 那我俩这种加起来100多岁的，确实要注意啊。
1: 没错，
0: 就是少弄点糖进来，
1: 对，
0: 不然
1: 我们生活甜蜜一点就行了。我们不缺糖啊。
0: 对，因为天天拿你来打针，你不舒服的。
1: 真是
0: 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宝宝的事儿。哎，说一个宝宝的事儿。哎，刚才我们讲的宝宝喜欢糖啊，有一新手宝爸。哎，在医院里最近闹了一个好玩的事儿啊，刚刚迎来宝宝，你这他们家小宝宝刚刚出生，
1: 对
0: 啊，结果呢他激动过头了，张口就问医生，孩子叫啥名啊？
1: 寻人启事呢？
0: 对，
1: 我哪知道叫啥名？
0: 对呀，完了那个那医生又是个女的，说
1: 也愣了，
0: 对，你们家孩子来问我叫啥名？
1: 对，我说跟我姓，那你也不答应。
0: 对呀，
1: 是吧？
0: 然后完那个那女医生。

0: 当场就愣住了。那你问你媳妇儿去，你问我干嘛呢？
1: 你好歹你自己给他取，你这怎么当爸的？
0: 对呀、啊，典型的验证失败现场。
1: 我要是那个护士，就看看他是几号。啊，比如说一号婴儿、二号婴儿、三号婴儿，这叫啥名字？
2: 三号，
0: 姓王叫王三号，
1: 对，王三号，
0: 姓苏叫苏三号，
1: 苏三号，对
0: 对吧？
2: 苏三立了红铜线，
1: 三号，
0: 哎，说着说着又到结束了，
1: 是吧？
0: 哎，
1: 哎呦，这时间真快啊！
0: 嗯。
1: 那我们就跟朋友们 say goodbye 吧，好不好？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呢就暂告一段落、啊。
1: 对，明天中午还是我们俩。
0: 对，明天中午12点到14点，我们这两个小时呢，继续来和大家凑热闹啊。
1: 对，后天呢有新朋友来陪辉哥。
0: 嗯，大家呢可以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锁定我们 FM91.8 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和 FM97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
1: 嗯，
0: 我们都会有好玩的。
1: 天天精彩，天天看，
0: 嗯、
1: 天天还有新人换。
0: 哎
1: 啊，怎么是吧？
0: 对，
1: 真好啊！
0: 来看有朋友留言了，我们这拉哎，他说明天还是老灯组合啊。
1: 对，明天是老灯啊。
0: 嗯，没错没错啊。
1: 明天我们是神灯组合。
0: 对，神灯组合，
1: 就我们加起来已经可以到阿拉丁神灯的级别了。哎，怎么这个没有了呢？
0: 啊，
1: 还是镜像它就没有了
0: 啊？镜像没有了。
1: 你看，
0: 有了。
1: 哎，有了，来了来了。
0: 你的有，我这边没有。哎，你作为主的，我是副的，
1: 迟到的小心心。
0: 对，啊，
1: 可能是我比的不像哦。你看，等下比的像的就有了。
0: 那有了有了，啊，
1: 你来一个。
0: 哎，你看我比的不像。
1: 不是，你要比着定着别动，让他检测到你。哦，对，你放中间啊。那来了，
0: 有了有了有了。
1: 啊，
0: 好的，
1: 可以啊。
0: 好，刚才那日还夸我们呢。啊，说好听啊，就是那
1: 首
0: 那个
1: 对，听海，听
0: 海，对，听海啊，
1: 听嗨了
0: 啊，
1: 就好听了
0: 啊，听嗨了，对呀、啊，哇，还有1000就到3万嘞，
1: 啊，
0: 还1000就到3万了啊，
1: 谢谢大家的点赞，
0: 谢谢感谢家人们在
1: 明天同一时间接着回来个，
0: 嗯，明天见。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走进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4: 今日主播推荐。
0: 最近反复下雨啊，天气呢是又闷又潮啊，这样的天气呢，想找一双合适的鞋子呢，真的是太难了。
1: 嗯，但是我跟你讲，穿运动鞋出去啊，也是非常的闷脚的。
0: 嗯，
1: 那一旦脚积水呢，你的这个鞋啊湿了之后，脱不出来，对吧？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这个跟大家一块儿来推荐这款非常好的鞋。这款鞋呢，就是说你穿着呢，既不笨重，又非常好穿，它呢这个回弹感也非常软，这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那以往我们穿鞋呢，笨重厚实，密不透风啊，走几步你的脚全部闷的都是汗。那在这个下雨天呢，既可以到小溪河边下个水，也可以遇到下雨的时候脚不湿，防水速干，非常省心。积水的路面呢随便踩啊，小孩就特别喜欢啊。
0: 啊，对。
1: 然后呢，这个鞋底防滑纹路，防滑呢你也觉得哎呀，在这个水里也是如履平地啊，这个效果非常好，自带排水功能，淤青的这些淤泥啊、清水啊一冲洗它就干净了，一晾它也就干了，舒适度也是非常好，拉满了。专利软弹的材质非常的轻松，上脚轻便无负担，那自带这个足弓支撑啊，你出去玩一整天，你发现脚也不累，双脚也非常的酸爽啊，也不酸不累的，非常好。
0: 而且这鞋啊，可以说是一鞋两穿啊，
1: 哦，
0: 哎，穿脱都非常的方便。后跟呢带还放下了，就能够稳固跟脚。
1: 哎，
0: 只要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
1: 嗯，
0: 提起来呢就能够秒变拖鞋。
1: 那
0: 而且呢，它还能够自由 DIY 鞋花，出门呢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呢在线，随便搭都非常的出片。
1: 对，
0: 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仅只需要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藏直发，雨季呢不费鞋。
1: 对，
0: 有它一双就足够了。
1: 关键是看上去也很时尚啊，任何的服装都搭配也非常好。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前段时间呢真的是在咱们这个直播间也是卖爆了，爆款啊。
0: 嗯，
1: 关键是个价格啊，才100多块钱，139，所以呢，欢迎大家尽快下单。
0: 嗯，
1: 另外呢，啊，九七商城我们还有热卖的另外一个国际的轻奢品 Coach 的女士包包啊，你看包括有什么呢？有水桶包啊，菜篮子包，
0: 嗯，
1: 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款都是经典耐看型的、啊。
0: 对，而且它价格呢只要599元起，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的容量也非常的大，
1: 嗯，
0: 通勤装、护肤品，像水杯啊、雨伞啊，通通都是没问题的。
1: 对，
0: 而且水桶包呢是灵动百搭，手提鞋款呢都非常的出彩。
1: 嗯，
0: 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

0: 包精致减龄，逛街约会随手一杯啊，那氛围感是非常的拉满。
1: 是的，所以呢，几十种款式和颜色都任大家挑选啊，各种大小款式都有，每一款都会有您心仪的一款啊。所以呢，599起呢，这个是超级高的性价比，因为它是Coach这个品牌的啊，所以说质量品质都是非常棒的，值得你入手。
0: 哎，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
1: 是的，九七悦商城
0: 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

0: 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

0: 觉得挺快。
1: 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 吃酱鸭。

哎呦，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90岁的老头子，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

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

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

0: 的，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你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下面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

0: 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2: 您好，欢迎您啊。
1: 胡老师你辛苦了。呵呵，
2: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1: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2: 哦，
1: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2: 啊，
1: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椒老膏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能给我指导指导。
2: 啊，
1: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啊，这个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我就得了冠心病了。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2: 哦，
1: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2: 啊啊！
1: 哎，在养老院呀、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哎，后来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哎，后来也是听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你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这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2: 120多年了。
1: 120多年了，哎呦。
2: 对对对。
1: 这效果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也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2: 啊。
1: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这效果还真挺好。哎，也不早播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2: 你看，
1: 嗯，
2: 多好啊！
1: 哎呦，
2: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1: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三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2: 非常难受。
1: 哎，
2: 我能理解。
1: 哎，你说叫他病闹大，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成天在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2: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对呀、
2: 啊。
1: 哎。

0: 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1: 嗯，
0: 后来呀、啊，听你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

0: 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这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不是姓李吗？叫啥来着？我也忘了。
1: 李老师，
0: 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三顿这样吃，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1: 你看看，
0: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月多月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1: 啊。
0: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啊，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高，这5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
1: 你看看，
0: 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着右耳朵一样了。哎呀，我这
1: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高 啊，真是宝贝，特别神奇。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就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1: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0: 自从吃上你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哎呀，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2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上你这胡家老高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
1: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所以改变多大？心脏好了，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这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那都没有这个胡家老高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给来带来健康。
1: 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

0: 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
1: 嗯、
0: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嗯、
0: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
1: 嗯、
0: 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1: 对
0: 不对啊？
1: 嗯
0: 啊，
1: 谢谢。
0: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嗯、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1: 哎。
0: 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1: 就是
0: 啊、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
1: 嗯、
0: 这是非常不易的，
1: 嗯、真是。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
1: 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您那些学生，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哎，好，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嗯，
1: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1: 哎、
0: 老朋友
1: 好。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天七十五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0: 哦。
3: 去年九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0: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0: 啊啊啊！
3: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0: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快七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3: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性是颈椎。
0: 颈椎病。嗯。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0: 那么长时间了。
3: 第一节。啊，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
0: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宿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0: 嗯嗯嗯。
3: 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 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0: 啊。
3: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三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
0: 啊、
3: 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
0: 嗯、
3: 不在淋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三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0: 啊。
3: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0: 哦，
3: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十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
0: 嗯。
3: 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
0: 嗯。
3: 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0: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3: 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
0: 啊
3: 啊、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绳子拽着在沉脚下的。再、
0: 啊、
3: 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
0: 啊、
3: 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胡椒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0: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
0: 啊，
3: 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都排不净、
0: 啊，
3: 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的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
0: 嗯，
3: 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0: 啊、没错，啊
3: 啊，
0: 这些药
3: 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脑，
0: 伤相当大。
3: 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0: 嗯嗯嗯，
3: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怎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0: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椒老膏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啊，对，胡老，
0: 嗯，
3: 整体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这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椒老膏之前、
0: 啊、
3: 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
0: 啊？
3: 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椒老膏。
0: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椒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椒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3: 我坚持吃的胡椒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0: 那没错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椒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3: 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0: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3: 好，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0: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3: 好嘞，谢谢。
0: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0: 哦，
4: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生物失明了。
0: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4: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0: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4: 通过呀，吃您的药
0: 啊。
4: 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0: 啊。
4: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0: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4: 卖尿裤子。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有这老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零3个月。突然间呢 我这心脏病啊没了。
5: 啊。
4: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5: 哦。
4: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
5: 嗯。
4: 完了，他里头也不生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可的是先天性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扶等待着了，回家了，这样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10000块钱，留10000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的胡椒老高，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5: 你看看多好啊，进步多快呀、
4: 这眼睛呢？我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啊。还有点亮光了，瞎了70多年了，多少还有点亮光，太阳一照啊，还黄眼睛。
5: 呵，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4: 效果得行，原来我不服，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呢。
5: 你看看
4: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这么好的方子，他给公家给啥呢？不留人的，你看，
5: 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4: 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回了，大见成效。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的耳朵卖响，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5: 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4: 原来我不相信。后来这风度看的，一天比一天强。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5: 是吧？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4: 也不胀肚了。
5: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坚持用胡椒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4: 祝您身体命在晚年，身体健壮。
5: 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
2: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下午的15:08，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收听今天下午听风的歌。大家好，我是蓝琪，久违了。要说起近两年翻红的老艺人，那么65岁的费翔一定是最值得讨论的那一位哈。记得凭借着2023年一部大热的电影《封神》，他和一众小鲜肉演员飙戏，颜值和演技都是凭实力碾压的。戏里的他面如刀削，星目剑眉；戏外的他初代顶流归来，收割了一大波妈妈粉，是当之无愧的万人迷。然而呢，这么一个从年轻帅到老的巨星男神，却终身未娶，单身无子。究其原因呢，他只是遗憾地说，没有碰到缘分。然而哪个少年没有遇见过自己的白月光呢？年少的时候啊，费翔曾经与叶倩文深深地相爱着，两个人郎才女貌，本来是天作之合，可是青涩纯真的爱恋终究抵不过现实的种种阻挠，爱人最终还是错过了。此后呢，费翔再没有遇到对的那个人，合适的缘分也再没有降临过。所以今天我们来听的是叶倩文。

叶倩文的一首《情人知己》，原曲呢是男与女，来自日本的一个组合叫恰克与飞鸟，是1981年10月25日发行的一首歌曲。后来呢，这首歌分别在1991年被周华健翻唱为《让我欢喜让我忧》，和1992年叶倩文翻唱的这一首粤语版的《情人知己》。比起芳心所爱的费翔，叶倩文更像是事业爱情双丰收的人生赢家。1988到1994年期间，他凭借着《祝福》啊、《潇洒走一回》、《明月心》等等这样的一些金曲，横扫了年尾的各个颁奖典礼的大奖。他不仅成为了香港第一位夺得金曲奖的女歌手，名声也响彻了两岸三地，奠定了他歌坛天后的位置。1996年，她嫁给了自己的老师林子祥，如今两个人依旧是携手相伴近30余年，伉俪情深惹人深陷。凭一己之力活成爽文大女主，叶倩文的成功从来不靠男人的庇荫，而是用努力和汗水为自己打下的江山。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她终究合成了自己歌里描述的样子。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8: 多少青春的记忆在一段段旋律中慢慢呈现，那些曾经的悲伤与快乐都记录着我们最好的年华。

今天下午听风的歌，我们一起来听的是叶倩文。1961年，叶倩文出生在中国台湾省台北市，是家中的独女。别人进入娱乐圈是为了挣钱发光，而她却只是为了自己的音乐梦。6岁的时候就迷上了唱歌，15岁的时候机缘巧合拍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支广告，19岁的时候更玄乎的幸运出现在了她的身上。那天她在街上买炸鸡，被星探发掘拍了电影《一根火柴》，演的呢是原本属于林青霞的角色。更巧的是，因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还没有人唱，曾在剧组上哼过几句歌的他就被拉去录了一整张唱片，而这个漏剪的就是齐秦的漏。当然喽，他的星途也并不全是一帆风顺的。1982年，一口气接拍了《飘零的雨中花》《红粉兵团》还有《红粉游侠》三部电影的女配角，然而呢，反响平平。接着呢，唱片公司又为他连着打造了5张唱片专辑，让他走甜美风。可惜啊，销量欠佳，接连遭受打击，他一度郁郁寡欢。就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那个让自己爱恨交加的男人。1981年，刚刚回国不久，费翔出演了单元剧《11个女人》，而他的搭戏的演员呢，就是叶倩文。在国外长大的经历，对音乐的热爱，让两个人无话不谈，很快呢就走到了一起。只不过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因为费翔母亲不同意，两个年轻人最终是分道扬镳。他们的爱情正如他翻唱的那一首《无言》的结局，相顾无言，彼此陌路，就是最后的结局。然而这个时候我更愿意选择播放这首《重逢》，不知道这个年纪的两个人重逢之后会有怎样的对白呢？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不是一首沉溺于悲伤的歌，而是一首在痛过之后，终于能够正视爱情真相，重新找回自己的歌。李佳薇以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属于自己的算不完的旧账。

0: 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97， 好音乐在路上。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5: 97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6: 什么？89？
1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5: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7: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9: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7: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0: 多少青春的记忆在一段段旋律中慢慢呈现，那些曾经的悲伤与快乐都记录着我们最好的年华。

15:46，欢迎继续停留 FM97，我是蓝琪。今天下午听风的歌，我们来听的是叶倩文。时间来到1983年，叶倩文带着满身的情伤来到香港发展。这样，在同样的这一年，梅艳芳在东京的音乐会上拿到了亚洲特别奖，隐约露出了天后的面目。次年，张国荣的一首《Monica》红遍了全港，掀翻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的颁奖礼。港乐一片繁荣，叶倩文越活越焦虑，因为她的粤语很不标准，连看报纸都费劲，更别说上台唱歌了。好在当时的华纳唱片高层吴正元很看好这个小姑娘，为了帮她扎稳脚跟，吴正元四处给她找资源，找租房，让自己的老公林子祥手把手教她粤语和声乐，还让两个人合唱了一首《重逢》。这次合作之后呢，两个人正式成为了师徒。林子祥介绍叶倩文认识了金牌制作人黄百高，为她量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叶倩文》。1984年的时候，林子祥给叶倩文写了一首主打歌《零时十分》，一炮而红，入选了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专辑也夺得了白金唱片的销量，斩获了香港第八届金唱片。虽然当时的他广东话还不是太标准，但是歌曲本身悠扬的旋律和叶倩文音色脆亮刚柔并济的歌声丝丝入扣，竟然也娓娓动听。

0: to me.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不一定每首歌都要踩在点上，就像人生不可能事事完美，有时候慢半拍也不是坏事。我是蓝琪，听风的歌，慢一点也不错。
14: 黄沾曾经公开说叶倩文是他最疼爱的歌手，贾樟柯说叶倩文的歌声里有一种江湖感。如今的叶倩文已年过花甲，依旧在做最真实最潇洒的自己，一头银发配红裙，她不加掩饰地展示自己的衰老和优雅，风采却仍不减当年。走过平湖烟雨，跨过岁月山河，这位没红过的天后始终用她的松弛感续写着自己人生的新篇章，因为她就是这样相信自己。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

0: 长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同时呢也一起跟你们聊一聊心里话。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啊，压力呢也是非常之大。因为每天呢，我都会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的求助电话。他们跟我说啊，李老师，我身上的病啊是年年治年年犯。啊，难受的都没法活了，就是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啊，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难受的。他们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那么之所以给我打电话呢，是对李婷老师的这个医术的一个肯定，人品的一个认可，真就是把我这儿啊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所以我真心的心疼大家伙，同时呢也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担子啊特别的沉重，另外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因为你说这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多少患者是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第二天可能人就不在了，或者说是残疾了啊。即便我们没有发生危险，但是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你疾病缠身的每一天呢，都是一种莫大的煎熬。这个呀，就是你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患者渴望好药救命的那种急切的心理显而易见。那为什么我能体恤大家的这种心情呢？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我母亲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是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后期没钱了也没有好药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我记得那会儿啊，我爸他咬着被单儿啊，把牙都咬碎了，直到最后啊无奈的离开人世。也许他认为离开反而是一种解脱，因为他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再也不用遭那个罪了。但是你们知道吗，那一年他才39岁，我才12岁，弟弟妹妹呢就更小了。母亲整日是以泪洗面，无法接受父亲去世的这种伤痛， 而且还要努力的干活供养我们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个年代啊，靠母亲一双手养活我们四个人是太不容易了，以至于我考上大学学费交不起是政府给出的，路费拿不出来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比任何人我都知道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能够及时的给患者应用上对患者本身和家庭的意义是什么。早用上一天，我们就能够早一天的摆脱痛苦，你早用上一刻，我们就能够早一刻的拥有平安。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近来呢，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出口价格即将从每片$8上涨到$10，那合成人民币原来出口的一片是将近60块钱，现在得将近80，所以说海外的订单呢暴增，因为它涨价了嘛呀。你这样一来，国内的药源就十分紧缺了，很多患者等了好多天的用不上药。就为了这个事儿，我反复的跟药厂的销售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和催促，甚至拍了桌子了。我也跟马董事长呢多次的反映咱们各地断药患者急需治疗的这种现状，马董呢也是深表歉意。这不昨天晚上啊，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当时开会没接，后来给我回的电，跟我说老李啊，你的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啊，一直以来啊你都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也希望让病患能早一天的用药，早一天的康复，只是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你没有出口创立，咱们国内患者$1的价格怎么可能维系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对不住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了，我这心里边有数，所以我开会跟董事会呢，这些成员呢也都商议了，这不马上呢我们要建厂50周年有大庆，在这期间呢，我们准备推迟海外订单，就专门的杀下心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给大家伙备药，同时呢我还要拿出前期部分的海外利润建立一个公益药库，给新老患者来带来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在原本$1的基础上，我再赠送大家一些三代延寿方，就尽量的减轻这些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安抚一下他们着急用药用不上的心情。不过具体政策呢，你得容我再跟厂里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一下啊，你看看这样好不好。这是马董事长跟我聊的这个事儿。我这一听，公益药库免费赠药，就这俩字儿，免费，我当时我激动的就没控制住情绪，我说马董啊，我替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我由衷的我感谢您呢。结果马董说了，于公呢，我们药厂的横幅上写着呢，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啊，可是这不能是一句空话啊，我们要给他落实到实处，这是于公，于私。咱们俩结识多年了，能选择我们药厂来生产三代延寿方，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总感觉有愧于你，就接下来的日子咱们一起努力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那这样一来，建厂50周年之际，我们就要用咱们旗下的第一品牌来回馈咱们患者，也算是对你这有一个交代了。不过仅此一次，希望你老李能够理解我。咱说有就比没有强啊，对吧？最主要他说免费的这个事儿啊，叫我就很动容。我当时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就隔着电话点头的那种感觉，大家伙能理解不？啊，我就替每一位患者感到开心，同时呢，也为马董的大爱所感动。销售部呢也多次跟我提及了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的事儿。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国内的销售价格呢是一片$1，这个大家伙都知道。那距离咱们这个成本价是根本不够，远远不够。厂家补贴国内患者的压力也是十分之巨大。但是马董呢都默默顶着所有的压力，他在负重前行。 没有给咱们涨价，这大伙也知道。其实这样的话呢，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但这一次他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虽然呢他跟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像轻描淡写一样，但是我知道想要完成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企业家。我越发的肯定自己当初选择跟他合作真的是选对了。所以说老师今天早早的来到电台，我就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尽早的带给咱们大家伙。当然了，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而言呢，无所谓，多少钱都不要紧，它本身一块钱一片它也没多贵，你就十块钱一片，一百块钱一片，只要是真正能治病能救命的啊，能好病的啊，咱们患者也会用，对吧？但是对于一些像孤寡老人、残疾人，或者说没有任何退休金的，又不想拖累儿女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咱享受一块钱一片啊，还能够得到赠药，往往就意味着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马董。就咱们饱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折磨的这些患者朋友，尤其经济上非常窘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一定要关注好咱们这节目，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而且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跟马董通完话以后啊，也想着借这个机会说能不能给咱们患者更大的惊喜，所以说也动用了一些关系给你们争取了一些福利。但这个事儿呢还没敲定啊，我担心的是啊，就给你们希望了，结果这事儿没敲定又让你们失望了，这事儿不好。所以说大家呢就静候佳音啊，给李老师一点时间去确定这个事儿。总之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可千万别漏听了，因为你漏听了可能就把这好事给错过去了啊。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说它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就国内外的患者都如此的期待它啊，并且呢咱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大奖，就这些个荣誉的获得也包括媒体的赞誉，全都是因为它确切的疗效。说什么都没有用，得拿疗效来说话。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说你吃别的药你吃了多少年不见好，或者说你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你花了多少钱也没解决问题，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甚至可以凭借这一种药物治疗你一身的疾病。原因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嘛，就反复的跟大伙讲过，我说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怎么来的啊？虽然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我们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我们的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用笨方法去琢磨琢磨，我们吃的不健康，吃的不规律会伤到哪儿啊？伤到脾胃了，对吧？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同时脾胃还是我们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旦说你脾胃亏虚了，脾胃经不通达了，你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好，或者用什么药物也好，你都不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而且你还没有足够的气血，你的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它的功能能不衰退吗？它更是会因为我们脾胃的亏虚，缺少了一定的抗病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都会低下呀。那这个时候来讲，什么病毒细菌，也就包括风邪、寒邪、湿邪，就各种邪气，他不攻击你他攻击谁呀？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了吗？你弱了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缠身的原因，这是其一。那么我们慢性病的这个来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跟肝肾有关了。 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你的血

血液或者说我们的脏腑之中，你这不就麻烦了吗？因为这个肝肾它是专门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这个时候来讲，毒素就会侵袭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脏腑组织，时间长了之后，也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在心血管的，咱们就是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我们的骨骼部位，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归纳起来，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解毒代谢的通道肝肾。那我们反过来想啊，如果要去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得怎么治啊？老师常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呗。没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这一种药，让我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治疗方向就很准确很精准。而且你光有好配方不行，药才好，药效才好。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到药房里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光说你们干吃不见效，它都没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啊？同时这个工艺啊也很重要。啊，你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这就叫工艺。对吧？药材也是如此。啊，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863种对应的是863种人体出现的病症，这就不得了了。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全都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真正的益寿延年。所以这就是老师跟你们说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为什么我们也敢承诺所有的患者，我说你们用7到15天看不到明确效果，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咱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快，花钱不多，治完急。唯独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药材的工艺要求极其的苛刻。一直以来啊，三代延寿方的生产力都十分的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一直特别紧张，各地区经常断药。这一点呢，李老师也非常的抱歉，特别的无奈。不过庆幸的是，
马董。

0: 董事长啊，跟李老师也算是志同道合，即便他也很难，厂里的工人也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依然努力的为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撑起了一片天，并且赶上建厂的这50年大庆的这个关口，还给我们成立了公益药库，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还赠送我们一定数量的三代延寿方，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也绝对不会再有50年大庆的事儿了。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希望大家伙关注节目，有任何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播报，也包括我有什么宝贝要送给大家伙啊，真的啊，我真在准备这件事儿，但是具体能争取到什么免费的送给大家伙还没板上钉钉。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我先不说，总之大家伙就静候佳音就行，就这一半天儿留意收听节目。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我呀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啊。是不是刚才我听您说是为了庆祝这个延寿方建厂50周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在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还送药给我们，另外呢还要送给我什么宝贝什么的，我所以说想赶紧的参加这个活动。
0: 哎呀，你打电话肯定不是这个事儿。就等电话的时候可能听见我说这个话了然后才问的，对不对？
4: 是啊。
0: 我也是刚跟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要涨价了吗？所以说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现在眼神也快是压不住了啊。然后呢巧在什么呢？巧在人家延寿方厂家，就我找这厂家确实挺靠谱，50周年庆给咱老百姓一个按照原价1块钱一片备药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同时又考虑到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朋友，给大家呢再免费的赠药，但是具体政策还没出来。那你说人家厂家这边呢已经做出行动了啊，我作为主讲嘉宾也好，作为延寿方的研发人也好，我也得做出点表率，所以说我现在也在联系一些好的宝贝，也准备了一道的送给大家伙。但是呢这个事儿没敲下来，大家伙就这一半天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听到了你就打电话啊。
4: 行，好的。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4: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不到一个月了。
0: 哦对，刚才说了是老朋友。
4: 是。那个效果特别好啊。所以说这天天有活动嘛，力度这么大，所以说赶紧打电话来的。
0: 现在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就赠药这个活动的政策来讲的话是史无前例的。啊，所以说这机会难得嘛。你跟我说一下，就咱们之前具体是哪些问题？
4: 哎呀，我这身上的毛病可真挺多的。您看啊，有颈椎病，就是这脖子吧发硬发僵，手背也跟着发麻，我就是整个这个肩膀啊都好像是

0: 木头板子一样，而且吧一低头吧还恶心，反正没有好受的时候。这一天到晚啊胃还不好，就吃点东西我还胀，最厉害的可以就是说这类风湿了。我现在我这手吧都变形了，那个于老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都咱们冰箱里冻在一起的那个都成一块的那个骨头嘛，就那种感觉，哎，又硬又僵。我早晨起来啊，每一个四五十分钟我就根本我都穿不了衣服，就是也下不了床，关键吧它还疼得厉害，有的时候疼得我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哎，我都这些年为了治病啊，你就是不花不花的我也得有好几万都没了。我现在都已经不相信这个医院了。
1: 嗯嗯，
0: 他给的那些药吧都是顶药，然后就是让你怎么化验这个，然后再拍各种这个片子来检查，检查完之后还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想想那些钱还真的不如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0: 我觉得那样还能让自己多活几年。
1: 咱们要这么一对比的话，你就觉得三代延寿方的性价比太高了，对吧？
0: 哎，对对对，是。嗯，
1: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说西药也好中药也罢啊，都是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用来捍卫自己健康最有效的武器啊。他们俩没有说谁不好，各有所长啊，最主要的是看咱们得怎么去利用它。你看这个西医它治什么呢？它治急症啊，需要救命保命的时候咱真得去医院。
0: 嗯，
1: 哎，那么中医治的是什么呢？各种慢性病啊，这就跟咱们教育孩子似的，老大老二的性格不一样啊，那咱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教育他。治病也是如此，你像我们这个颈椎病，它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我们叫骨痹之症啊，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正因为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就侵袭到你这个关节，包括我们的滑膜，继而就产生了痹症，导致我们血脉不通，僵麻肿胀疼也就出现。所以我们呢主要得通血脉，而通血脉的前提你得提升免疫力。哎，那什么管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伙讲过，脾脏啊，脾胃的脾，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另外还有就是骨髓，髓养骨，骨髓养着骨头。那么骨髓它是在哪儿发生出来的？肾脏。哎，肾脏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它的病灶在哪儿？在我们的关节，在我们的软骨，在我们的滑膜，对吧？
0: 嗯，
1: 哎，到西医那儿检查全是这，但事实上病根儿在哪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肝主筋，肾主骨，的治疗起来就非常复杂。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确有效果，但是治不到根儿上就是白费。
0: 嗯，
1: 嘿，你治不好这些病，啊，咱们之前用那些钱呢，说打水漂，哎，就不考虑了，啊，没用对方法嘛，这肯定是。着急了啊，病急乱投医，吃上这药去痛片，你吃上最止疼了，对吧？但大家伙都认可那东西它治不了病根，只能是顶着。西医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同，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刚才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这就是咱用对药了啊。你跟我说说用上以后了究竟发生哪些改变呢？
0: 哎呀，你看我这个还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啊，我现在早晨起来这个沉僵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明显的缩短了。
1: 嗯，
0: 现在有个七八分钟吧，这个我就慢慢的自己活动活动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就是这个关节吧感觉活泛了，原来吧是白天我也硬，就现在白天好多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僵了
1: 啊。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
0: 对，而且关键是我现在只要是不沾凉水不受凉我就不疼。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通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嗯，
0: 对，是。嗯，再就是我这个脖子啊跟这个肩膀头这块它能动弹了，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硬。
1: 嗯，
0: 哎，就好像后背总背着一座大山似的，哎，给我卸下去了，哎，特别轻松。
1: 嗯嗯，
0: 再一个就是胃现在也好多了啊，就是能吃进点东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得慌了，就连这个大便我觉得都跟着好了。
1: 嗯，
0: 之前我便秘啊，喝了不少的这个蜂蜜，吃多少香蕉都不完事儿， 但是最近这大便可痛快了，哎，这回可舒服了，睡觉也好了，也舒服多了。
1: 这叫肾司二便，大小便呢都归那儿管啊，就是三代延寿方给你通了这个肝肾之后吧，你这方面的机能它就有所提升了啊，排泄的就好了。
0: 嗯，是，所以说怎么说呢，我就自己感觉吧，就是整个人都好像都通畅了。
1: 嗯，
0: 所以说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啊，你就算这活动啊没有我也得买，就现在而且还买药还送药，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什么的送给我们，能赶上多合适啊。
1: 没错，刚才说了哈，咱们就惦记着这个参加活动啊。老师呢也是怕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呀都落下啊，所以说呢有一点消息我就赶紧的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啊。你看包括现在这政策都没定下来呢啊，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了，你们留意收听节目啊，你别这政策一出来了咱们没了，对吧？有很多人你不听别人听，他定了你没定到，就这么回事啊。今天要是不说，咱们很多患者可能今天呢有着急治病的，可能今天定药了。
0: 嗯
1: 啊，你说你那边刚收到药，这边活动出来了，就是多花一分钱，我觉得我都不想让大家伙去花。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不差这一两天，我希望你们能省点就省点啊。而且这么算下来，我觉得省的它不是一星半点啊。
0: 是。
1: 你这之前买了多少？
0: 我就买了一副药。
1: 一副药啊，试试看，就看看效果怎么样。这以前走弯路走怕了。
0: 是。
1: 这回见到效果了，像你的这个病的话呢，你再备上两副。啊，全程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这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所以说呢你再补上两副药。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就这一半天的事儿。啊，
0: 哎，行行，好的好的，
1: 嗯，
0: 有消息已经告诉我们啊，李老师
1: 放心。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人现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药还送药是吧？
1: 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活动呢还没开始，政策还没定。因为我也是从马董那边得到这个消息啊，得到消息之后迫不及待的就给大伙播报了啊。但是你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都持续的关注一下节目。然后具体什么政策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
3: 哦，好。那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你看能不能啊。
1: 现在还用不着啊，为什么？政策还没出来呢呀，所以说没法留名额。
3: 我过几天这个就开退休金了。我想吃这个药，把我的病给治治，你看能治好吗？
1: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
3: 嗯，我脑梗患者。
1: 嗯，多大年纪了？今年
3: 六十三。
1: 啊，63啊。
3: 哦。
1: 哎，63岁，现在怎么个情况？就肢体什么状态？
3: 胳膊不听使唤，胳膊抬不起来。
1: 嗯，
3: 穿衣服都得让我老伴儿孩子帮忙。啊，自己使不上劲儿，就是两条腿走路走画圈，下床走路，这个脚底下老是软绵绵的，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1: 嗯，
3: 啊，上个厕所还得麻烦老伴儿帮我脱裤子皮裤子，哎呀，费劲着呢。
1: 就是生活上有点障碍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吗？
3: 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吃着两种降压药，高压还得167，低压100，多左右。
1: 你这压差太大了。
3: 我就怕犯 二回病嘛，对吧？
1: 嗯、犯一回比一回严重，就是压差大容易二犯的啊，血压控制不好容易二犯的。
3: 啊，我先别误好几天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治好了，但是我吃的药不少，

0: 问问你，看我能不能好。我相信你啊，老师。
1: 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经常讲，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很同情你的这个病情，因为脑中风之后吧，我们可以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抬个胳膊伸个腿啊，小孩都能做到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讲非常艰难了啊。所以说肉体也好啊，心理也罢呀，都会受到巨大的煎熬啊。我真的就很心疼这样的患者，但这个病咱到底能不能治呢？啊，你刚才说了，说老师啊，我过去也没少吃药都不好使。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病它为什么过去吃药不好使？因为西医已经给这个病判了无期徒刑。啊，他们有个说法说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你看看，所以说从医院里边出来的进去的，啊，脑中风后遗症没有一个是好好回来。啊，在医院里头。没有一个说我之前偏瘫了，我出来以后我能走能撂了，没有一个这样的。啊，你去品。那么中医药对这个疾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能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呢？我告诉你，我告诉所有的脑中风患者，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别说这个脑梗了。你看有很多患者到西医那儿啊，可能说告诉这个病人，你这是绝症。啊，顶多还有一年半载的寿命，回到家呀，完成什么心愿吧，想吃点啥买点啥吧。可是人家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或者说一些中医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偏方，哎，三年五载的那过去还好端端活着。就这样的案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多少经历过，对吧？略有耳闻的也有吧。哎，那咱们回头再说，脑梗患者首先问题出在哪儿？血管淤堵了。才梗的嘛，脑血管堵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我们是不是想办法给它通开呀？你是不是得让气血正常的运行啊？你现在为什么这个大脑司令不能够支配你的肢体了？就是堵了，我们这个信号释放不出来了，你接收不到。这就好像我打电话给儿子也好，给闺女也好啊，你回来给我买点什么菜，但是电话打出去了，没信号白打。哎，咱们家里边这个网络连不上，我跟你去微信，微信不了，发不出去，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先得给它通开，通开以后连上了，哎，一个通一个连，这沟通上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跟普通中药不一样。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这个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中药活性非常强，所以它里边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同时呢，我们的血脉畅通了，药物的精华能够源源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内部当中，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疏通血脉，我们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所有患者用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快速，非常确切，并且我们还能给你通肝肾。通肝肾干什么？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强，保证咱们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因为它能让你始终是血液干净。所以说三通疗法，我们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哎，你呢也别着急啊，可以肯定的告诉您，你在李老师这儿是可以完全恢复，可以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主要是什么呢？再等一等啊，等这一半天咱们活动政策下来了，又有赠药，李老师又给大家预备了礼品，咱们抓紧参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三副药之内我就让你健健康康，好不好？
0: 哦，那我听你的。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

0: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可算呢，这通上电话了。刚才吧，我听节目说咱们三大人参坊要有活动了。
2: 嗯。
3: 这1块钱一片不说，这买药还赠药。还有啊，你要给我们弄什么好东西？这个活动啥时候搞啊？
2: 着急了是不是？
3: 啊，咋不着急呢？要不我也得买药了。现在赶上这机会，能这么省钱，多合适啊！
2: 啊，这是老朋友了。
3: 哎呀，对，老朋友了，我是哈尔滨的。
2: 啊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呀用了快1副药了。
2: 嗯。
3: 哎呀，真是说不出来，咋感谢你才好啊！您真是大好人了，啥都为我们着想。
2: 嗯嗯。
3: 李老师，真的，现在呀，您就是我最佩服的人，说一千道一万，说不尽的感谢呀。
2: 好好好啊，你的这份感恩之心，老师收到了。啊，其实我们能够。有这次活动啊，就这次的这个主要功劳不在我这儿啊，在于什么呢？在于药厂那马总啊，他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既让你们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又能够让你们尽快的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功劳，咱们得感谢马董事长啊。
3: 嗯。
2: 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嗯，
3: 哎，李老师，我吧今年59岁
2: 啊，
3: 但是吧这糖尿病都已经得上13年了呀。
2: 嗯嗯，
3: 这13年来呀，这血糖啊愁死我了，一直它也下不来，吃什么降糖药都不行，我都换了好多种了，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了，我都尝试过，都吃过，可是这血糖还是高啊。餐前都15、16个，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得20多。后来吧，吃药都不好使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身上扎的呀，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呀，那硬结子都下不去针呢。但是就这么的，这血糖还是高。餐前10个左右，那餐后都得14、15个。关键是这样，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呢。
2: 嗯嗯，
3: 我就开始着急了。哎呀，有白内障吧，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呀。一天就跟腾云驾雾似的，而且吧老尿尿，那味儿还大呢，就一股烂苹果味儿。这泡沫好多啊，可别提了，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到医院检查，说我这尿蛋白3个加号了，大夫都说了，要是再发展成尿毒症就完了。那时候吧，我这思想压力可大了，哎呀，就想着、啊、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就老胡思乱想。再一个吧，这身上也刺挠，胃也胀，这都不算事儿。那时候吧，一天的钱也不少花，可是这病该啥样还啥样。所以吧，我现在呀非常感谢你们呐，多亏遇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2: 嗯，其实吧，你当时的这种情况啊，还真就是像你所说的啊，如果不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2: 嗯，还是用过去那种常规的老方法去进行治疗，说早早晚晚的就有可能导致失明，要么就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
3: 嗯、
2: 你知道30%糖尿病患者就死于肾脏的这个衰竭啊，很多人人财两空了，你得透析维持生命，钱也没了，人也没了啊、
3: 嗯。
2: 所以说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都替你高兴啊，这是咱的福气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不？
3: 记得。
2: 嗯，
3: 哎，这药是真是快呀，就是3、4天这血糖就往下走了。然后场外那个老师李大夫，哎，这人真好啊，特别负责任，总打电话指导我怎么用药，可有耐心了。10多天的时候，我的血糖就正常了。哎，李老师，你说这血糖一正常，我就可高兴了。到现在，这不李大夫还告诉我说，可以把这个42个单位的胰岛素慢慢的全部停了。
2: 你血糖现在稳定吗？
3: 稳定，餐前是5.6、5.7，餐后是7、8个。
2: 哎呦，那可以了。
3: 啊，
2: 这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之后，就不用特别的忌口，哎，咱这血糖就能够稳定。啊，跟你吃降糖药那是两码事儿。
3: 嗯，
2: 老师说过，糖尿病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

0: 它就是脾的病啊，你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那什么是管着消化吸收的呀？不就是脾胃吗？
1: 嗯，
0: 再一个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它能够让你们恢复正常的代谢，啊，这人身上它就有劲儿了，就包括你那个肾，啊，你那个肾去查了没有？
1: 现在还没查。
0: 嗯，
1: 但是吧，我知道这烂苹果味儿，这个味儿没有了。
0: 嗯，
1: 而且吧，尿尿它也没有那个泡沫了呢。关键吧，我那个腿都消肿了。
0: 好，
1: 那脚趾头现在也不像针扎那个疼了。
0: 你那眼睛现在怎么样？
1: 眼睛现在啊，这眼前那个雾都已经散开了
0: 啊，
1: 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看东西清楚了。
0: 那你看，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各种的并发症来讲，全都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你瞧瞧现在对于治疗是不是非常有信心了？
1: 可有信心了，现在吧我也愿意出去溜达了。
0: 嗯，
1: 这手脚麻木也没有了，真和你说的一样啊，这糖尿病就是脾和肝肾的病，真是一通就好了。
0: 过去治了那么多年啊，跟这个糖尿病苦苦的奋战，
1: 嗯，
0: 没战胜的，差点让他给咱拿下了啊。
1: 嗯，
0: 你没用对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回呢用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找好帮手了，咱药到病除了，不错啊。等一等活动后边老师再给你追上两副，那一共三副要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所有并发症，完全治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再等这么一半天，关注老师的节目啊。
1: 哎，好好好，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 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你辛苦了啊，李老师。哎呀，你为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操碎心了。
0: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这个作为医者啊，心里头得装着患者，不然的话他真干不好这行。
3: 对对对。李老师啊，
0: 嗯，
3: 其实吧，一块钱一片能订到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对。
3: 哎，真的，我现在就感觉是，哎呀，特别知足啊。以前吧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啊，哎呀，上一回医院就得个万八千。
0: 嗯嗯。
3: 关键我是哪年冬天吧我都得去住院呢。你说他要是去治好了还行，关键是他治不好。但是吧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共才三副药，也没花多少钱。
0: 嗯。
3: 哎，他就给我治好了，你说，哎呀，我这真的打心里边啊，这真是高兴啊！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啊，真心的感谢您呐，李老师。另外呢，我还得麻烦您一下，嗯，再给我看看这个停药吧，行不行？要是需要再补药的话呢，这现在这不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就好机会了嘛。
0: 嗯，
3: 享受一块钱吃药不说，还给赠药呢，给我。嗯，哎呀，这个机会是太难得了。
0: 确实难得，因为什么呢？赶上他们这个建厂从祖上开始往下查啊，50周年大庆。
3: 哦，
0: 啊，否则的话他也不可能有什么赠药这个事儿。你说一块钱一片咱能用上已然就不错了。老师很知足的。
3: 嗯。
0: 所以说这回还有赠药，就是省钱再省钱，
3: 嗯，
0: 治病治好病。啊，
3: 对。
0: 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是老慢支，肺气肿
0: 啊。
3: 之前吧，我要是不吸氧的话，哎呀，那睡觉都睡不了，也真的那实在是太遭罪了。就我这个咳嗽啊，哎呀，跟你咳的五脏六腑啊，那个就感觉都快要吐出来似的。
0: 嗯，
3: 身上吧也一点劲儿都没有，胸口这块呢还憋闷的厉害。最近这几年吧，这个脸呢、腿吧也都开始浮肿。你看我现在穿那个鞋。哎呀，这都比之前得大两号才能穿进去。
0: 嗯，这是有点心衰的迹象了。
3: 对，医院也说我是心衰了。
0: 啊，确诊了。嗯。
3: 哎，但是吧，那，嗯，医院给开那药，也就是有利尿的了、消炎的啥的。完了，再不就是让你吸氧。那，
0: 嗯，
3: 治标不治本呢。哎呀，我这每年吧，也不给他们送去点钱到医院去。
0: 嗯。

0: 天真饶不了我，都
1: 主要是他不去根儿，你这跟医院也没关系，跟这个医生也没关系，
0: 是
1: 就是他那药不行。
0: 是，
1: 嗯，
2: 哎呀，
0: 这关键是这他太折磨人了。
1: 嗯，
0: 我就总觉得吧，自己吧也没多大活头，一点盼头都没有。
1: 嗯，
0: 不瞒您说，李老师，
1: 嗯，
0: 我吧连医书都写好，就放在枕头里边。
1: 其实怎么说呢，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也不怕大家不愿意听。啊，从确诊的那一天起，甭管你身体力强还是说你病病殃殃，你真得把遗书写好了，把遗嘱立好了。啊，咱说挺过去了没啥事儿的话，你不想你再改都行。
0: 是。
1: 哎，真的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之间就不行了，就人就走了，这种事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发生的概率太高了。
0: 是。
1: 啊，毕竟天底下就这么一个三代延寿方。而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那可太多了，你就可以讲叫万里挑一啊，万里挑一夸张点啊，几百里个挑一个，那个绝对是可靠谱的，对吧？
0: 嗯嗯，对，
1: 哎，
0: 确实是。
1: 而且呢，就真到了肺心病这一步吧，尤其是你已经迈入心衰这个状态了，如果真的就是不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距离鬼门关就是一步之遥。
0: 是，
1: 嗯，其实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咱自己心里边都有数，
0: 嗯，
1: 啊，这疾病面前，我们每个人说实话都是弱者，啊，
0: 嗯，
1: 谁也甭笑话谁，
0: 对，
1: 啊，你真就不见棺材不落泪，这老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
0: 是，
1: 但为什么我们说三代延寿方是救命药，是长寿药呢？因为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你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都是血脉相连的，血脉就是我们所有组织给你串联到一起啊，它是这么一个通道啊。你看你肺不好的，你心脏就不好，你心脏不好的，你脑就不好。
0: 嗯，
1: 哎，人体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整体性，它不是单独把心脏拿出来在那乱跳的。
0: 嗯嗯，
1: 哎，你单独去治疗哪一个它也不行，我们必须得给你进行整体的治疗啊。为什么我老讲是一定要让人体三通，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它不畅通啊，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恢复不了，甚至于它用都用不好。
0: 嗯，
1: 哎，你可能自己也有这个感触了，对吧？
0: 嗯，是是，
1: 哎，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情况。
0: 我记得也就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哎，我这稍微一使劲儿吧，就嗓子里面那个黑痰的黏痰，
3: 嗯，
0: 就能吐出来了。那以前不行，以前总是就堵着嗓子那会儿，它上不去下不来。哎，我记得大概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哎，胸口这块吧，嗯，就不怎么憋气了，
1: 嗯，
0: 哎，不感觉憋闷了，就感觉吧，你喘气儿它够用了。哎，哎呀，你说这人吧，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
1: 对，
0: 你这喘气儿一顺畅了吧，就感觉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慢慢的吧，哎，我就可以吧平躺着睡觉了。
1: 嗯嗯，
0: 哎，以前不敢平躺着睡觉。哎呀，这么些年吧，真的都没有这么好过呀，怪不得说这一片就能顶八十片呢。确实是，你不服不行。
1: 发酵中药的亮点就在这儿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0: 嗯，
1: 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这普通的药它肯定是跟不上啊。
0: 嗯，
1: 药劲儿不够。啊，我们得给他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你即便是我们有这么猛的药力，那李老师还得让你们这一次得用六片。
0: 嗯，
1: 为啥？你必须得剂量大啊，你不是大剂量，他治你这个老病根啊，他效果肯定就差。我们既然用，我们就要往好了用，越用越好，对吧？
0: 是。
1: 哎，你要说了，我这病治好了，我以后益寿延年了，你一天吃一次都行。但是呢，咱现在没那个条件，为啥？一块钱一片的不卖给你了，就。
0: 是，嗯，而且吧，我跟你说，李老师，这段时间，
1: 嗯，
0: 我就感觉吧，这个免疫力，嗯，也好了
1: 啊。
0: 你出去见点风啥的吧，也不像以前吧，就是，嗯，这儿不舒服了，头哪儿的不舒服了，那么敏感了。
1: 嗯嗯。
0: 哎，而且吧，还能憋住尿了
1: 啊。
0: 以前吧，你就稍微一咳嗽，一使劲儿，尿就出来。哎，这回好了。你怎么咳着也没事了，哎，这身上也没那股骚味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啥呢？我以前吧不有这个静脉曲张嘛，
1: 嗯，
0: 哎，就那腿肚子上的那个血管啊，像蚯蚓似的，一团的一团的。哎，这段时间吧，我就摸着腿那血管， 它就不像以前吧，就鼓的那么厉害了，
1: 嗯嗯
0: 那么硬了，
1: 嗯，
0: 哎，就感觉稍微光滑点。
1: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
0: 嗯，
1: 血液能够正常的循环了。
0: 你看吧，我这今年都76了，我原本以为自己也活不了几天了，
1: 嗯，
0: 结果你看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呀，我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吧，它不愧是真是叫延寿方，哎，我吧就在想。我要是按照现在这个状态，要再活个10年20年的，我估计你也死不了。
1: 别人现在百岁老人多了去了，你要不告诉我说你今年76岁啊，就凭你刚刚说话这个状态，李老师根本听不出来。就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肯定现在你要听声去辨年龄，这不容易了。
0: 嗯，是，
1: 嗯
0: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我下步该怎么办呢？我就怎么办，我就听您的。
1: 我跟您讲，老先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是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啊。他不是说给你治留什么根儿的啊。现在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肯定都非常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是不是有了？
0: 确实是有。
1: 嗯，
0: 哎，
1: 它是整体的给咱们捋顺出来了。什么叫延寿方呢？就你某一个脏腑好了就能延寿吗？它不能，它一定是让你整体都好。
0: 啊，对，
1: 哎，所以说像你这个状态啊，咱没必要说再想活动的事儿。
0: 哦，
1: 哎，把这个仅有的名额说留给其他朋友，你呢，放心停药就行。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养啊，注意点保健，好好的健康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就行了啊。
0: 您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青春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打卡成功，
2: 下班了，
1: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0: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0: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17:06，欢迎朋友们锁定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收听今天晚上的九七欢乐秀，我是久违的蓝琪。刚听到的一首是来自张惠妹的 A 级娱乐，这首歌是发行的时间是2001年，收录到的专辑是真实。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就以至于每一次到 KTV 的时候都要纵情的去嗨一下。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但是现在年纪大了也嗨不动，因为最近还阳了啊。听我的声音应该也听得出来，所以说提醒大家，近期出门的话，到人多的地方呢，还是戴一下口罩吧，要不然这个，阳了之后确实是很难受啊，非常的不舒服，水泥封鼻，刀片割嗓子啊。实在是太惨了。好，最近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热搜，非常热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因为它够热，然后又和我们的一个传统的玩具有关系，所以说它登上了热搜榜的位置。8月2号这一天呢，潇湘晨报陈世平的记者从娱乐法李振武律师处获悉，在竹知了被投诉的事件当中呢，相关视频虽然没有直接的点名，但是通过余承东的标志性的发言，配合竹知了发出与现场发布会相似的音效，形成了明确的指向性的暗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刷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就是那个视频当中有人在玩那个传统的一个玩具叫做竹知了啊，然后这个相关的视频呢就被华为以损害商誉为由大规模的投诉下架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就迅速的登上了热搜。律师认为说，这种刻意采取暗喻、影射、谐音和魔改音频等等隐晦的方式，戏谑、丑化、嘲讽企业及企业家的行为，可以认为已经是超出了普通网络调侃的范畴，而且这些视频呢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传播，会持续的固化戏谑调侃的氛围，这个舆论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公众对于企业家及品牌的一个观感。这个视频大家怎么看啊？有被投诉的网友说，我只是展示玩具而已，我也没有提任何品牌的名字就被投诉，我觉得这是一种歪曲，这种看法混淆了明示与暗示的法律界限。如前面我们所讲述的哈，这个名誉权侵权的认定并不以直接点名为前提，只要通过特定的语境、特定的元素组合，能够使公众识别出指向特定的主体，就可能会构成侵权。哎，所以说就说到这里，可能会这个很多看视频的朋友会觉得哎呀很冤枉啊，然后或者说是哎不至于啊什么的，但是你们听一下律师说的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至于部分的单纯的展示玩具的视频被连带下架，这涉及平台在批量处理的时候操作精度的问题，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投诉行为本身的合法性。来看一下，有媒体表示说，公众人物确实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公众讨论与合理的调侃，但是当调侃越过边界，演变为规模化戏谑嘲讽的时候呢，权利人站出来维权也无可厚非。其实就是说，娱乐精神是可以有，但是说不能玩得太过，不能玩过界，玩过界之后呢，还是会被面临着被起诉的风险。那么对于普通的网民而言，玩梗是乐趣，适度在修养，在笑声之外更加应该敬畏法律的边界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什么是玩梗，什么是过于嘲讽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听一首老歌，来自飞儿乐团的 Lily 啊。今天因为这个嗓音的这个状况的问题，可能今天下班回家路上会听到很多经典的好听的老歌和大家一起相伴哈。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9: 好的，来看看今天的97月商城要和大家分享的好东西有哪些。最近呢，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这样的天气呢，想找一双合适的鞋子实在是太难了。穿运动鞋出门，一脚积水，鞋一湿，闷脚不说，还几天都干不了。那穿雨靴就更不用说了，笨重厚实，密不透风，走几步脚闷的全都是汗。想要雨天省心，穿洞洞鞋真的是很合适哈，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的纹路，湿滑的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而舒适度呢，也是拉满了，专利的软弹材质，超级的轻便，上脚轻飘飘，无

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也不累。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很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稳固跟脚，提起来呢就秒变拖鞋。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非常的出片。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可以配亲子同款哈。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足够了。那今天呢，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前段时间呢九七月商城热卖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啊，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是非常的经典又耐看的，价格呢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级大啊，通勤的时候你装护肤品啊、水杯啊、雨伞啊，通通没有问题。而水桶包呢是灵动百搭，手提鞋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非常的精致又减龄啊，逛街约会的时候随手一背，氛围感拉满，可以说是有几十种的配色任大家来挑选，大小款式非常的齐全，599元起，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如何购买呢？大家记得微信里头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然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17:24，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收听今天晚上的九七欢乐秀，我是蓝琪。来看看最近的一条来自咱们昆明的新闻，也登上了热搜了啊！但是呢，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但是呢，好歹呢是制止住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事件的本身。近日凌晨1点多的时候呢，咱们昆明市寻甸县的公安局接到了辖区内一个男子就报警啊，说我自己喝了酒，我今晚太狂躁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要犯罪，甚至扬言说你们10分钟不来，我就给你搞个大事情。哦，接警员在通话当中就察觉到对方情绪异常，言语偏激，当即呢就立刻安抚对方的情绪，并且指令到仁德派出所民警前往现场处置。但是呢，该男子非但不听接警员的劝阻，反而是变本加厉，接连拨打报警电话，较长时间占用了报警线路。看来是喝了不少啊！经查之后呢，发现李某在醉酒之后与人发生了争执，因心生不满，便在醉酒的状态下连续11次拨打110报警电话，发泄情绪，严重扰乱了公安机关正常接触警的一个秩序。我在想，有的人这个喝了酒之后真的是会随意的发疯哈，连110的电话也敢这么乱打啊！连续打了11次，非常的狂啊，确实是按他自己说的，我今晚太狂躁了。后来呢，民警依法将李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经询问，李某对其酒后恶意拨打110报警电话的这个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的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第1项规定，对李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对于恶意占用公共资源、故意拨打110虚报警情的行为，公安机关坚决予以打击，绝不姑息。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路，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

0: 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17:39，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我是久违的蓝琪。不知道大家此刻行驶在路上有没有途经一些下雨淹积水的路段啊？最近的这个云南降雨确实是比较多，也比较凶猛，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就来插播一条气象信息：
1: 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3日9时针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
0: 现在是启动了四级这个应急响应了啊，所以说，各位开车出行的也好，或者说是物业的管理人员也好，或者说业主自己也好，就是一定要提前的这个防范一下自家这个地下车库的这个淹积水的这个问题啊。我今天也刷到了这个很多的视频，看到了很多小区这个物业和业主一条心啊，把这个防汛的沙袋都堵在了这个地下车库的这个入口处，把那个淹积水都挡在了车库外面。这样的做法是很值得称赞啊，大家也齐心协力的保住自己的这个地下车库里的所有的车。然后就是要提醒啊，刚刚还刷到一条视频，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坐在后排的这个乘客正在拍着这个视频，因为当时这个可能在新耀路啊、云秀路这样的一些路段淹积水的情况比较严重，他正在拍视频，然后对向过来了一辆车，车速非常的快，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积水全部溅到了他的这个车窗里，他就举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提醒一下大家，这样的一段时间淹积水确实非常的严重，如果您要快速的通过这个路段，又害怕这个自己的车子熄火停在水中间，但就要看一下对向有没有车啊，是吧，咱们就是害怕的同时也要做到这个文明的驾驶，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不要鼓着过啊，是不是，稍微停在路边稍微的等一等啊，或者说是停在其他高处，看看这个有没有更有效的这个方法就是把这个淹积水的路段平稳的把它过去啊，不要把这个水溅到其他车主的这个身上，或者说是行人啊，这样的行为确实是不太好。然后这段时间又下雨，再加上这个感冒的人比较多，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戴好这个口罩哈，就是去到人多的地方还是要记得戴好口罩，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啊，就这样倒掉了，确实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微微的休息一下，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说到好听的歌曲，刚刚张宇的这首《男人的好》就是突然在这个库里面搜到的一首歌，我觉得一到下雨天，尤其是大雨天的时候，就会觉得张宇的声音就会莫名其妙的从脑海深处跑出来，就觉得下雨的时候一定要听张宇的歌，这样的一些苦情歌才可以释放一二呀，就有什么雨一之下呀、月亮惹的祸啊、男人的好这样的一些苦情歌，好像张宇的声音特别适合在下雨天的时候出现啊。好了，休息一下啊，整点之后马上回来。
2: 打卡成功。
3: 下班了，
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4: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5: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5: 好的，来看看今天的97悦商城要和大家分享的好东西有哪些。最近呢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这样的天气呢想找一双合适的鞋子实在是太难了。穿运动鞋出门，一脚积水，鞋一湿闷脚不说，还几天都干不了，那穿雨靴就更不用说了，笨重厚实，密不透风，走几步脚闷的全都是汗。想要雨天省心，穿洞洞鞋真的是很合适哈，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的纹路，湿滑的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而舒适度呢也是拉满了，专利的软弹材质超级的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也不累。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很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稳固跟脚，提起来呢就秒变拖鞋，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非常的出片。现在的97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可以配亲子同款哈。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足够了。 那今天呢，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前段时间呢九七月商城热卖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啊，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是非常的经典又耐看的，价格呢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级大啊，通勤的时候你装护肤品啊、水杯啊、雨伞啊通通没有问题。而水桶包呢是灵动百搭，手提斜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非常的精致又减龄啊，逛街约会的时候随手一背，氛围感拉满，可以说是有几十种的配色任大家来挑选，大小款式非常的齐全，599元起，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如何购买呢？大家记得微信里头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然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九七乐商城，主播严璇，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打卡成功。
6: 下班了，
7: 接孩子放学，
8: 点个外卖，追个剧，
9: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0: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11: 打破2.1线的常规路线，
5: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1: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

18:07，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七欢乐秀，我是蓝琪。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来自于郑中基和陈慧琳合唱的一首歌曲《制造浪漫》。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听，尤其是傍晚霓虹灯刚刚上演的时候，这种氛围感特别的棒。这首歌曲发行的时间是在1997年，第一次收录呢是在陈慧琳的国语专辑《体会》当中。1997年，香港回归的这样的一个年份啊，这个回归之后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港风好歌来和大家见面。这首歌曲词曲是黄桂兰、雷颂德，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浪漫很好听的歌曲啊，所以说在下雨天的时候可以送给正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好的，说到这里呢，就来看一下和咱们云南有关的新闻。好了，就在最近这两天，演员尹儿啊，就是应该就《甄嬛传》里面的那个夏冬春的扮演者啊，他在社交媒体就分享了一个视频啊，他逛咱们云南的市场来买菌子啊。视频里头呢，他就问到那个干巴菌，因为这个外地的朋友对于菌子不太熟悉，很好奇，一样一样的问下来，然后就问干巴菌多少钱一公斤，干巴菌一公斤1800元啊，让尹儿十分的震惊。他说：“哦，好贵啊，一小朵菌儿180块钱，经过加工制作成干巴菌炒饭啊。”尹儿表示太好吃了，是他吃过最好吃的炒饭。我个人也很喜欢干巴菌，就在上周末的时候和我妈妈到这个木水花去，买了这个菌子，买了干巴菌，买了这个青头菌，本来想买鸡枞，后来妈妈说不行，实在是太难洗了，泥巴太多，洗不动了。然后本来想买点黑牛肝啊，就是，然后那天碰到的黑牛肝也不太好，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就咱们云南的朋友，你们都喜欢吃什么样的菌子？反正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吃黑牛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它干香干香的，特别好吃。1800一公斤的这个干巴菌，目前在市面上来说应该是品质还可以吧，应该还不错。因为那天我们买的是1300的，就是剪下来就会发现它的泥土和那个小草草会少很多，在剪的这个过程就会觉得哎，好像还是比较省力一点，然后一分钱一分货。1800的应该是在这个会更加嫩一点点哈，我是觉得。好的，今天因为是感冒的一天啊，所以说会带大家听到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莫文蔚的一首，也是一首老歌，《A Brand New Day》。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8: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9: 好的，来看看今天的97月商城要和大家分享的好东西有哪些。最近呢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这样的天气呢想找一双合适的鞋子实在是太难了。穿运动鞋出门，一脚积水，鞋一湿闷脚不说，还几天都干不了。那穿雨靴就更不用说了，笨重厚实，密不透风，走几步脚闷的全都是汗。想要雨天省心，穿洞洞鞋真的是很合适哈，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的纹路，湿滑的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而舒适度呢也是拉满了，专利的软弹材质超级的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也不累。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很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稳固跟脚，提起来呢就秒变拖鞋。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非常的出片。现在的97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46码，儿童25-35码，可以配亲子同款哈。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足够了。那今天呢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前段时间呢97月商城热卖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啊，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是非常的经典又耐看的，价格呢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级大啊，通勤的时候你装护肤品啊、水杯啊、雨伞啊通通没有问题。而水桶包呢是灵动百搭，手提鞋 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非常的精致又减龄啊，逛街约会的时候随手一背，氛围感拉满，可以说是有几十种的配色任大家来挑选，大小款式非常的齐全，599元起，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抓紧时间进入97悦商城来抢购吧。如何购买呢？大家记得微信里头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然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97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0: 打卡成功。
11: 下班了，
1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4: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13: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的，欢迎回来，18:25，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收听今天的九七欢乐秀。我是久违的蓝琪，感冒的蓝琪，喜欢听王杰的蓝琪。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年少的时候，其实 get 不到王杰的《苦荆轲》当中的那种浪子的氛围和他所唱出来的那种，沁人心脾的苦苦的爱情的那种味道。但是上了年纪之后，然后突然发现，很不错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是同样的感受哈。好的，这个时段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话题来和大家小小的聊一下下。来看一下网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的发起啊，有网友说装修最后悔的是哪件事情。其实关于装修这件事情，我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是做足了功课，一定是1000%的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心力和自己所有的学识，然后但是装修完了之后还是会发现家里面会有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不大不小的坑还是踩中了啊，这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所以说也不知道设计师自己或者说是搞装修的这个朋友自己会不会有踩坑的时候，这也是我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来看一下网络上面的网友是这么说的，第一就是做开放式的厨房是比较后悔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做开放式的厨房这个事情，这个话题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开始热议了。那个时候开放式的厨房刚刚引入到咱们这个中国的市场之后，很大一批的这个年轻人或者说是喜欢一些尝试新鲜事物的人立刻就做了这个开放式的厨房。然后呢随着时间使用的长了之后呢，很多的这个居民们就会发现好像这个开放式的厨房不太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因为尤其是咱们云贵川地区啊，会有很多喜欢炒菜的这样的一些地区啊，就是会发现哎呀油烟很大啊，这个油烟就会跑得满屋子都是，尤其当这个油烟机不太给力的时候，你会发现炒完一道菜之后就是那种呛的那种小炒，就是很香啊，但是呢整个屋子就是尤其是到里面这个卧室的时候还是会有油烟味啊。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开放式的厨房，虽然是动静分区啊，就卧室是在静态比较静态的这个区域，但是有的时候你炒完一个非常爽的一个小炒的时候，什么小炒牛肉啊，小炒肉之后或者小龙虾之后，你会发现菜是很香的啊，但是你忘记关这个卧室门或者是更衣间的门。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嘿嘿，这个味道实在是不太好闻。好的，再来看一下网友总结到的第二点，就是封了阳台。其实阳台这个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巧妙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就是我们以前是喜欢住四合院的，就是喜欢住院子的啊，就是接地气，每家都有一个院子。然后住了楼房之后，就会发现这个阳台承载了一部分院子的功能。你可以在阳台上面敲点核桃呀，种点花草啊，是吧？就是会养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个绿植，或者说是种一点点自己喜欢吃的蔬菜，什么黄瓜、香菜、小葱之类、韭菜之类的啊。然后呢，不封阳台的时候，你会发现下雨天，尤其是这样的暴雨的天气的时候，这个阳台就会很难很难去打整。如果是这个暴风雨来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就是一片狼藉，你喜欢的那朵花可能就会在那个暴风雨当中就这样飘零下来了。但是如果你封了阳台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和外界好像又少了一点点的连接。我们家阳台没有封，有的时候呢，我就会和我先生在阳台上面伸伸懒腰，晒晒太阳，吸收一下天地日月的精华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觉得不封阳台其实也有不封阳台的好处，然后你至少可以和外界有一个衔接，可以呼吸到一点点这种新鲜的空气啊。我觉得不封阳台有不封阳台的好处，但是呢，不封阳台就是要面临着这个每天的这个频繁的这种打扫，要是不打扫早的话，阳台上面都是灰啊，你是出不去的。而且不封阳台的话，晒衣服就会干得比较快，确实是这个样子。好的，再来看一下网友总结的第三点，就是书房占用的房间是远离主卧的，应该做个大主卧、主卧卫生间和书房。其实书房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的一件事情。如果是你很喜欢读书，你需要一个安静的看书的角落，或者说是办公的角落，或者小朋友要写作业的角落的话，书房这个东西是必备的，必备的一个房间啊。怎么样来设计，就要根据自己个人的这种使用的习惯来进行设计了，这个也是比较有学问的。好的，那么关于装修最后悔的那件事情是哪件事情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大家探讨吧。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不是一首沉溺于悲伤的歌，而是一首在痛过之后，终于能够正视爱情真相，重新找回自己的歌。李佳薇以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属于自己的算不完的旧账。

0: 这首歌只为每一个被留在原地的人，借一个可以大声质问的夜晚。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97， 好音乐在路上。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97悦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

0: 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 我这箱子的 CT wor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9: 好嘞，我走啦。
8: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9: 妈，发烧好难受。
8: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10: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8: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1: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8: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4: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1: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0: 我就是想再看看。
4: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8: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4: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8: 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1: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4: 用爱温暖时光。
1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1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5: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9: 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

0: 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好的，来看看今天的九七月商城要和大家分享的好东西有哪些。最近呢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这样的天气呢想找一双合适的鞋子实在是太难了。穿运动鞋出门，一脚积水，鞋一湿闷脚不说，还几天都干不了。那穿雨靴就更不用说了，笨重厚实，密不透风，走几步脚闷的全都是汗。想要雨天省心，穿洞洞鞋真的是很合适哈，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的纹路，湿滑的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而舒适度呢也是拉满了，专利的软弹材质超级的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也不累。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很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稳固跟脚，提起来呢就秒变拖鞋，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非常的出片。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可以配亲子同款哈，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足够了。那今天呢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前段时间呢九七月商城热卖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啊，包括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30多种款式，每一只都是非常的经典又耐看的，价格呢只要599元起，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托特包容量超级大啊，通勤的时候你装护肤品啊、水杯啊、雨伞啊通通没有问题。而水桶包呢是灵动百搭，手提鞋挎都出彩，小巧的马鞍包、菜篮子包非常的精致又减龄啊，逛街约会的时候随手一背，氛围感拉满，可以说是有几十种的配色任大家来挑选，大小款式非常的齐全，599元起，高性价比，值得您入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如何购买呢？大家记得微信里头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然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一点吧。
1: 北京时间20:00。
0: 8:00 PM。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应急常识365。
3: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4: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8: 温迪亚终于又出新书了，距离他的温迪亚访谈和温迪亚日记整整过去了27年。这27年他的人生岁月辗转了多少回，眼前的这本《每个人都得自己长大》给出了答案。上个世纪90年代，温迪亚是央视《东方之子》的主持人，5年间采访过300多位各界名人，特别是他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高强度的采访香港。

社会名流，成为了主持人中最高光的时刻。那个年代的东方之子是央视天花板级别的名牌栏目，主持人是聚光灯下的宠儿，如果换今天的新媒体的说法，绝对是超级顶流。可谁都没有想到，90年代末正当红的温迪亚会选择急流勇退，赴英伦求学深造，开始下沉为一个普通的留学生。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命运使然，命运的河流何时拐弯，自有其内在的逻辑。虽然20多年前没有现在流量爆炸式的变现机会，但凭他所拥有的资源和影响力形成的文化资本价值还是有许多机会的，这个他不会不明白。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隐退，去追寻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目标。人生方位的转向会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需要周期性心理调试才能够平衡。每个人都得自己长大这本书中，温迪亚选择并命名为4个内容指向：人生是一场寻找理由的旅程，当爱已成日常，琐碎的生活，生命在路上。人生之态度、情感与生活，都是日常视角下变化调整的心态与过程的重要支点。基本可以看到20多年温迪亚的日常与真实的生活状态。27年前的温迪亚，如果超越万众注视的荧屏，其实生活中的小温就是一个低调朴实的知性的邻家女孩。所以她从央视出走之后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个环境，换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正是温迪亚的低调，当年编辑们才低调地为小温出书。终于在她出国留学前夕出版了《温迪亚日记》和《温迪亚访谈》，前者属于其内心感悟与个人化的表达，后者是职业性的记录。这两本书也为小温告别央视留下了一些值得纪念的人生痕迹。现在每个人都得自己长大的出版，恰好接续上了27年流走的时光岁月。书中写到的不少场景和事件，小温在英国留学的初期，他和他的先生 Kim 那个时候还是男友，策划了不少与国内广电系统的专业交流和培训的合作项目。 Kim 先生是威斯敏斯特大学的老师，还是广电业界资深的策划人。上世纪90年代，国内电视台在开启专题和娱乐节目的制作策划，基本都从 Kim 极高水平的专业培训当中获益。2000年，应邀与央视、湖南卫视、四川卫视、江苏卫视一起去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做学术交流。当时从机场出来， Kim 忙前忙后的帮我们搬行李上车，我们一度以为他是小温请来的搬运工人。当小温给我们介绍 Kim 时，我们都惭愧不已。温迪亚一口气连续读完了2个硕士之后，他开始转型。2005年，他应邀回国内发展，出任海南某地产集团的副总。这个集团正在开发建设海口一个规模不小的人工岛。从媒体到地产，职业身份的转换不微不大，他依然能够很快的适应，很好的融入到新的工作环境。在海口工作多年之后，随着女儿长大，他决定再次移居回英国。他告诉我们，他们会搬到伦敦边上的海滨小城市莱顿定居，买一个在家中能够看到大海的老式公寓，把自己彻底地隐在芸芸众生之中。他多次邀请朋友抽时间去英国感受这个老公寓的魅力，那是一个英国宁静的乡村别墅，过上了更加宁静的自然生活。在布莱顿生活了大约10年，陪伴孩子的长大，每天生活有规律，很有节奏，做饭、遛狗、散步、游泳，有时会出去短途旅行，日常的很彻底。为了偶尔满足自己中国人的胃，还做了韭菜盒子，做各种在中国都比较地方化的食物。日积月累，结识了一些当地的朋友，会参加下午茶，还有一些跟艺术有关的 party。 差不多5、6年前，他开始画画，没有功利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童年时曾经想要做画家的梦想。想不到画得还不错，不少朋友喜欢，就更有热情地继续画了下去。他多次参加艺术沙龙的展览，还有一些特定的艺术节的邀请他参展，隔三差五也会有人来买他的画。近几年，小温开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命名为小温的有氧花园。

大家多年来关于朋友、友谊、艺术、读书、烹饪、旅行等感受和体会，都通过自然而然的这个公众号娓娓道来。如晨雾中的大海，陌生人的微笑，深夜的一行诗，都充满着生命之氧，我们读着也感到非常的亲切与温暖。其实见着佳妙的人生判断，推石上山这场搏斗本身就足以充实一颗人的心。小薇27年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也逐渐修炼出了一个健全的心理格局与生命气质。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德胜家居设计城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云南的水库坝塘野河沟表面看着风平浪静，底下暗流漩涡淤泥水草多着呢，想游泳去正规的游泳馆有救生员看着，安全有保障，野塘子千万别去，下去了真上不来。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12: 在讨好年轻人这波风气被各路大 V 们不吝以口舌与文字奋力鞭挞的时代，留美学者宋明伟用英语写出了《少年中国》，日本学者冰田麻诗用日语写出了《少女中国》。2025年4月，这两本书的中文版同时发售了。知名学者夏小红教授认为，冰田麻诗发现了被遮蔽的少女中国。冰田麻诗1969年出生于日本，毕业于京都大学，主攻中国现代文学。此次三联书店引进的《少女中国》来自2018年他提交给京都大学的博士论文的节选版。实际上，以少年为关键词的两本论著写作初衷并非是讨好年轻人，而是对清末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的复盘。宋明伟凝视的对象是1900至1959年间中国式成长小说中的少年图景。

冰田麻诗想要追逐的，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女学生的行踪与心路。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研读，历来是日本汉学界的重要研究方向，所以汉学家平田昌司称冰田麻诗为奇葩。在博士阶段，他竟然绕开了热点，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学生。他试图回答这些问题，那些渴望在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之外的生活，并且进行了尝试的少女的故事是如何发生的？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是否已经能够自由地进入社会而不需要掩饰自己的性别？少女们在踏入被认为属于男性领域进行冒险之后，是否都像伟大的前辈花木兰那样，最终回归了家庭？要回答以上的这些问题，作者不离手的方法论就是凝视。被凝视的女学生，有在美国的中国女留学生张女士，她来自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用白话文写作的女作家陈恒哲创作的《一日》，有在国内的女子学校上学却因缔结婚约而被周围的老师同学们冷遇甚至嫌弃的徐志摩前妻张幼仪，有身兼鲁迅学生助手及妻子的徐广平，还有沈从文、张恨水、张爱玲、王安忆等人笔下的女学生们。冰田麻诗对女学生下的定义是有教养的少女，她们是现代社会以前并不存在的群体，她们是离开原生家庭之后迈进限定乐园即学校的一群女孩子，受过良好教育的少女们，对于自身的未来是怎样思考的呢？这些问题是从前热衷鼓吹年轻人无穷能量的梁启超无法回答的。1900年，27岁的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句话结尾。这种对年轻人的重视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传统的儒家思想将年轻人定义为应该表现出对于老人孝顺和服从的人，而那些试图改变长幼之间权力关系的人，在老年中国，也就是封建时代，总是被视为非法。正如冰田麻诗所言，直到18世纪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中，才终于出现了年轻人想要反抗并逃离家庭制度的迹象。冰田麻诗在《少女中国》里，重点关注了对女性的自我决定产生了极大影响的现代女子教育体制，并对小说中女学生形象的功能做出了述评。这些女学生的故事为何会令东洋女学者冰田麻诗着迷？因为这些女学生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着她自己。出于对张爱玲的热爱，冰田麻诗在学生阶段便萌生了要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目标。最终，她从100多年来中国的女学生形象谱系当中发现了自己，同时也重新发现了他们的魅力与时代意义。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用 AI 来替沉寂于固执堆里的中国女学生形象生成表情包，会有哪些可能出圈的爆款？而那些表情包的主人们，如果泉下有知，又会露出怎样的表情？徐广平的表情包应该是眼睛微微眯起，眉毛舒展，苹果肌抽动，这通常意味着真笑，而非只是抿嘴假笑，传达了满足和喜悦。在传统的话语体系当中，徐广平应该是幸福的，鲁迅应该正确地引导了女学生徐广平选择人生的道路，徐广平选择的自由恋爱应该是对封建制度的勇敢抵抗，而在成为母亲之后，她应该油然生出纯然的妈味儿，发自肺腑地认同于自己贤妻良母这一身份。在无法外出工作的日子里，她应该不会发牢骚。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冰田麻诗的证据主要来自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发表的研究两地书的论著，其作者杜伯尼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汉学家，曾到上海做过鲁迅研究。在详细对比了通信集和两地书之后，杜伯尼发现徐广平的许多意见在两地书出版的时候被删除了，而鲁迅的观点则被增加了。在那些被增删的文字背后所隐匿的信息是，

尽管已经无法论证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到30年代许广平对鲁迅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怎样的直接影响，但很明显的是，鲁迅不鼓励许广平外出工作。在大神云集笑点频出的视频号里，已经有各种 AI 生成的生猛短视频，把鲁迅带娃时的小表情和小心事演绎得活灵活现。这证明了即便是在 5G 时代，鲁迅依然有成为顶流的潜质。说真的，明明在家带娃的主力是许广平，最适合做成吐槽视频开启狂怼模式的对象明明应该是他，但他和从前一样缺乏流量，逐渐被遗忘。身为鲁迅助手的妻子许广平是否经历过产后抑郁或者是焦虑？是否对鲁迅和孩子咆哮过？在故事堆里没有答案。而冰田麻师之所以将目光投向于他，是因为经历过与他相似的心路。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宝马 iX3 长轴距版敲定成都车展开启预售，专为国内市场加长后排空间，优化底盘舒适性与车机本土化交互。搭载新一代动力电池，纯电续航小幅提升，标配 L2 加级智能驾驶辅助，主打豪华品牌中型纯电 SUV 家用市场。近日，捷豹路虎神行者8整车正式下线，基于全新新能源架构打造，新车标配华为 ADS5 智驾、896线激光雷达与高通8397旗舰车机芯片，搭载800伏高压增混系统，主打豪华全地形新能源 SUV。全新深蓝 S05将于8月6号正式上市，预售价11.99至15.19万元，定位时尚智能纯电 SUV。新车搭载金钟罩安全电池 CLTC， 续航最高620公里。全系标配 3C 高压快充，补能效率出众，主打10到15万元级家用纯电代步市场。8月5号，鸿蒙智行享界 G9 将启动预售，这是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 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5座6座布局，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5.0 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自然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报告，在一种名为双重神经旁路神经假体系统的帮助下，一名脊髓损伤致瘫痪的男子已经可以活动手部，并恢复了部分触

0: 绝。这个系统的益处，即使在设备关闭之后仍能持续，表明它或许不仅能够帮助实时运动，还可能支持长期康复。脊髓损伤是导致瘫痪的主要原因，超过一半病例为四肢瘫痪，影响手臂和腿的运动。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损伤平面以下没有自主运动和感觉的，治疗尤为困难。此前呢，脑机接口系统已经能够帮助恢复一些运动功能，但还不能够恢复触觉和支持长期康复。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开发了一个名为双重神经旁路的系统，能够读取与患者运动意图有关的脑信号。随后该系统利用这些信号，通过向脊髓及负责触觉感知的脑区，也就是初级体觉皮层发送定向刺激，帮助患者控制手部。在临床试验中，一名42岁的男性患者参与了测试。这名患者是2020年发生潜水事故之后，因为脊髓损伤导致了完全性四肢瘫痪。实验显示，仅对脊髓进行刺激就能改善他弯曲肘部的能力，使他能够将手抬至面部。完整系统还帮助他完成了握拳、用杯子喝水、自主进食等动作，并能在抓取易碎物品时更好地控制抓握力。这个系统持续识别患者的手部运动意图超过5个月，无需重复的再训练。参与者还恢复了腕部的部分触觉，这种感觉在刺激停止之后仍然持续了2个月以上。这个方法可能有助于严重瘫痪患者恢复有用的手部运动和感觉。不过研究团队也强调，还需要在更多不同损伤患者当中开展进一步的测试，而且这一系统目前仍然是高度专业化，需要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才能操作。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毋庸置疑，人类饮食的文化历史是从动手做饭而非动口吃饭开始的。这是因为和其他动物的摄食行为相比，早期人类饮食的最突出特质是人会有意识地把自己掌控的知识、技能持续而普遍地实施在各色水陆食材之上。此后随着人类文明形态日趋庞大复杂，饮食陆续被加盖上了各式各样的做与吃之外的人文标记。于是当今人回溯饮食历史的某些片段时，做饭本身似乎只构成了一个主题的小分支。那么钻研做饭及食物生产制作的过程，是否可以增进饮食历史书写的丰富性呢？这一视野又将在研究实践当中遭遇何种挑战？以制作为切口的饮食历史书写，关照烹饪者对于文化传统的敬重或求变，对物我关系的深刻理解，也可以远眺该时期的科技水平、贸易往来、气候条件等。正因此，制作在带给当时人们以喜悦用餐体验的同时，也为后世进入那个时代、那个片区、那种文化铺设了沿途景观丰富的时间廊道。换言之，厨房比餐桌诉说更多的记忆。比起吃的饮食历史，做的饮食历史通常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这里是举几则让人灵光一现的案例。首先从做的视野切入，比较容易解读一些看似不怎么合理的饮食历史。开瓶过去，探寻葡萄酒、啤酒和其他酒的旅程这本书，考察了有其他可发酵材料的坦桑尼亚人如何大费周章以香蕉酿造果酒，并将其作为主要的酒精饮料的习俗。香蕉中的淀粉会在水果成熟时自然分解为糖分，

发黑，果肉变甜，这样果皮就变得很难剥，想吃过熟的香蕉也没那么容易，但是利于造酒。原来坦桑尼亚哈亚人的选择暗藏着合理调配食物和酿酒原料，不让

育的五百年告诉我们，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家庭，冰淇淋是男女分工合作而制，男人负责碎冰和搅拌等体力活，女人则提供点睛的秘方。家人会在炎炎夏日里共同制作一杯冰淇淋，以此增进感情。餐桌上的人类情感链接已经被饮食历史研究得充分关注，但灶台前的情感认同生产的确还留有较多的探索空间。再次聚焦做的过程，可很好地复现特定饮食的灵活制作方式，既直观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多元与分层，也可以暗示这种食物在社会上被传播接受的草蛇灰线。《糖与雪》这本书记载，1877年俄亥俄人食谱设计了无蛋冰淇淋，能制造出一种轻薄香甜的牛奶冻，类似于今天的软冰淇淋。1885年版的食谱冰之书当中详细的开列了奢华、常规、实惠三个版本的冰淇淋的基础配方，其中奢华者要用奶油、糖和八枚鸡蛋，而实惠者仅用牛奶、糖两个鸡蛋以及明胶，丰俭由人。这些灵活的做法推动了冰淇淋向购买力一般的群体下沉，从而诱发了一场冰淇淋的变革。数千年前，文字食谱已经开始踏下人类饮食文明前行的串串足迹。3700多年前，古巴比伦人在泥板上刻画出了牛奶炖羊肉。2100多年前，中国虎溪山汉墓的主人在竹简上写下了烹制米饭的秘诀的食方。作为信息载体，食谱的本意和主责是告诉阅读者如何做出所记载的食物，但在很多时候会不可避免地把食谱导向平铺直叙的条条款款。倘若是面朝灶台逐条实践，少有几分的乐趣可言，但是如果只作为文本阅读，恐怕少有人逐字逐句地看完，而且不心生厌烦。尤其是在跨文明饮食时，那些冗长的清单、呆板乏味的剂量，但非不能使读者有所乐或有所悟，反而大概率会使人头昏脑胀。如何使用食谱来讲好历史的故事呢？关注古代文明，尤其是文献信息较少的早期文明，或许可以科技考古为语义，寻找那些藏在器物遗存中的无字有声的食谱。例如参考墓穴壁画等材料进行的研究表明，葡萄酒是古埃及上流社会特别钟情的一种酒精饮品，但限于信息有限，这些研究长期无法说明古埃及人喝的葡萄酒究竟是何种风味。开瓶过去的作者利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再现了古埃及人酿造葡萄酒的一些巧思，属于法老们的葡萄酒罐里添入了香薄荷、柠檬香草、番泻叶、香菜、欧洲苦草、薄荷、鼠尾草或者是百里香等让人眼花缭乱的香料。该发现未援引一次食谱，却令惊人重建了古埃及人的葡萄酒饮食的谱系，使读者有充足的材料想象一番古埃及葡萄酒的别致韵味。可见食谱研究不单能够连接考古学、社会史等多种学科，而且还能够通过后人的反复的烹饪，实现与食谱执笔人的跨时空的对话，因而有其独特的人文意义。这里不妨发出一些有些挑战性的邀约，今天的饮食历史研究者是否有可能一手持食谱，一手掌炒勺，在做中开掘隐匿于历代食谱背后的多重内涵。此法知易而行难，但相信对美食爱好者来说，一定是路虽远，行则必至。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当两个人的频率刚好对上时，连最日常的对话都会变得暧昧又温柔。一个名字，一句回应，一个不经意的笑，都像轻声落下的蜜语，在心里反复回响。段奕璇，《Sweet Talk》。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6: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相比精雕细琢的小说和诗歌，书信、日记、手稿等自成性的文字往往

0: 因其感情充沛、自然天成而被认为是直抵叙述者情感世界的本真书写，也被当成是理解写作者特定时期生活境遇、个人心境和社会环境的第一手资料。虽然以毒舌著称的毛姆曾经在《巨匠与杰作》一书当中声称，就本人而言，当我阅读这些信件的时候，不时会怀疑这些作家是不是在内心深处早有打算，日后要设法将之出版。但这些在作家去世之后多年才得以面世的个人自述，还是有着充分的理由令人相信，他们和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侃侃而谈的话痨、不着边际的草友一样，拥有着迷人而有趣的内心世界。安东·契诃夫是一生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还留下了4000多封弥足珍贵的信札，这些被称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化奇观的书信，向世人展示出了契诃夫超脱于文豪身份之外的更为简单纯粹的一面。用作书名的《你的安东》，既是契诃夫写信时惯常使用的落款，同时也暗示着读者书信当中的契诃夫如此亲切，和我们的身边人别无二样。契诃夫出身于农奴家庭，后通过写作逐渐改善了经济状况，但又因为感染了肺结核再次陷入贫困。对物质的追求成为了贯穿契诃夫诸多信件的重要主题。在常人来看，契诃夫这样伟大的作家定然有着强烈的艺术追求和创作自觉，然而就像巴尔扎克一生都在渴望通过书写一夜暴富一样，契诃夫在信件当中也毫不避讳自己对于金钱的渴望。在给哥哥亚契诃夫的书信当中，他坦诚，我的生活很乏味，已经厌倦了那种爬格子赚小钱的活法，又说我想买彩票赢得4万卢布，这样就可以和讨厌的写作一刀两断。契诃夫的率真可爱跃然纸上，倘若能够跨越时代国别的界限，契诃夫或许也会加盟巴尔扎克的小说工厂，和后者一起没日没夜地批量生产各种各样的流行文体，借此摆脱爬个子赚小钱的窘境。为金钱劳作是契诃夫为自己贴上的标签，但却不是作家心甘情愿接受加冕的桂冠。在给好友苏沃林的信件当中，他自责，我的灵魂在痛苦，因为金钱成了我事业的中心，但转念又说服自己不得不过一种狭窄的钻进讨厌的钱眼里去过的生活，没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决绝。倘若活在当下，契诃夫估计也会一边自嘲社畜，一边埋头搬砖。在信件当中，他多次自陈，等我有了钱，我要去彼得堡，钱钱钱，有了钱我就得去一趟非洲南部，要是有了钱，我就从尼斯途经巴塞去阿尔及利亚。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

0: 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 91.8，
3: 北京时间21:00。
2: 9 o'clock PM。
3: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阵雨转阴，18到26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6到25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昭通多云，14到26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普洱中雨，20到25度。景洪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宝山中雨，19到23度。文山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丽江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中雨转小雨，11到14度。卤水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现在是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这档节目呢，现在呢通过收音机调频广播正在直播，收音机里边呢大家可以搜索啊，搜索 FM91.8 交通广播， FM97 音乐广播，还有 FM887 经济广播。现在的节目呢是通过三个频率直播，那么同时的话呢，大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啊，搜索我的账号，进入到我的抖音的直播间。那么现在呢，抖音呢也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啊，全程的转播咱们的这档节目。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那么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在深夜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呢在节目当中呢遇见啊。那么在这个节目里边呢，大家呢可以跟我聊聊自己的生活情感，还有当下的心情，那么发生的事儿或者说所经历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在这个节目里边呢跟何宇说一说。我希望和大家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互相了解，也能够通过我们的分享让很多在情感生活当中有困惑的朋友呢寻找到方向啊。那么在这儿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那么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方便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首先听到的这首是翻唱的《追梦人》，送给大家啊。

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追梦人》。其实《追梦人》我们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它的粤语版呢是香港一部早期的电影啊、早期的电影的主题曲。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国语版的时候呢，当时是因为一部武侠剧叫《雪山飞狐》，然后呢作为它的片尾曲呢出现啊。那不管是国语版还是粤语版，这首歌的旋律呢一直是一个经典。那么不管在什么时候听到，都会觉得有一份熟悉的感觉啊。那欢迎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小吴哥啊。谢谢小吴哥。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在直播间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我看到了青青，欢迎你们啊！今天呢是周一，大家呢又开始了紧张繁忙的工作。好像每一个周一大家都会有一些疲惫啊。其实双休有的时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并非是休闲，也许会比平常的更加的忙碌。因为闲在家里边的时候，你会想着要陪孩子，想着要陪老人，想着要陪他们出去玩一玩，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自己累得喘不过气来哦。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种陪伴当中，虽然疲惫，但是你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哎，我觉得累并快乐着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只不过周一呢，自己面对到一摊子的工作，可能又会有一点点烦躁。那么希望在我的节目当中啊，能够让大家的心情呢变得愉悦一点点啊。玫瑰呢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何宇叔叔能播一首江涛的生日礼物吗？这首歌可能没有哎，就是生日礼物哦，生日礼物。的确没有，的确没有，而且呢不支持点歌。真的，为什么不支持点歌呢？就是因为我们歌单的歌曲是很有限的。我看有没有跟生日有关的一些歌曲哦，有倒是有，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吧，我想送你一点阳光的歌曲，送你一首阳光或者说有意义的一些歌曲哦，让我找一下。然后呢，欢迎半山听雨，谢半山听雨送出的粉丝团灯牌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我看一下我的歌单里面有哪一首歌比较适合你啊？然后呢，真爱的你说收音机坏了，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那么现在通过抖音过来也可以啊，我们至少没有走丢，对吧？这样吧，那个刚才的玫瑰，我给你送上这首歌吧。这首歌叫《梅香如故》，送给你，毛不易的啊，也希望你生日快乐。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点亮粉丝团灯牌的，点击左上角这个黄色的星星啊，然后点进去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然后以后你的名字前面就有一个黄色的标志啊。谢谢悠悠，感谢悠悠啊。

是悠悠呢说好听的歌，喜欢的歌手是吧？毛不易的歌的话呢，倒是广为传唱啊。这首歌呢是他在电视剧《如懿传》里边的配曲啊。然后呢 ，Hello 说何宇老师电话热线还开通吗？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需求啊，想跟我用电话沟通一下，就是文字觉得讲不清楚，那么可以跟我在直播间告知一声啊，就是说你想跟我连线，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热线开通啊。就是如果说你们还是喜欢文字交流，还是习惯文字交流的话呢，就直接在我抖音直播间留言就行了，第一时间我能看得见啊。

0: 好，这首《梅香如故》送给我们直播间的玫瑰啊，希望你生日快乐，感谢你啊。然后呢，谢谢新朋友的关注，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啊。
1: 浮古人梦中相见，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在这儿呢，谢谢梅西的灯牌啊，感谢。然后呢，哈喽说，何宇老师，我谈了个女朋友，她现在呢还在上大学，她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我没舍得她为我花一分钱，最后呢她说我对她不好。就是你这个女朋友呢是上学的是吧，她跟你在一起呢，我都没舍得为让她为我花一分钱，最后呢他说我对他不好。不是，有的时候不是钱不钱的，那你在这个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那个是不是缺失了一些关心呢，还是哪一方面做的不够啊，太多太多了。你要不要连线来跟我讲，想不想上麦来连线的时候跟我讲，然后我告诉你我直播间的电话，然后呢可以在电话里边跟我交流一下。如果想的话你扣个一，想的是吧，08716534619188，08716534619188，然后您可以通过这个连线呢跟我讲一下具体啊。然后呢方便的话先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

现在是21:19，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现在直播的时间呢是每周的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那么如果说你刚好刷抖音的时候刷到咱们这个直播间啊，可以进来跟我们说说话，交流一下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说出来之后呢总比憋在肚子里边要好受一点，对吧？人嘛，有的时候就是需要随时的释放自己积压很久的情绪，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不要一直压抑着自己，让自己能活在一种内耗当中啊，自我的损伤当中。那么如果愿意跟我细说一下自己感情纠葛的一些朋友啊，或者说想跟我聊聊自己的故事，都可以拨通我们的连线0871-6534-6918，0871-6534-6918，这个号码其实还是挺好记的啊。好了，Hello， 你准备好了吗？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没有？六级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我当时在湖北做生意失败了，大晚上我还哭着要给你打电话。你在普洱，我还哭着。我可能时间有一点久远了，记得不是太清楚。好了，你具体的话，你有时间，如果你要上麦想在这个电话连线当中跟我讲一讲的话，那就拨通这个号码就行了，不用文字。现在是21:2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播出啊。那么，不管是收音机还是抖音直播间，都希望大家呢在这儿能够得到放松吧。能够得到放松。如果你的电话没准备好的话，我们先听首歌吧。先听首歌，这首歌呢叫《转身即心痛》，送给大家。悠悠呢说，感觉今年好难，周围很多人呢都被工作或者是病痛、感情所折磨、所困扰，是吧？是的，每个人活着都不容易啊。其实。然后呢，谢谢主啊，主说粉丝3000+关注点赞小心心，谢谢。对，言简意赅的已经把这个要求提

0: 谢谢徐徐如风啊，谢谢徐徐如风。
1: 是否

如主播遇到过被关小黑屋吗？因为你们播的都是台里的内容。不会啊，不会啊，这个是抖音推流的，他还是会鼓励我们的，就是专门的是官方认证。你看我的这个号是官方认证的，所以呢不会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啊。谢谢你的担心。好了，现在是21:2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朋友们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用文字啊，在抖音直播间说出来。徐徐如风的说，我哥也是电台直播，他偶尔被关，那是因为你说话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词，有一些语言是这个官方禁止的，就是敏感词哦，或者是敏感的话题，这些呢他会有提示的。123说，何老师关注您很久，听您的说的这些话很治愈，是吧？那希望何宇的这档节目呢，对你们来说是有一点价值的哦。我哥播的是驾驶员之友节目哦。如果汽车节目的话呢，如果里边涉及到很多敏感话题，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汽车的品牌啊或者什么，都会有这个风险啊。因为我这个是纯粹的一个情感节目，不涉及那些内容，所以呢基本上很少遇到。悠悠的说，还是昆明的天气好，我们都是35摄氏度。昆明这两天的话呢，就是现在外面吧，就是19度左右。我今天上班的时候19度左右，白天呢下着一点雨，可能就是20出头，这样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个人的话呢，只要睡觉的时候外面有雨声，我就会睡得特别好，就是白噪音的效果会给我带来一种非常非常安静的感觉。是不是涉及了一些内容，包括价格之类？对对对对对，这些也有可能。因为他做汽车节目的话呢，可能如果说有品牌的一些推，就是某个品牌的讲述，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还有价格的这些话题的话，可能都会有这个被警告的。如果说他还不注意，次数多了，那他直接就把直播间给关了，是这样的，知道吧？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交通之声情感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他是民生，他做的是民生节目。那如果是民生节目，影响会更大，问题会更多。民生节目的话呢，有这个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如果有一些涉及到社会热点，它呢当然容易出问题啊，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看主持人的一个把握情况，你或者说能不能换着话说啊，不然的话呢，很容易触碰他的一个红线。现在是21:30。来听首歌吧，大家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跟我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哦。来听听这首我特别喜欢《微风细雨》，老歌，经常喜欢反反复复的听啊。然后呢，这位朋友 Good Luck 说，这声音好听还是话筒质量好？话筒只是起到一个扩音的效果，话筒是没有对声音美化的作用的，知道吧？可能你不了解，不懂这方面的知识啊。然后呢，徐徐如风说，谢谢你知道了。对，如果是民生话题的话呢，它比较容易触碰一些东西啊。来给你们听听这首《微风细雨》。

谢谢 Good Luck 的关注啊，谢谢你。然后呢，悠悠呢说，不管到哪里，只有云南有归属感。等孩子长大了，就回云南安度晚年。这可能是每一个离家的云南人的心愿吧。其实未来的事儿谁也说不清楚吧，这只是自己的一个愿景啊，一个目前的想法。

谢谢拼命三郎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听到的这个节目呢是背包心情，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情感夜话节目啊。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谢谢夏天的关注。然后呢，笑头说，何宇老师听你的声音差不多15年了，15年，今年2026，那你听我节目的时候，你应该是2016年的话呢，2010年啊，2010年的时候开始听咱们的这档节目，然后呢，影究，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啊。清明是清明吧，我跟你讲。对，清明说，何老师您好，现在年龄大的哪里都找不到对象的是不是心里话？现在年龄大的哪里都找不到对象是不是心里话？或者说是想想都会是有一些不同之处，或者相很大的差，哎呀，你们大家打文字的时候，这个清明打文字的时候，能不能？

能打得明白一点啊，能不能打得明白一点，我看得老费劲了。对吧，你究竟是有什么想跟我说，你能不能组织一下你这个文字，一个是语句可能有病句，而且呢就是说你打那么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吧。大家就是写文字的时候呢，一定把它写得好一点啊，规整一点，便于别人去理解。你自己发之前你先看一下通不通，说这个话别人看得懂吗？谢谢只爱你一人啊，谢谢只爱你一人。大家现在在我抖音直播间呢，都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沟通啊，有什么想跟我说的都可以在上面留言。

不知道刚才有朋友看明白那个清明写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了吗？大家呢，就是在这个里边的话呢，一定如果有话想跟我说，发文字的时候呢，一定检查一遍哦。你说一般的小问题我能够理解，就是说能够脑补你的问题是什么，但是如果说写的太那个绕，而且呢就是说抓不住核心，那我自己也是懵的，对不对？然后竹说，进来的朋友不用拘谨，想说就说，不想说静静的听也可以。对啊，在这里静静的听着，然后能够双击屏幕点点赞，那我非常感谢哦。好的，下面的时间来看一下半山听雨，他说我也是2010年左右听过你的节目，这就能重新听到，有一种久违的感觉，是吧？也欢迎你的回归啊，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抖音的方式呢，听到了我们的这档节目。这档节目呢，现在呢做了一些播出时间的调整，以前呢是每周日到周四啊，就是一个星期呢有5天的节目。现在呢一个星期呢就是只有3天，周一、周三、周五，然后呢节目时间呢也从原来的晚上10点提前了一个小时，就变成了9点啊。这一点的话呢，大家呢还是要得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阿潮，你的理解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万一不是他想表达的呢？在节目当中呢，有什么的话可以跟我互动，也可以在这儿呢静静的听一听，让自己的心情呢变得平复一点啊。他想说的是不是不好找对象，而且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同，所以沟通很困难。你看，大家都在帮他分析啊，他刚才那段文字想表达的是什么。那你如果说你要跟一个人现实当中交流，你连文字的表达都不清楚，那别人怎么跟你谈对象呢？对吧？你写一堆，然后呢别人看不懂，是不是？所以呢，我建议你啊，有什么的话呢，一定你就直截了当的表达就 OK 了，大家一起阅读理解啊。好了，现在是21:38，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他自己也没有说了，那咱就跳过这个话题啊。来，给你们换首歌听一听吧，这首歌叫《孤单背影》，《孤单背影》来自于老牌歌手陈慧娴啊，把它送给大家。

怕蜘蛛的姑娘说她使用的是语音转文字吧，所以显示出说的不大一样。如果是你的普通话不算太标准的话，她可能在转语音的这个过程里边，她会分析不出你说的那个字儿是哪一个，可能转出来的文字呢就会有一点混乱啊。如果能打字的话呢，因为怎么着，如果能打字的话就用文字来交流会好一点，自己打出来会严谨一点。语音的话，语音转的话，那除非你的普通话足够标准呢，它能识别得出。你看一下后面写着的云南交通之声，好吧，那个之声两个字被遮住了，没有一个九一，没有一个九五四，这是九一点八云南台交通之声。

燕子说好熟悉的声音，听了很多年了是吧，欢迎你啊，欢迎来到节目当中。为何没留感，这首歌呢是陈慧娴的经典孤单背影啊。我昨天刷视频的时候，应该说今天白天刷视频的时候，看到梅艳芳最后的告别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就是那个时候她已经病入膏肓了啊，叫夕阳之歌。我搜一下有没有这首，当时看了之后呢，有一点觉得挺惋惜的，找一下有没有夕阳之歌。哎呀完了，我这个电脑库里边没有，看来就没办法给大家带来了。

然后呢，主说朋友说聊天手写好一些，时间长了字儿都不会写了。对，就是手写，手写呢有一个叫什么呢，能够恢复我们对这个字儿的写法的一个记忆。现在有很多人打字儿可以，但是如果说让你现场要用笔来写东西的时候，写着写着你就突然想不起哪个字儿怎么写了，然后你又把手机，我不知道你们做过这样的事儿吗，又拿手机搜索了这个汉语拼音，把这个字儿搜出来了，然后呢又对着一笔一笔的写，很多人都是这样。还有有的时候比如说写黑板字儿的时候，可能写到哪个地方突然脑子就宕机了，哪个字儿就不会了，会有这种情况啊。好了，现在是21:43，21:43，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哎，我看一下我们的主播电脑上面有没有这首歌啊？主播电脑上有没有这首歌？

好了，我们上面他的歌收录的也比较少一点哈、啊。然后呢，看一下悠悠说，我也看过《真实生命的烟花》《最后的绽放》啊，没有那首歌，居然搜不到梅艳芳的歌曲啊。来听一首他的老歌吧，《女人花》。听一首他的老歌《女人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或者是《似是故人来》，《似是故人来》，我们听一下《似是故人来》吧。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梅艳芳的经典老歌啊，《似是故人来》，送给大家。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云南的冬天冷不冷？也要穿厚厚的羽绒服过冬吗？应该比我们北方暖和很多吧？怎么说呢？云南的，咱们拿昆明来说，因为我生活在昆明。我们的冬天的话呢，其实这种特别冷的天气呢不算是很多的，但是也会有遇到寒流来袭的时候呢，就可能到零度左右啊，零度零下一度左右，虽然没有你们北方零下十几度啊零下二十几度那么冷，但是因为昆明的话呢没有装空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房子没有装空调，那我想问一下，没有装空调可能比如说三四度的时候啊，整个家里边就是非常非常冷了。而你们在北方虽然冰天雪地，但是你们有暖气，对吧？所以你们的冬天其实

个角度上来说应该不算难过，不算难过。而我们呢，如果是遇到，就是大部分的天气呢可能就是11、12度、13、14度，白天的话呢甚至有的时候会达到20度，就是冬天啊，甚至会达到20度，但是也会遇到那么几天它可能偶尔的时候就会只有白天最高温度只有3度，半夜的话呢可能有0-1度这样的天气。但是要这么想，我们没有空调啊，所以很多北方的朋友来云南来昆明，他们会觉得哇，昆明的冬天也不太冷，在户外。但是一回到住的地方的时候那就受不了了。为啥呢？因为没有暖气啊，是不是？很多北方的特别东北的朋友来昆明过冬的话呢都会有一点受不了啊，睡觉的时候都得把那个秋裤给他穿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抵御这个寒冷。所以呢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是不一样的。怎么来说好过呢？对吧？21:51，但是现在呢我从某个角度上来说，现在呢家里边可能有些条件好一点，它会安上那个地暖，或者说现在取暖的设备呢也比较方便了。还有呢睡觉的时候呢，很多昆明人呢喜欢把电热毯铺在那个床上，然后呢先把它开热了，然后呢到自己要睡觉的时候钻进去又把那个电热毯给关掉，就是一进去的话你就感觉那个被窝啊暖暖的很舒服。然后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我们家没有安装暖气，但是阳光房有小太阳就够了。那就是说明你们那个房子的日照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太阳能够照射得到。好了，现在是21:5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大家呢在我这儿可以随性的聊聊天说说话，谢谢丽江胖金妹，感谢啊。然后呢我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瓦依娜和任素菲的大梦，然后呢就到我们的整点报时了，一会儿回来。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我喝口水去。然后呢你们听着这首任素汐和瓦依娜共同演唱的歌大梦，很好听的一首，听听歌词吧，歌词我觉得唱的非常好，说得非常好。

0: 下怎圆满。
1: 如果生命只是大梦。
2: 北京时间22:00。
3: 10 o'clock。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

0: 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了，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阴，18到26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6到25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昭通多云，14到26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普洱中雨20到25度；景洪大雨转小雨24到29度；宝山中雨19到23度；文山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丽江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中雨转小雨11到14度；泸水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
3: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然后呢，我们现在通过收音机 FM97 FM918 和 FM887 三个频率直播，然后呢也通过抖音呢在同步直播我们的内容。大家呢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抖音呢可以听到，如果你想跟我说话，想跟我交流一下，也可以用文字发送过来。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直播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歌啊，给你们呢静静的度过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下面的时间呢，来听的这首歌叫若你碰到他，蔡健雅的一首歌，也是有一点老了，也是经典的一首歌。

米兰呢是在乌鲁木齐看直播，你现在应该在上班吧，是不是？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谢点亮了灯牌，谢谢大家啊。然后呢，这位朋友说这么晚还有节目吗？那当然有啊。

好的，现在是22:09，你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也欢迎广东的朋友啊，欢迎广东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呢，大家正在收看到的抖音直播呢，是来自于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一档情感夜话节目。这档节目呢，现在呢通过云南的广播在直播，同时呢在抖音上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互动啊。然后呢，在上面呢可以用文字把想跟我说的话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就能看得到。然后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里面，朋友们如果是想跟我用连线的方式讲一讲自己的故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告诉我一声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我们这边现在室外温度呢还有33度，体感温度有38度，那些外卖小哥和快递员真的很辛苦啊。哇，什么感觉？30几度，我们像外面可能

就是18度、19度这个样子，因为下过了雨之后呢，天气就稍微凉一点。然后米兰的说，乌鲁木齐这边呢，白天是38度哦，白天38度也挺高的温度啊。这会儿呢32度，那跟那个怕蜘蛛的姑娘天津差不多。杨洋呢说，外省的朋友呢可能不敢相信，我在昆明现在呢开着电热毯睡觉，不至于吧？不至于吧？现在开电热毯睡觉，我觉得有一点夸张了吧？不至于那么冷啊，对不对？你可以换厚一点的被褥就行了。现在不到开电热毯的时候，现在才几月份呢？现在是8月份呢，我感觉好冷，好吧，感觉好冷。你家房子是不是四面透着风啊？通风特别好。22:11，22:11，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最辛苦那些令行禁止最可爱的人是吧？好的，我在昆明哦，但是呢，不要提前的那么。还不到那个时候就把电热毯开了，那到冬天你该怎么办呢？对不对？而且呢，就是太过早的开这个电热毯的话，会让你身体的这个温度的调控能力降低，这不是一件好事啊，这真不是一件好事。好了，现在是22:1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来个云南方言，一步一步都有祝福。你提出这个要求，你觉得靠谱吗？对吧？这是一个广播电台的情感节目，首先你在这儿提这个要求。不恰当，知道吧？而且在官方的节目当中提这样的要求很不适合。如果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我仅仅只是一个互联网的主播，你开口第一句话来一个说句方言也不适合，因为咱俩不认识，对吧？提要求咱们必须得认识熟悉了，我们才好意思提这个要求。随和的收租佬说，曾经到过你们云南旅游，你们那边的除了辣椒就是辣椒，辣椒比那个菜还多，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点受不了这个辣椒对自己味蕾的刺激啊？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现在的节目呢正在直播，背包心情呢会直播到21:50左右，22:50左右会播到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首歌吧。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送给大家啊。

现在是22:16，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啊，这首歌呢是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送给大家啊，很经典的一首歌。

0: 好，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慢慢喜欢你》，送给大家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大家啊。然后完了之后呢，燕子说几年前呢只能听何宇老师的声音，现在呢可以通过抖音见到真人了，是吧？欢迎你啊。然后呢谢谢所有在直播间驻足停留的朋友。那么大家停留的过程里边，双击屏幕可以把赞点一点啊。然后呢咱们的节目呢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会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

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一篇文章，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带给大家啊、哦。你曾对失去的东西耿耿于怀吗？比如爱情。刚听了一个故事，姑娘说很久以前我跟她都喜欢刘若英，我们俩最大的梦想就是看一场刘若英的演唱会，直到我们分手，我们都没有去看过。前几天我突然收到了她的信息，她说一起看刘若英的演唱会吧。

刘若英的线上演唱会。我们分手很多年了，高三那年夏天，我们因为报考志愿不同和平分手。他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哭。他问我，未来我们还会见面吗？我说，我在未来等你。大学毕业后，我们约定在同一个城市找工作。当我拿到 offer 的时候，他说，对不起，别等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他爸爸生了一场大病。两年后，我们在同一座城市遇见，就是那种地铁口偶遇。我拿着行李箱，我先看见了他。我问他，来了怎么没告诉我？他有点闪躲，又笑着说，给你个惊喜。我告诉他，我要回家一趟。我没告诉他，我的父母给我找了一份工作，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很多年以后，我时常做一个梦，梦见那个地铁口，他拉着我的手。后来我在高中同学群里看到了他好像有了女朋友，然后我接受相亲，谈了一场很顺利的恋爱，顺利约会，顺利分手，顺利伤心，就像按照剧本走完一样。我以为我可能就这样碌碌无为地活下去了，却得知他没有女朋友。

我去找他，他被公司派遣要在斯里兰卡待3年。每一次我熬不下去想要回家的时候，就去那个地铁口走走，慢慢的我就习惯了这个城市的灯火。后来他回国那一年，我奶奶病重，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嫁人。我奶奶是最疼我的，我想满足她这个愿望。那时候我很想问问她愿不愿意娶我，直到我奶奶走，我也没有问出口。我求她，她一定会帮我，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爱我。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餐厅吃饭，吃完饭他送我回去的路上碰到一家刀削面面馆，他说这里居然有一家刀削面面馆。我说一直都有啊。他说要不要去喝一碗。我说我们不是才吃晚饭吗？他问你还记得咱们高中学校对面的那个刀削面面摊吗？

说，我记得。他说，下周末你有时间吗？咱们回去看一看。我说，好啊。后来我工作的公司被收购，然后开始大量裁员。我住的出租屋房东违约把我赶出来。那一个星期我好像遭遇了所有灰暗的东西。原来上天给你一点惊喜的时候，是要你拿一些东西去换的。我打电话跟他说，要不我们改天去吧，这个周末我要加班。他说，好啊。挂完电话，我拉着自己的行李箱，一边走，一边哭。

来又一年，我过生日，他请我去吃火锅，我们很开心，喝了很多酒。他突然笑着说，我们没分手，那该多好啊。火锅店人声嘈杂，我问他，哎，你说什么？他说，没什么，你要好好的。我问他，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没谈恋爱？他反问，你呢？后来我们33岁了。前几天我们视频听着奶茶的音乐会，一边聊天，他说，其实你不知道我来见你的这一路经历了什么，可是我从未放弃见你。那个时候奶茶正在唱着《爱的代价》，我觉得鼻子好酸呢、啊。我不敢告诉他，这些年我等得好辛苦，就是真的觉得好辛苦。我慢慢的成了一个不会期待惊喜的大人。他说，我们要不要结婚吧？我一愣，然后笑着问他，你怎么了？他很认真地说，我能不能再拥有你一次？我笑着说，你从来没有失去过我啊。然后他在视频的另一头抹眼睛，我笑话他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爱哭。他说，我请你吃刀削面。我想起很多年以前，我们俩第一次在学校门口喝刀削面，那个臊子真的好辣。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唱歌可以解辣。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我好傻，居然信了他。我唱歌跑调，他笑得好开心。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我很喜欢一个成语叫原班人马，好像电视剧电影都爱用这个词儿。一的剧情留了彩蛋，于是二的故事原班人马继续上演。

可是很多故事都有二，也许很精彩，但是换了人，你觉得味儿就不对了。好奇怪，西红柿还是西红柿，鸡蛋还是鸡蛋，但是每个人炒出来的味道不一样。也许你明白他炒的不好吃，但是你就是喜欢看到他端着菜上桌。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原班人马，有的走，有的来，这才是常态吧。所以那些守护了多年的故事才珍贵吧。我们浩浩荡荡终于走到了一起，是努力使然，还是坚持使然？其实都不是，是我们本来就是同一路人，才会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儿。再见面，你笑起来眼角有细纹了，你的手粗糙了，可是你一抱我，那个怀抱还是那么温柔，像是隔壁班那个逃课的少年。我好奇地问你，这些年你去哪里了？你笑着从身后拿出一个大大的棉花糖，委屈地说，我去追卖棉花糖的老头了。

曾对失去的东西耿耿于怀吗？比如爱情。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准时开播，21:04左右准时开播。谢谢小旋风啊，谢谢小旋风。然后呢，节目呢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可以继续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写出来。

这位朋友说，你们知道狂欢失落症吗？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狂欢了之后呢，却发现更加的落寞，更加的寂寞，就是一群人的狂欢。然后呢，其实呢是反映出了内心极度的空虚、寂寞。然后呢，狂欢过后的话呢，这种失落感会更加的真切。但是呢，如果说你让一个人待在家里边吧，他又不适应一个人，空气里面啊，连呼吸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晰。于是呢，总想到人多的地方和大家呢待在一块儿，害怕孤独，害怕寂寞。但是呢，狂欢了之后更孤独，更寂寞。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常啊。就是和朋友在一起之后，人都散了，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很失落，这很正常啊，这很正常啊。只能说，就是孤独是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到的，不管你身边有多少人围绕着，因为真正懂自己的也许寥寥无几。那么在这种状态当中，我个人觉得排解寂寞、排解孤单的方式呢，就是能够自己一个人和自己相处，融洽的相处。就是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也能够感觉到很充实、很放松，很能够找到自己的乐趣所在。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没有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可能你就会时时的陷入到必须跟人为伴才能够化解内心的这种空虚感。但是呢，散去了之后呢，又回归到一个人的时候呢，又更加的重复的陷入到这种空虚寂寞当中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个人建议你呢，就是寻找到自己的一些乐趣，把自己呢一个人待着的时间呢装点好。我想说，一个人学会独自面对生活，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能够在一个人的世界当中构建起自己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丰富了之后，你也不怕，再也不恐惧独自面对孤独了。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2:40，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这首歌呢叫《吻得太逼真》，送给你们。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

0: 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8: 妈，我上班去了。
1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8: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2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0: 就是因为都没知道根儿上啊。那他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呢？就在基因上，这才是罪魁祸首啊。所以你吃多少药啊都是白费。那我们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重组基因，替换掉这些患病的基因。那过去呢，苦于说我们也没有太好的基因药，但现在不一样了啊，我们有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它是最新科技，治愈率最高，药效最强的基因药物。尤其现在呢，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咱们是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呢，它能治疗我们最重的病。那我们基因特效药比外国的药好在哪儿呢？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因为毒含有 5S 核酸基因。那核酸，我想最近大家非常了解呀。你说那核酸检测强大不强大？就因为核酸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呀、啊，它是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而我们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呢，是从地球上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的体内提纯出来的，所以呢，它能够应对的是我们人类5000种以上的基因突变的疾病。那么它是5000种核酸基因共同作用来修复和重组基因的。那么它对于我们人体啊，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链呢，来进行全面的修复，恢复我们身体的活力。所以像您这个糖尿病情况，你呢也别发愁，哎，一两天、两三天，你的血糖啊不超过1周，哎，我和你讲啊，不超过7天、嗯，肯定就会降下来，你的血糖就能正常。那你正常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二甲双胍完全可以停掉啊，就停了就行。与此同时，你所有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2个周期之内，我就让你摘掉老糖人的帽子，以后呢咱们注意啊，饮食合理、运动习惯就没问题了啊。
1: 哦，那呀呀，太好了，那太好了、我就是用了好多药物、就是治不好、你这个要是能去根，那太好了。
0: 能去根。
1: 那啊，你说我这个病吧，什么都不能吃啊。我觉得呀，有多少钱都没有用哦。哎呀，我就羡慕人家能吃能喝、能跑能跳的，多好啊。我也想治好。那老师，你说我报名的话，订多少伙食啊？
0: 刚才我跟你讲的很清楚，可能是没太听明白哈。咱们2个周期呢，就能给糖尿病断病去根儿啊，2个周期。那基因重组替换掉基因片段之后，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现在呢是全国的基因工程计划，那下一步呢就要去国外推广了。如果说你再不抓紧时间打电话，等没有药了，找谁都没用吧，是不是？
1: 嗯。
0: 今天先这样啊。好，再见。
1: 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报名。那谢谢你了啊，吴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呢随时再打电话，祝您健康啊，再见。
1: 好，再见。
2: 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我找一下那个吴老师在吗？
0: 啊，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那找对人了，那个吴老师啊，我问个事儿，就是这个基因工程推广这个活动，现在是不是还有呢？
0: 哦，有啊，现在还有，但是说下一步呢就要面向全世界去推广了，所以留给咱们大家参与的时间可不多了呀。你说为什么我在这儿啊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呢？我就怕活动结束了之后，你像一些患者啊，经济上比较困难的，病还特别重的，有的呢甚至说这一家啊全是病号的，说因为价格问题咱用不上好药，那你说把你们拒之门外了，多遗憾多痛苦啊，是不是？

0: 呦，是啊，你这大实话，我就跟你说吧，
1: 嗯、
0: 就你们那个基因特效药，那不愧是最先进的科技呀、啊
1: 嗯，
0: 那个治病效果太好了，哎呀，
1: 嗯，
0: 我这可是头，哎，我这头一次知道，原来这个药啊，
1: 嗯、
0: 它可不都是假的，还是由老百姓良心要的呀，
1: 嗯、
0: 现在。
1: 对对对啊，只是说药效差距比较大而已。那听着你已经用上药了，用多少？
0: 哎呀，我和我老伴儿都用呢，一起用的，都用了一个周期，
1: 都用了。
0: 然后，昨天我老伴儿还跟我说了，哎呀，咱们家这回这个钱咱可没白花，
1: 嗯、
0: 花的太值了，那比上医院得强一万倍都不值呢。
1: 哎呦，这么讲啊，怎么说有点夸张了哈。我不能保证所有人呢都是长命百岁的，但是我能保证大家用上都能身体健康。那咱们花钱治病，钱必须花在疗效上呢，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的。我只是希望大家呢能省点就省点哈，那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不管说原价也好，参加上活动也罢呢，都希望大家能早点用上，早点好。因为二次的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创造医学奇迹最多的药物，也是最为先进的、最为科学的、最为有效的啊、最为安全的一种治疗方式。说比以往啊那一把把的那个吃药呢，其实比起来并不多花钱，而且省钱啊，因为它用两个周期呢，就足以能够给咱们基因重组之后呢，好了就不用吃药了。那也就不用花钱了呀，所以说呀，这我都替大家着急呀。 那你跟我说一下，这一个周期你和老伴儿你们俩都看到什么样的收获了？
0: 哎呦，要说这效果呀、收获呀，那真是太明显喽。我就从我自个儿来说、
1: 嗯、
0: 你看我原先有这个脉管炎、然后呢脑袋也不好，有血栓，哎呦，说话那时候就这舌头根子呀，哎呀，可硬了。你使劲说话，使劲才能给说出来。然后吃饭呢，就呛食儿、呛水，喝碗小米汁都能给我呛着。你说那玩意儿？
1: 哎呦，那可危险啊！呛食很危险的。
0: 是啊，哎呀，就这脑袋瓜子老是晕乎乎的，因为啥？血压高啊。
1: 血压高，
0: 高压都107以上，低压也得100以上了、
1: 嗯、
0: 你说。
1: 哦。
0: 我这一天头发迷惑，身上也没个劲儿、
1: 嗯、
0: 你就摸着我那手脚吧，都是拔凉拔凉的，哎呀。
1: 嗯嗯。
0: 不热乎。要不我当初我就是听了您讲这个基因特效药，说是有这个核酸，而且能修复基因，我才想试试的。
1: 想试试
0: 尤其您提到这个核酸呀，哎呀，挺高科技，挺新颖的，我觉得这个挺厉害呀。
1: 对呀、那核酸非常强大呀，因为它是我们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现在用了怎么样？感觉一个周期？
0: 哎呀，现在就这不用了一个周期吗？现在别的不说，摸着我这个腿呀、脚啊，都有热乎气儿了。一点
1: 儿都不理。嗯嗯，这腿啊咱们就保住了啊。很多脉管炎的患者呀，到最后呢没有办法，只能截肢啊。所以说你这很幸运，高科技药物的诞生啊，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你像过去治不了的一些疾病、疑难杂症，还有多种的慢性疾病，我们通过基因特效药这一种药品都是可以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那你现在一个周期下来，抓紧跟我说一下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挺好，你看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了，低压80了呀。
1: 那可以了，可以了啊、很好。
0: 而且现在这个腿也有劲儿了，现在下地走个道、买个菜也能使上劲儿。另外我这脑袋瓜子它也不晕乎啦，不像过去、过去我跟你说我就像中了毒似的，犯迷糊那个劲儿、老有，现在就没有了，都一点都没有了、
1: 这回好啊，安全了、不用担心有脑血管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啊，这回好。
0: 你要说担心，那以前确实担心呀、啊。那你说就担心自个儿突然要弄个脑出血啥的，那不完了？你这
1: 是很危险。
0: 你不担心那个情况在那摆着呢？原来睡眠、便秘，哎呀，都挺严重。现在就不担心了，睡得也好了，大便也通畅了、
1: 啊。
0: 我跟您说吧，我还胖了2斤多嘞。
1: 还胖了啊，很好很好。那基因重组了，咱们全身坏的基因都没有了，所以说哪儿哪儿都恢复得不错啊，很好，安全。那你再说说老伴儿怎么样？
0: 哎呦，我老伴儿吧，原先心脏不好，心律不齐。
1: 哦
0: 你看现在用上这一个周期以后，他现在这个心脏跳的挺稳当的了，而且他就自个儿说不像过去心口憋的难受，哎呀，他是脾气还大过去，他说浑身总不得劲儿，他老爱发火，现在他身上得劲儿了，他也不发火了，我看着胃口也好多了，吃的也多，
1: 是是啊，胃口就好。
0: 是啊，原来他老胃病，我家吃东西都得照顾他，现在要吃点凉的硬的、稍微有硬一点凉一点的，我看行，他能吃点了，没事。过去你只要碰一点，他那个胃就反酸发胀的难受、现在这情况都没了。
1: 那老伴儿也康复得不错啊，很好。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嘛，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那这回你们这老两口啊，咱是找对方法用对药了，对吧？那同样、咱们得把整个的基因链呢进行全面的替换之后才能好百年呢。那现在只能说是见到明显的效果，一个周期去病，两个周期去根儿、那按照我们的要求呢，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你们再定上两个周期的啊。100块钱药费呢，自己只花10块钱，机会非常难得。别的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主持人老师呢，这就做好播报的记录，抓紧去参与活动。然后下一阶段呢，咱们再做详细的沟通和交流，好不好？
0: 行，但是我想定4个周期的，因为我表姐她是脑中风后遗症，我给她也定一份儿。他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也是一身的病，我也不能不管他，毕竟也是亲戚啊，真正的。
1: 是这个情况，可以。用上之后啊，那家属呢，还是要配合做一些康复训练，那恢复的能更快啊。那行，咱们聊到这儿，祝你和全家人都健康。好，再见。
0: 哎，好好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

0: 一株小麦有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有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我是吴主任，很高兴每天这个时间呢和大家相约在人类二次基因重组计划推广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基因谈健康。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一句话啊，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那一谈到疾病，尤其是治疗疾病的道路，大家都是一肚子苦水呀。很多患者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那吴主任呢，治病就得吃药，那你看我一身的病，一天要吃好几种药啊，有的是西药，有的是中药，有的饭前吃，有的饭后吃，就不说别的啊，光记这些东西那脑子就乱套了，更别说你就这么吃药，哪还有胃口吃饭呢？没错，正如大家所说的啊，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事实，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向我提出，向我反映了。那么我要问大家一句话，大家抱怨的是吃药吃太多的问题吗？ 不是。我们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因为咸药吃得多，而是吃了药没治好病，反而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这是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啊，反过来我问你，如果大家用上了药，病都能治得好，就是一天让你吃十斤药，我相信你一定想办法也能把它吃进去，对吧？但是如果干吃不见好，干治不见效，啊，让你多吃一粒，多花一块钱，你都难受，对不对？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想不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呢？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也没有那么难理解啊，因为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那根本问题在哪儿呢？基因呢？但是很多听众就不理解啊，说你要说遗传的病啊，那是基因的问题，我承认。因为基因呢，咱们都知道，它是遗传物质 DNA 分子上的功能片段。说但是我父母没这个病，怎么我就得了这个病呢？你说怎么回事？啊，基因突变呢，我说过它有两种渠道，一个呢就是复制父母亲不好的基因，再一个呢就是各种毒素的累积啊，大气污染、水的污染、食物的污染，都会导致我们体内核酸载量的减少，而核酸载量的减少恰恰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基因出现突变，而基因突变的结果是慢性病、一体多病。所以我经常说呀，人不管患有什么疾病啊，不管遗传性的也好，非遗传性的也罢，都是一个病，基因病。那既然是基因的病，我们就要用改变基因的药物。那就目前来讲，体内核酸载量的减少，基因的突变，这几乎是所有老慢病患者体内基因的一个真实的状态。那么它呈现出来的特点呢，是哪里的问题严重，哪里的病症重啊，你就得马上去医院做检查去治疗。那说到传统的治疗啊，我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啊，想说出来呢讲给大家听。为什么大家大把的吃药却治不好病呢？大家听好，我说的是治不好病啊，我没说你没有效果。因为确实啊，你吃的那些药呢，它会有一定的效果。比如说心脏急救的药物，心绞痛、早搏、房颤，那你用上急救的药物、缓解的药物，马上能够帮助你缓解病症。啊，但同样你也会发现一个事实，它能让你不痛苦，但是你的心脏病好了没有？没有吧，还那样。而且呢，时间久了，拖的时间长了，越来越重，对不对？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常说的对抗性的治疗啊，简单的支持对症治疗。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呀，那就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啊。换句话讲，不把基因突变的问题解决啊，我们不进行基因二次重组的话，你永远跟在疾病的屁股后边跑。今天心脏不行了，吃治疗心脏的药，明天脑供血不足了，再吃管脑血管的药，后天血压上去了再降压啊，大后天胃难受了你还得调理胃肠，那这些是不是大家存在的事实啊？那么这种被动的挨打的日子痛苦不痛苦啊？那是不是很无奈啊？甚至很多人已经绝望了啊，很多的患者最后吃药吃的是又伤心又伤身体，伤肝又伤肾，肝也不行了，肾也不行了，一生气干脆啊不吃药了。所有的这些不幸、这些痛苦、这些绝望、这些治疗，是不是都绕开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啊？那就是没有解决基因突变的这些问题。那说到这儿，我说句公道话，这也不能怪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因为即使包括很多的临床医生啊， 虽然知道疾病呢都在基因上，可是怎么实现基因重组呢，他也是不知道的啊，因为过去啊在临床上是没有这个办法的啊。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啊，和大家说说。我记得做三期临床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医生。那这个医生啊，他母亲呢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心脏不好，曾经下过四个支架，血压也高，动脉硬化，还有脑风湿。那这个医生啊，一有机会呢就和我聊起家里的事儿啊。为什么呢？他困惑呀。本身呢他是学内科的，而且是硕士在读，临床上也至少有两年以上的经验啊。他跟我讲，他说，吴主任呢，我学习这么多年，临床这么多年，一身的本事却治不好我母亲身上的病。那看着我母亲生病了，难受了，我能给她开药，能做相应的治疗，能帮她缓解痛苦。可是这些年下来，她的病一直都在，去不掉啊。啊，她很困惑，说自己学医的，做医生的，我连我妈的病我都治不好，那我的意义在哪儿呢？啊，医生的医术存在的价值在哪儿呢？大家看看，这是发自他内心的声音呢。那作为一个医生，他都有这样的困惑，那更何况咱们普通的患者呢？啊，庆幸的是啊，后来他的母亲呢，正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才彻底恢复了健康。所以正是因为我国目前的这种临床现状，才更加高度重视人类基因图谱的二次绘制，就是要对我们人体四万个基因进行重新的认识，找到所有疾病的根源所在。所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啊，包括之前呢派我出国去参加人类二次基因图谱的绘制研究，目的呢就是彻底的要改变国民的健康水平，让我们远离疾病。那我跟大家呀说一句实话，我对我说的话要负责。那这句实话就是，目前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已经做了三期临床，已经成功的挽救了1500万慢性病患者，而且突破了零复发零反弹的治疗记录。人类基因组计划呢正在全力支持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并且这一次的推广工程结束，那我们呢就准备去国外进行推广啊。所以我们国家呢是第一个啊试点国家，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啊，我真心的希望大家把握住，因为只有你把握住了，我们彻底实现人体基因二次重组，我们才能彻底的获得健康啊。那说到人类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这个基因是什么呢？啊，我想老听众不陌生啊。最简单的说，我们的孩子哪里长得像我们呢？啊，是双眼皮啊，还是大高个啊？这就是基因的遗传作用。当然这里也包括了基因遗传疾病。像我们父母有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那我们遗传了父母这种不好的基因，我们就患有了这样的疾病。啊，那么再有像非遗传性疾病呢，它是怎么回事呢？像高血压啊，高血压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这个病呢，是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基因、血管内皮基因、血液代谢基因共同突变所导致的血流不畅、血压不稳啊。包括糖尿病啊，这个病也是多基因的突变疾病，它是我们胰岛基因、糖皮质基因、糖代谢基因、代谢调控基因等多基因突变导致的代谢紊乱性的疾病啊，也包括了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那为什么我们说所有的病啊都是多基因损伤的疾病呢？因为我们人呢，不管说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胳膊腿啊、骨头啊、血管啊，都离不开基因。 全身上下呀，我们有四万个基因，而这四万个基因呢，都绘制在一张的图谱当中，所以不管任何疾病啊，它们都有联系。然后就像我们的心不好，脑就不好，脾不好，胃就不好，血管不好，心脑就不好啊，都是存在联系的。那么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我们人体患病都和基因有关，而我们要想做到治愈疾病，我们不能单纯的靠修复基因，而是我们要替换基因，重组基因，让这些患病的基因呢彻底的消失，这样啊才是我们治疗疾病的根本方向。自从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转化成果上市以来啊，创造了无数的医学奇迹啊，包括1500万例的患者临床，它治好了很多的慢性病患者，也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那么为什么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高血压的当天头就不晕了，眼就不花了，脚底下也有根儿了。心脏病的患者啊，当天胸口就不憋闷，呼吸就顺畅。糖尿病的患者不超过3天血糖就下来，一个礼拜血糖正常。尤其是有痛感的这些患者，用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没几天的功夫，痛感就消失了。一个周期重组基因，病情症状全部的消失，两个周期重组基因，器官呢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说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老患者都知道啊，这里边毒含了我们人体基因重组的 5S 核酸。核酸呢，我说过，这是我们人体基因进行自我重组的重要物质，可以说我们生下来就有，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外源性的损伤，导致核酸载量的减少啊。啊，那大家想象一下，那我们说为什么小时候不得病啊？啊，老了一身的病。其实这都和核酸载量的减少有关系啊，都和它的减少有关。那我们突破性的提纯出了能够和人体四万个基因相匹配的5000种核酸，也就是 5S 核酸。那么这种 5S 核酸基因能做到什么呢？啊，说简单点啊，就是你哪里基因有损伤有问题，我就派什么样的核酸呢去治病啊，就像我们部队排雷的兵一样。你说排地雷我们用开飞机的兵吗？啊，不用。 5S 核酸基因就是这样，你高血压内皮细胞基因突变，血管紧张素基因突变，那我们就派这几种核酸过去啊，让它呢帮助我们把这些基因运走，并且进行重新的组合。那这样一来，我们基因重组了，没有患病基因了，是不是病就治好了呀？而且我们同时呢，也保证了未来几十年，我们都不会再得这样的病，啊，因为已经没有那样的基因了。所以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所能实现的呀，不是修复基因，而是一个周期重组基因，病症彻底消失，两个周期重组基因，疾病断根的同时，我们益寿延年。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治疗效果呀，比干细胞疗法和基因修复疗法的效果都要好，它已经被列入人类基因重组计划当中了。所以说到这儿，我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啊，不管你是什么病，都是基因病。像脑出血呀，脑血栓不能活动，常年久病在床的，吃饭喝水都需要家人喂的，用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两个周期，你也一样可以像正常人，那自己吃饭喝水，下地走路。像糖尿病啊，心脏疾病啊，冠心病心绞痛，用上两个周期，你的血糖就能平稳， 啊，血糖平稳，并发症也会逐渐的消失。心脏病的用上两个周期，你一样可以去跳广场舞，不憋不喘。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科学。那么在这儿啊，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正在全国的范围内开展全民基因的推广工程。那推广工程期间呢，我们享受的是大病医疗补贴，100块钱药费直接补贴90元，我们自己呢只需要承担10元。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啊，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人是一人，咱们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接通热线。
3: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吴主任，你好啊。你好。
2: 哎，你好啊。
4: 哎，吴主任，你这个基因重组技术啊，昨天晚上我和我老伴一起喝了一次。我就感觉用完以后啊，整条腿都感觉是热乎乎的。
2: 好。
4: 而且昨天晚上呢，我感觉这个睡眠呢特别好，能解乏。昨天晚上我都没做怎么做梦的，不知不觉就到天亮了。
2: 太好了啊，见效特别快，这就是它的特点之一啊，这必然的啊。
4: 是啊，所以这次大病补贴呀，100块钱就花10块钱的机会，我呢也想用。我就想着让吴主任看看能不能批给我们两个名额呢。
2: 是这样。很抱歉啊，我说过，这一次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大病的推广工程呢，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这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行为。那么举办的目的呢，第一个是推广给大家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帮大家治好病。第二个目的呢，是我们要了解有多少患病的患者啊，了解人类基因组还有哪些。那我们呢要进行实名登记啊，所以很抱歉，这个报名呢必须是在场外报名啊。稍后呢你自己拨打电话。那先说说你们的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4: 哎，好好好。是这样的，我那个老伴啊用了一个周期的药了。因为老伴是脑梗已经好几年了，有4年了吧。
2: 4年了。
4: 虽然没像人家偏瘫在床，但是呢也不能自理，都在我伺候呢。
2: 那老伴儿什么状态？这个手能不能拿东西？走路腿脚灵活不灵活？
4: 手拿不了东西，拿什么都拿不了。这个腿也抬不起来，走路呢就是那个脚啊，在这个地上就这么蹭着往前走呢。
2: 那他血压怎么样？
4: 血压也不稳，忽高忽低的。哎呀，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怕他再犯一次，那再犯一次命就没了呀。
2: 肯定会这样啊。这个病的特点就是一回轻，两回重，三回四回要人命啊。
4: 是啊，所以我就担心了，我时不时的就给他量血压，晚上睡觉时不时我都要操心，看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发生的。平时呢一点都不离不开人的，我伺候他，其实我也挺累的。
2: 的确啊，很辛苦。
4: 这老头啊，这老头子折磨人
2: 啊，
4: 特别就是头两年的时候脾气大的呀，那动不动就给你发脾气。原来我们那个老头是又精又灵的一个人呢，你说姥姥得了这么个病，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呀。
2: 肯定是啊。那他自己这个状态呢，等于说从天上到地下他肯定接受不了，那一着急一焦虑就发脾气，咱们做家人的只能是多理解啊，多包容。
4: 我也理解的，但病治不好啊。这不我听到你节目了啊，从你那个节目里我才知道，哎呀，这老伴这个病啊是基因里面出毛病了呀。
2: 对啊，基因的问题。 你像他肢体语言呢，之所以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啊，不管说他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出纵啊，那最终来讲都是脑部的基因突变啊，所以导致大脑控制不了他的肢体。那这个时候必须得对大脑基因呢进行重组啊，你让他得重新排列一次，换上新的大脑基因序列啊，没有别的办法。那我想知道老伴儿用上了之后怎么样？
4: 哎呀，没想到用上以后啊，真的就像你说的，基因重组了，身体里没有患病，那基因病就好起来了。
2: 啊，对对对，因为给他脑部的基因进行重组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呢就能和肢体呀、语言呐、神经啊建立联系，这样他的一切行动就都正常了啊。那老伴儿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还记得吗？
4: 当天就见到了效果的。
2: 哦，当天。
4: 他喝下去以后吧，他说我今天感觉这个头呀不怎么疼了，还挺舒服的。然后那天晚上我就发现他睡得比较踏实。你是不知道，就过去啊他整宿都爱折腾，哼哼唧唧的一晚上。结果那天晚上呢我就没听到他哼唧，一觉就是睡天亮了。第二天呢我就给他量那个血压，我就发现呀他那个血压啊比头一天要低一点儿，也没那么高。这几天呢，哎呦，这个血压呀慢慢慢慢真的就下来了，就是比一天比一天好。你看他原来那个血压呀吃的药都在160-170呢。
2: 哎呦，这样的血压情况可是很危险的啊。
4: 是啊，没想到用的这个药啊几天以后啊我给他一量140，我就说这个对，是啊，我说这多好啊，这样我就能看到治疗的效果了呀。还有啊，每天我要给他那个擦胳膊擦手还有擦脸，给他每天都要擦洗的。结果那天我擦洗以后我就发现呀他那个手和他那个胳膊呀就没那么冰凉了。
2: 哦，好好，有热乎气儿了哈。那到现在为止老伴儿啊用多少天了？
4: 一个周期了。
2: 那目前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现在好了，现在他那个腿啊就是能抬起往前迈了，能使上劲儿。像那拐杖啊他都扔到一边了。我呢帮他呢他还不让我扶。虽然走得慢一点，但是那个稳当啊我是看出来的啊。
2: 很平稳啊，非常好，这就说明咱们基因重组的治疗方向是对的啊。
4: 对，是啊，现在呢每天早上他自己刷牙洗脸上厕所，然后吃早饭，那个手也可以拿那个勺子吃饭了。有时候我陪他出去啊走那么一会儿锻炼锻炼，这两天呢他的那个心情可好了。
2: 那当然了，这病好了这脾气啊也都能够变得很多呀。
4: 是啊，脾气也好多了，不光是这些呢，我就发现他原来那个血糖也高，他那会儿也没吃药，就是想着是饮食上面控制控制，可是后来呢拴住了就更不吃了。这最近啊这个血糖你看现在还好起来了呢。
2: 我跟你讲啊，这个结果很正常，因为咱们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呢它是全面进行基因重组的。不管说你脑卒中也好啊，高血压也好啊，也包括糖尿病，其实呢这些问题都是基因的病。那既然是基因的病，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它里边呢都含有 5S 核酸，5000种的核酸呢去帮助我们重组全身患病的基因。那患病基因没有了，那病自然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看现在老伴儿呢恢复得不错哈，我跟你讲还会更好啊，好上加好。一个周期呢基因重组所有的病症就能消失，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啊就没有患病的任何的可能性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保证啊，治好疾病的同时又能保证以后不再得这样的病。
4: 对，
2: 那么两个周期用下来之后，不光说让他血糖完全恢复正常，包括血压情况现在也恢复得很好，以后呢是什么药都不用吃了，管控血压的血液代谢基因呢，血管内皮基因呢，血管紧张素的基因重组之后， 他血压呢会非常稳定。最重要的是啊，能够让老伴儿呢生活自理，哎，这家人呢也不用你照顾了，和我们健康人一样，生活都没问题啊，免得说你那么辛苦啊。所以现在呢，正好有大病补贴推广工程，100块钱呢直接享受大病补贴90元，咱们自己呢只需要承担10元。那接下来怎么办？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实名登记就可以了。老伴儿吸收的挺好 啊，我就不多说了，希望家人越来越健康。
4: 哎，好好好，行，那就谢谢你吴主任了啊，谢谢。
2: 哎，不客气啊，好，再会。
4: 好的，谢谢，再见。
3: 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5: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吴主任吗？
2: 哎，是我啊，你好。
4: 哎呀，吴主任你好，我着急给你打电话，这都等半天了。
2: 哦，让你久等了啊！打电话的朋友非常多，
4: 哎呀，没事没事，我是想问问你啊，这次活动是不是还能参加上呢？
2: 啊，还能参加啊，但是你必须得实名登记，因为这一次活动呢是国家二次基因组发起的，我们要进行一次人类二次基因图谱的绘制，所以呢，不仅是帮助咱们大家治病，我们还要更详细的了解基因。那么要求呢是必须实名登记的啊。
4: 哦，哎呀，那我知道了。为啥这么问你呢啊？我现在用了2个周期的药了，感觉到比之前吃的那么多的药效果都要好
2: 啊。
4: 吴主任，我都不知道这基因效果药啊这么的神奇，这我咋说呢？我可以这么说，可以说是把我都给救了。主要是啥呢啊？我就寻思这就给这个大病补贴90%呢，100块钱我们就花10块钱，我就想报名参加，少花钱还能治病，你说这谁都乐意啊。
2: 的确啊，你这样先把咱们具体的情况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啊。
4: 行，吴老师。我这高血压都高了20多年了，这血压呀，要是就是总在那180-190，有时候都能高到200。
2: 哎呦，
4: 低压啊，这没下过110。我这一天总是脑袋迷糊、头晕，而且还脑袋疼。完了以后，这心脏也不好了，心口憋闷，冠心病，这。时不时的就是觉得心慌的啊，反正心口就难受的，到医院一检查的时候，我这心脏病是冠心病。
6: 整个的一天反正就是没有劲儿，还爱出虚汗，
2: 嗯，
6: 就反正就是手脚吧老是冰凉冰凉的，
2: 嗯，
6: 这说话就觉得感觉都要慢一杯，就是说话都觉得背，还不说是走道了做事儿了，走道的时候这腿啊就感觉到不听使唤，好像迈不大迈不开，
2: 嗯嗯，
6: 也不是累的，就是反正你啥都没做，你走道你还是费劲，还是走不动
2: 啊，
6: 吃了啥东西也不消化啊，有时候吃的啥那拉出来还有啥，反正老是那个大便破破烂烂的，睡觉的也不行，老是睡就是睡着了谁大声一说话我就醒了，睡不踏实。
2: 嗯，
6: 再一个还有个啥的，就感觉到越睡越难受，睡起来还是觉得就是乏愧的不得了。
2: 嗯，
6: 越难受啊，这心口就会越憋闷，心里越难受，心里越难受越睡不着，就成了恶性循环了。
2: 嗯，是啊，
6: 我以前就听过你这节目，知道您这是咱他治疗慢性病的，我就寻思啊，琢磨说是我给你打电话把这个药定上。我原来用了很多药，
2: 嗯，
6: 效果都不好。
2: 其实对于任何疾病来讲啊，我告诉过大家，都是基因的问题啊，不管是遗传性疾病还是非遗传的，都和基因有关。
6: 嗯，
2: 那基因为什么会突变呢？我说过，因为我们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大量毒素的堆积啊，导致我们细胞内部最小的功能片段，哎，基因损伤了，突变了。那谁能实现基因的修复和重组啊？就是核酸基因啊。这个核酸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你看核酸检测手段呢，它就可以检测出病毒，哎，别的手段你是抽血呀验尿它都做不到，是不是？
6: 嗯，
2: 所以呢这就可见核酸的重要性。那我们进行二次基因重组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 5S 核酸基因实现彻底的替换患病的基因，让我们在治好病的同时啊，以后也不会患有这样的疾病。
6: 哦，
2: 那包括像你这个情况，你如果说不是用上了基因特效药的话啊，那你想想看啊，你高血压又有胸闷气短心肌缺血冠心病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这样一来，你比别人单纯高血压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肯定要大很多很多呀。所以你呀，用的很及时啊，啊，非常及时。基因重组特效药你是用了多久见效的？
6: 我跟你说，我用了三天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我一量血压135，低压85，你不知道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高兴。
2: 嗯，
6: 这么我下来，我那几天我是天天量，好一段时间都是这个值，我就接着用。
2: 好，嗯，
6: 在用的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觉得我这个心口啊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就是你哪怕就是走路走几步，它也是舒舒服服的，心口没那么憋。
2: 不错啊，用上基因重组特效药，我说过。如果基因健康了，细胞工作就正常了，那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颗心脏啊，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心梗啊的情况了啊，安全了。
6: 对对对，是的是的。您说啊，这就是啥了，我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啊，我就觉得我这脑袋清醒了，
2: 嗯，
6: 觉得人就是感觉到精神头也好，不像以前的灰灰沉沉的了。
2: 嗯啊，
6: 人就觉得有了精神了，这吃东西吧，
2: 嗯，
6: 觉得也有了胃口，能吃东西了，吃饭了就是愿意吃了。我现在不瞒你说，
2: 啊，
6: 我都胖了3-4斤了呢。
2: 不错啊，那现在都两个周期了，你什么时候感觉到这个肢体语言呢，还有各个方面都不错的？
6: 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时候吧。
2: 一个周期的时候，所有的病症都改善了，是吧？
6: 是的是的，原来我这半边身子啊，
2: 嗯，
6: 这脚感觉到都是凉的，现在这全身都热热乎乎的。
2: 原来说不愿意动，现在也爱活动了，对吧？
6: 是的是的，原来我就不出去，现在啊，我一天下楼能转上几圈，10点多钟啊这下去到下边转一圈，下午4点多我还得下去转，
2: 啊，
6: 有时候转一圈了，
2: 哎，
6: 还不想回，还继续转。
2: 嗯嗯，你看现在多好啊，我记得我说过呀， 未来我们国家20年主要的发展方向呢，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来实现我们人人不得病，人人不用药的这么一个方向。那现在这两个周期用下来的话，我们就感觉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了，对不对？
6: 对对，是的是的、原来啊那病殃殃的在家里不出屋，这邻居呀、这什么都看不到，这一回啊我偶尔出去了，这邻居们啊、或者是上我家里来了，都说哎呀你这咋看起来精神多了，都不像70岁的老太太了。
2: 哦，
6: 说你现在就像60多岁。
2: 啊，
6: 人家都说我像坏了一个人似的，说我变样了、人有精神了，年轻了。
2: 嗯，肯定年轻了啊，因为基因重组人就健康，那基因重组我们就能健康百年呢，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的啊，这是必然的。
6: 哎，是是是，哎呀，我说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底气很足吧，声音很洪亮吧、
2: 是啊、
6: 哎呀，我原来说话都没有劲儿，手老是发软、手机拿时间长了都觉得手会、现在你看我包包子呀，包饺子呀，哎，这啥都能做了、哎，这就感觉到就说是自己成有用的人了。以前不瞒你说、我捏的那个饺子也不严实，一煮都煮烂了。
2: 哦，没力气。嗯，
6: 是。
2: 这现在康复了啊，恭喜你！现在呢、通过基因重组，特效药恢复的非常好啊。咱们要觉着不放心呢啊，说短短两个周期的5S 核酸重组基因，说真的就能给我彻底治好吗？啊，说真的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吗？你们要是心里边有这样一个疑惑的话，就到医院里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基因重组特效药效果，然后你过两天呢再给我打电话，你把你的这个检查的报告单念给我听啊，你看怎么样。咱们现在呢就是用完手里的啊直接停药，这次活动呢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啊。
6: 哦，好吧好吧好吧，我听你的。那么我寻思、我老伴说了，他现在可相信这高科技的药了，他说现在啊、咱也不差钱，就想多用一点、
2: 这个呀不是说钱的问题啊，我说了做到的是什么呢、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就是因为只有他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啊。就像美国阿尔森博士啊、严重的心功能3度衰竭患者，那最终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应用怎么样了呢？哎，现在依然在实验室做科研，而且比20岁小伙子的精力哎都要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医学的奇迹啊。你记住啊，基因重组特效药它在未来20年做到的呢，是让我们跑出这个吃药啊、打针啊、手术的循环的方法。所以既然好了你就放心吧。那如果再犯病以后所有的治疗啊我都给你免费，我就敢这么说啊。
6: 好好好，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放心了，谢谢啊，
2: 放心吧，
6: 谢谢老师。
2: 好、
6: 哎、
2: 再见啊。
6: 哎哎，老师再见。
2: 再见。
5: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 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
7: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0: 能不能赶上呢，这个不是我说了算哈，这个呢要看你们自己了。因为这一次大病推广工程呢是两个目的，我说了，为了解决大家的疾病，在人类基因组计划进行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活动，一个目的呢是帮助大家真正的治好疾病，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通过实名登记的方式了解一下患病人群，那并且呢对你们的基因组进行一个统计，这样有利于我们下一次对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呢能够有所改进。所以这个呀得看你们自己了啊，打场外电话实名登记。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1: 我都是老朋友了。用得好嘛才着急啊，就是我都用了40天了、
0: 啊、
1: 哎呦你看了、
0: 哦、
1: 现在啊都好多喽。
0: 嗯，那40天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说一下。
1: 我主要就是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哎呀、
0: 嗯、
1: 你看了、啊、那个时候了、啊、真的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躺着也不是啊、
0: 嗯、
1: 哎你说躺着啊又翻不了身，哎根本呢、啊
0: 嗯、
1: 就走不动了，没办法。
0: 哦，
1: 我儿子啊就给我做了一个那个木头床啊，
0: 嗯，
1: 哎我天天啊就在那个木板子上啊躺着，哎、
0: 嗯、
1: 完全啊就跟那进监狱啊似的，就是没有什么区别。
0: 哦，一定会这样啊，因为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是睡不了软床、
1: 嗯、
0: 因为你的腰间盘呢已经发生移位了，如果说再睡软床会增加腰椎间盘的负担。其实不只说腰椎间盘突出这个问题，包括很多患有骨病的患者那真的是生活当中啊特别受罪啊，很多患者都说那是特别痛苦。
1: 哎，真的是这样啊，吴尊呐、啊。
0: 嗯。
1: 哎，我就是啊，还有这个风湿啊。
0: 哦，那你看，你全都占全了，你说能不受罪吗？
1: 嗯，对对对，哎，就是啊。另外啊，还有什么呢？哈，还有就是这个前列腺啊，本来啊，
0: 嗯、
1: 这个腿呀、啊、就不利索，走不动。
0: 嗯。
1: 哎，尿尿啊也尿不出来呀、啊，即使尿出来呀、啊
0: 嗯、
1: 也相当的费劲呐、啊。哎，上个厕所啊，每一次啊都把这个裤子啊尿了，哎呀，简直啊，哎呦就没有个人一样了。
0: 哎，
1: 你说这么大岁数了呀，真的是多丢人呐。
0: 嗯，确实是啊，很多老人患有前列腺疾病呢，的确很痛苦，因为这个病啊，不仅说身体上折磨人，这个心理上呢，也给大家造成了负担啊。
1: 嗯，就是嘛，哎，都说这个病啊，不得不知道啊，得了呀，就真的是遭罪呀。
0: 啊，那过去遭罪的日子就不提了啊。那现在呢，用了40天不到一个周期，恢复的怎么样？
1: 哎，我跟你讲啊，吴尊呐、啊。
0: 嗯。
1: 哎，我现在啊，就说尿啊，现在啊尿得痛快啊，哎，也不像过去啊、
0: 嗯、
1: 憋不住尿啊，天天尿裤子了。最近呢、啊、我是天天呢、啊、都要出去啊，和我邻居他们呢、啊、一起下棋啊这些啊。
0: 好好好啊，这个疾病好了，生活也多姿多彩了。我跟大家说过、
1: 嗯、
0: 腰椎间盘突出呢这是一个多基因病变的疾病。为什么基因会突变呢？因为我们体内主宰基因的核酸载量减少了。我想最近两年我们对核酸呢并不陌生啊。为什么说核酸检测这么厉害呀？哎，就因为不管是病毒也好啊，细菌也好，还是疾病也好，首先反应的地方呢，就是在核酸上。我们人体有4万个基因，那同时4万个基因呢，也对应了几千种的核酸物质。所以当我们的核酸载量减少到70%，那我们呢，就会出现慢性病，减少到50%以下。我们就是大病重病啊，如果减少到30%什么情况呢？所以核酸载量的减少直接决定的就是我们的基因健康不健康。那我们现在通过 5S 核酸5000种的核酸基因的注入啊，让我们人体所有的患病基因呢进行了一次重组。那你说我们患病基因没有了，那我们的病不就好了吗？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基因重组的手段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高科技的用药。哎，所以说呢，它喝上就好使啊，用它就当事儿。一个周期啊，基因重组去除病症，那你才用40天，你看我说到做到了是吧？
1: 嗯，那是说到做到了。哎、
0: 嗯，
1: 因为啊，我这个病呢、啊，真的都治好了。
0: 嗯，真的是好了哈。所以不管。

0: 任何疾病呢都是基因的问题，只要基因二次重组啊，那么把这个病基因啊咱们都替换掉，换成健康的基因，那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哈。
1: 那是那是，哎，你这样都说的真的是兑现了。
0: 必须要兑现吧？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手里还有药吗？
1: 我就说只有一个多周期了嘛，就说所以说我也是挺着急的。
0: 啊，不用着急啊，我说了两个周期基因二次重组之后呢，你体内就没有患病的基因病因啊，而且随着 5S 核酸的进入，我们补充了核酸，那么这些核酸呢就能保护我们的基因不变异，不用买了啊。但我有个要求，你看看呢，一会儿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一个实名登记，因为我们重病补贴的推广工程不仅要帮助大家治愈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有多少的基因病患者，那这样呢有利于我们进行人类二次基因图谱的绘制，好不好？
1: 哦，行行行，那我这就打电话去登个记，就说谢谢你啊，就吴主任。
0: 不客气啊，也谢谢您打电话，也希望将来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幸福。那咱们先说到这儿啊，祝贺您，再见。
1: 好，再见，好，
0: 再见。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吴主任，我也挺着急的。我听说现在我们是不是国家给个大病补贴，100块钱补贴90块钱，是吧？
0: 啊，对对对，这是国家人类基因重组计划发起的推广工程啊。但是你得实名登记，而且还得抓紧，因为推广结束，就是你花再多的钱也未必能买得到了。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是这样，我想麻烦你给我帮我老伴儿看看。
0: 哦，那你说说他情况。
3: 哦，行，我想给我把老伴儿，给我老伴儿吧，把那个基因换一下。
0: 哦，这个我得纠正您一下啊，是重组，重新组合排列啊，不是替换啊，是重组。他具体什么情况？
3: 就是他这糖尿病吧，这不10多年了。现在就是那个糖尿病病足，那个脚发黑，哎呦，说不好听的，我就担心他这脚丫子截肢啊什么的。
0: 有这个风险啊。老伴儿多大年纪？
3: 他快60的人了，今年59。你说这要是截肢了，这得对他那个打击多大呀？完了，你说不光这个哈，他心脏也不好，去医院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他呢总是说心慌，晚上睡不好觉。我就寻思麻烦吴老师，你救救我老伴儿吧！你看他那个脚烂的都黑，没有知觉了。你说再接着不完了吗？
0: 得马上去要解决啊！别着急，首先呢，我们分析一下老伴儿的病症。糖尿病呢，在医学上啊，被称为万病之源，因为这不仅呢是一个多基因突变的一个疾病。更是一个让我们体内的核酸载量不断的减少，影响整个基因损伤的疾病。那这老伴儿患病也10多年了，那体内的核酸载量肯定是严重减少了。那么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全身4万个基因最少啊得有1半吧都发生突变了。那虽然说现在也用着药啊，别管说吃降糖药啊还是打胰岛素啊，它都不是重组基因的。表面上呢控制着症状，但事实上来讲都是在不断的损伤基因和耗伤我们修复基因的核酸呢。所以很多患者呢说一天天呢也不少吃药也不少花钱啊，很多患者都给我打电话说呀，说我这点退休金呢没干别的啊，全吃了药了，但是我们吃着这么多的药，你说为什么最后还攒了一身的病啊？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啊。那基因呢遍布于人体当中， 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血管骨骼呀都有基因，我们有40000个基因组成，而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的不得病少得病。那基因不变异决定的物质是谁呢？就是我们体内的核酸。那正是因为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大气污染呢、加上饮食不健康，导致核酸的减少，我们才会出现基因突变的慢性病。所以我们要想实现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要利用 5S 核酸。 5S 核酸基因当中啊，含有能够融合人体40000个基因的5000种小核酸物质啊。这样的小核酸物质呢、能够快速靶向性的定位我们的受损基因，并且来进行重组。所以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应用之后不出3天，哎，再测血糖肯定会平稳的往下降，不出1个礼拜血糖就能够恢复正常，而且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最重要的一点是啊，只要用上2次基因重组技术，我们呢就能够重组基因，净化血液，就不会说让他这个脚啊截肢了啊。你放心，用不着去截肢，绝对的能够保得住。还有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基因重组之后啊，没有患病基因啊，他能够扔掉他10几年老糖人的帽子，还能够治好他一身的并发症，让他一好百好，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然后就2个周期足以好矣啊，放心吧。
3: 哦，2个周期就行是吧？
0: 对。
3: 哎，现在能报上名吧？
0: 啊，报名可以，你打场外电话呢，抓紧问一问。如果要是参加上推广工程，那这钱可是省得太多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
3: 哦，行行行，那吴主任，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谢谢你啊。
0: 哎，好好，不客气，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2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2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2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2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松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松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看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148米。从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缓行110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15米，上锦路南向北昆州路附近缓行188米，霁月路东向西乌家坝路附近缓行103米，前卫营路东向西前卫西路附近缓行248米，明通路北向南站前路附近缓行115米，白龙路辅路东向南白龙路附近缓行158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104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缓行701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了，时间来到了7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发布的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呢是小雨转阴天，18到25度；苏密站阵雨转阴天，15到26度；渠镇北站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石林西站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弥勒站小雨天，19到27度；广南站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阜宁站小雨，22到27度；玉溪站小雨天，18到27度；大理站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鹤庆站小雨转阵雨，16到22度；丽江站小雨，16到21度。再来关注蒙自站是中雨转小雨天，21到26度。今天有雨，不要洗车哟。
5: 大象心血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大象心血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心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心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选商城下单吧。
8: 应急常识365，
9: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10: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9: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10: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9: 提前6小时，
10: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9: 提前2小时，
10: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0: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来了，各位，这里是由 FM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
2: 早高峰来了。
4: 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4: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来关注到无人机的新科技哦。最近，美国的西北大学的镜头里啊，悄悄出现了一架肉眼看不见的无人机。它没有穿隐身衣，却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凭空就消失了，直接把科幻片里的幽灵特效搬进了现实。
4: 没错啊，但凡的提到隐身，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视觉欺骗。
2: 没错，
4: 而这款呢叫做是幻影悬翼的无人机呢，不靠迷彩，不靠吸波的材料，更不靠后期特效，你只管盯着它看，剩下呢全给交给物理的规律定律。它能够以机身每秒约25圈的疯狂的速度高速自转，把完整的螺旋桨和框架呢搅成一团半透明的模糊的虚影，直接过载人眼的视觉系统，让你的大脑呢根本分不清，哎，怎么那儿有个固体物体呢？全程在眼皮子底下呢就玩消失了。
2: 未来这款可以隐身的无人机啊，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科研团队表示，这款无人机可以在不惊动野生动物的前提下进行监测与生态调查，获取更为真实的野外生态数据，也适合在居民区、景区对视觉干扰敏感场景执行桥梁裂缝排查、建筑外墙检查、管线巡查等任务。
4: 好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要闻方面。
2: 早高峰来了，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核心标志是绿色低碳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新能源消纳超过28亿千瓦，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基本形成。
2: 3号，证监会消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之效。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覆盖了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以及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
2: 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3号，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75亿元。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4: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达到21.54亿元。
2: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
4: 针对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新疆3号发布情况通报，7人被行政拘留，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被问责。景区优化自驾服务费，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进行收费。
2: 3号，有媒体报道，部分地方的企业牛蛙产品存在抗生素超标问题。当天，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广东饶平县等地发布通报，已进行全面核查，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封存送检。
4: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聚焦楼市的变化。近期不少地方刚需购房者的压力进一步减轻，多地都推出了住房公积金的贷款贴息、利率贴息等安居新政。 对符合条件的小村职工发放公积金贷款补贴，降低居民的还款压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报道吧。
11: 日前大连市发布通知称，为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减轻还贷压力，对于2026年7月24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长达3年最高15%的阶段性贷款利息补贴。此前苏州和南京也发布了类似公积金贷款贴息的政策，其中苏州执行的是青年人才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不含商转工，最高可补5万元。南京明确提出对卖旧买新的购房人给予贷款总金额1%的贴息补助。以往公积金政策多为普惠性的利率下调，现在向贴息转变。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这体现了楼市调控思路的转变，从过去的大水漫灌逐渐的变成了一城一策。
12: 这个政策的中心从部分的刺激刚需买房转向打通买旧买新置换链条，盘活存量的二手房，避免粗放的调控楼市。各地的政策、各地的市场的情况不一样，贴息的话可以说是灵活可控，可进可退。普惠降息的话一旦下调就很难再上调了，对于市场来说影响会更大一些，而且各个城市的市场阶段不一样，目前可能也很难落地全面的降息。
11: 不仅如此，与以往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相比，贷款补贴更加直观，群众能够清晰算出省下的资金，政策红利看得见摸得着。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说，明确的贴息政策向市场传递了政府支持合理住房消费、稳定楼市的积极信号，有助于提振购房者信心，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3: 有些地方的贴息比例啊，可能会比较高，就是100%，那有些呢，可能这个比例在80%，那也进一步体现了公积金制度的互助保障的功能。当前对于贴息的政策，大家关注比较多。贴息政策主要是包括商业银行贷款的利息的贴息，还有包括公积金的这个贴息。那总的来讲呢，是具有非常好的导向的。贴息的政策呢，也是体现了对住房消费的支持。
11: 另外，梳理近期各地出台的政策，可以发现本轮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的覆盖范围显著扩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低收入家庭，而是向多子女家庭、青年人才、新市民等群体倾斜。在严跃进看来，这些政策的重点是助力年轻群体的刚性购房需求。
13: 各地的政策主要针对全日制本科以上的学历啊，包括35岁或者说40岁以下的一些青年群体啊，以及新市民等等，降低青年群体的购房的给月供的压力啊，在引财留财等方面呢是有比较好的作用的。
11: 张大伟也认为，对于刚性的改善购房者来说，目前的政策越来越友好，可以降低他们的支付压力，后续这项政策还会更普惠，
12: 特别是3、4线和一些弱二线城市，这些城市公积金政策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一些。整体来看，公积金政策这个利好只是最近1-2年楼市利好里面的一个环节，它可以和其他的政策叠加起来影响市场，使得未来的市场越来越稳定。
2: 继续来关注新闻。都说实体店干不过网店，不过在首发经济的带动下，实体店又找到了新的发展路径。我们下面就要到上海去看一看。随着今年首发上海4.0版政策落地推行，上海全面构建政策加空间加品牌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推动首发经济从过去的单一品牌单点落地，转向特色商圈集聚发展、业态联动、品牌共创的全新生态，为城市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一起来听报道。
14: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休闲松弛的街区氛围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前来打卡。一家英国时尚品牌在这里开出首家中国漫闪门店，成为街区新晋首发品牌。每天下午都有众多前来选购的消费者在门口排起长队。上海市民刘海云告诉记者，
15: 你买东西不光是购物，那一刻就是花钱消费的快乐，你在整个消费体验里面也很重要。在露天的环境下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可以看到外面的就是树木夕阳，这种也挺好的。
14: 依托紧邻南京西路商圈的区域优势，永源路街区精准锚定潮流生活方式赛道，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形成极具辨识度的新锐时尚首发矩阵。入驻永源路的海外品牌普遍采用全球在地化运营思路，结合中国消费习惯、本土文化与季节特点，定制门店风格与产品。亮眼的经营数据也印证了街区模式的成功。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说，
16: 那通过首店、首展、首秀，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它就变成了街区嘉年华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态。
14: 首店扎堆集聚，不仅带来人气与消费，更打破了行业品类之间的壁垒，推动品牌跨界联动、资源共创。在南京西路新业态谷汇，依托商圈国际化定位与庞大客流，法国音响品牌首家中国旗舰店在此首发与国际网球品牌的联名合作款，这也是该系列除法国本土外唯一的海外展示空间。上海市民周维说，
17: 这也是我平时会用到的两个品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这一次如此的创新，他们做了一个跨界的联名，就很新奇，就把所有我们感兴趣的或者说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新兴品牌都集中到一起，那我觉得对于购物体验上来讲也是非常不错

0: 好了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1: 哎，早高峰来了，今天早上呢是这个罗西西和思雨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网名，就是包括你的微信名啊，或者是你在微博啊、抖音上面取的那个名字。你为什么要取那个名字
0: 啊？来源是什么？
1: 名字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啊，有人就是随手一取，有的是那个系统自动生成啊，
1: 自动生成
0: 是怎么
1: 来？自动生成是乱码是吧？有些是数字。
0: 不会，我的那个爱奇艺的网名自动生成是超爱奔跑的小麋鹿。我说，哎，这名字。超爱奔跑的小麋鹿，我说怎么
1: 非常适合你，因为一点都不忧伤，好活泼的感觉。
0: 是的，我说好好好，就他吧。
1: 可以可以，
0: 自动生成
1: 啊，自动生成还有这么智能的、
0: 哦、很奇怪、
1: 啊。好的，那么大家的这个网名背后有什么故事呢？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好吗？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很快回来。
2: 包机来袭，九一点八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暑假期间，学生出游，看见小伙伴落水，千万别手拉手去救。正确的做法是大声喊人帮忙，打110或120，赶紧找竹竿、树枝、绳子或者救生圈扔给落水的人。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0: 这里是
12: 早高峰来了。
10: FM 九一八
11: ，FM 八八七，
12: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早上好，我们也来了。
1: 那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一组地方新闻。
13: 现在正值汛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可能造成地面网络信号中断。这种情况下，公众如何及时求助报灾情？日前，河北应急管理部门采取应急通信新手段，公众可将手机直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使用北斗短报文应急通信。
14: 北斗短报文也称为北斗卫星短信，是极端场景下对外联络的一种通信手段。它不依靠地面网络，无需换卡换号，连通卫星就能发送求救信息，报送位置，关键时刻能救命。北斗短报文具备三大特点，首先是信息独特性，通过卫星实现信息数据和文字的发送；再一个是入口通用性，无需下载 APP， 短信入口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普通手机短信收发功能融合，接收方无终端特别要求，普通手机就可以正常接收北斗卫星短信。还有一个特点是终端适配性，目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支持多款手机终端实现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适配终端也在陆续更新。 如果想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公众该如何操作呢？用户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首先需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这个功能。目前，河北已公布适配机型清单，可以查询。如果手机支持的话，就可以开通北斗卫星短信业务。用户在完成业务开通以后，即可启用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具体操作是，依次打开手机系统的设置，点击卫星网络，再点击北斗卫星短信，看到立即前往的字样，点击进入，便能编辑发送北斗卫星短信。当然，不同机型操作界面略有区别，如有疑问，可拨打运营商服务电话咨询。针对公众关心的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费用问题，按照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要求，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河北联通，在汛期为河北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汛期免除社会公众用户北斗短信月租，不使用则不收费，如使用则按条收费。
13: 盛夏时节，全球多国正遭遇持续高温，但是总台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却了解到，不少海外采购商已经开始大批量采购保暖取暖用品，相关产品的出口高峰比往年提前了2到3个月。为什么这么早？来听报道。
1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的一家保温杯商铺，外国采购商阿里正在与店员敲定保温杯的款式与采购价格。阿里说，中国制造的保温杯品质过硬，设计新颖，价格实惠，在海外市场十分受欢迎，保温容器订单火热，各类取暖设备同样迎来下单出货高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经营取暖设备的曹坤，眼下正忙着整理订单，陆续安排货品发出。曹坤告诉记者，受国际局势、海运不畅等因素影响，今年的出货高峰较往年明显提前。
16: 之前8、9月份交货，甚至10月份交货，现在7月份他们可能就陆续要货装出去了。
15: 曹坤表示，尽管国际贸易环境存在波动，出货时间提前，但整体订单依旧保持增长态势。
16: 特别冷的时候，下面的客户啊，或者是货商，可能疯狂采购、疯狂下单，到那个时间再找我们要补货，他这个时间都来不及了已经。所以有些客户稍微激进一点的，他可能是宁愿这个货今年多囤一点过去，有些尾货你如果剩到明年，他也没什么关系，只多他自己压一点库存。
15: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取暖产品出口4.2亿元，同比增长5.0%，其中6月份单月出口1.0亿元。
13: 护肝药，当前不少人都有很高的护肝意识，有些人认为护肝药可以护肝，会自己买来服用。对此，专家提醒，盲目服用护肝药反而可能会造成肝损伤。一起来了解。
17: 专家介绍，肝脏被称为人体解毒工厂，大多数药物都需要在肝脏中代谢解毒，如果健康人群额外服用保肝药物，反而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另外，一些成分不明的中药制剂或保健品可能会导致肝损伤。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主任医师杨明：
18: 有些人在喝酒前认为我吃一片保肝药就能够减轻酒精对肝脏的损伤，但实际上既不能减少酒精的有毒代谢产物乙醛的产生，也不能加速它的排泄，所以所谓的饮酒前保肝治疗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17: 究竟哪些人群需要服用保肝药？
18: 病毒性肝炎的患者进行了规律的抗病毒治疗，但是呢，转氨酶仍高的患者，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患者，经过戒酒、运动、饮食控制，转氨酶还高的患者，以及药物性肝损伤，停用了导致肝损伤的药物，肝功能仍然异常的患者等等，这类的患者需要在医生的医嘱下进行规范的保肝治疗。

0: 听众朋友们，大象新选来了。这个时间段呢，主播罗西和思雨带您说一说这个暑期出门游玩的话题啊。最近这段时间出去玩的话，反复的下雨，天气属于一个又闷又潮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如果你出去玩逛街什么的，鞋子就有点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就比较闷脚，还会有洗不干净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您一定要锁死接下来推荐的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它是一款雨季出游万能刚需鞋，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来就能稳固脚跟，提起来秒变拖鞋，所以居家通勤、沙滩出游都非常的适配。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所以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都搭片啊，都能搭出出片的效果。
1: 是的，出游暴走的舒适度啊，这款鞋也是拉满了的。因为它有专利的弹软材料，超级轻便，上脚呢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会不酸不累的。而且现在呢，大仙苑商城里面的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是34到46码，儿童呢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夏季的雨季出游啊，有它一双鞋就足足够够的喽。
0: 是的，那么除了卡洛驰洞洞鞋，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别家这个耳夹耳机300多才能拿下，而且是这个还有就包括 AI 功能各方面，但是我们这款纽曼 S7 只要1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
1: 这款纽曼 S7 AI 的耳夹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啊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存在感，彻底呢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会发痒，还有堵耳式的痛苦。那最绝的是狂甩不掉，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呢，还能够保持我们身边的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这样就会更加的安全。
0: 是的，
1: 日常佩戴呢巨安心，定向传导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像漏音啊等等之类出现。搭配 N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部过滤，对方啊也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
0: 哎，真正让人感到厉害的是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了，有实时同声传译功能、语音录音转文字功能、全能 AI 助手只帮你写东西这样一个功能，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啊！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1星期哦。
1: 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呢，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啊。那再次的大山选商城呢，是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块，109块很便宜。
0: 是的，
1: 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山新源商城啊，或者呢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
0: 不要打点，直接回复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好，赶快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很有意思，说你的网名都藏了什么样的故事。西哥说他这是自动生成，小五月非常赞成你啊，他说这个网名自动生成就很好啊，懒得去费脑筋想，好不容易想到一个别人提示啊，已经有人用过了。
1: 是的
0: 啊，所以
1: 还有些乱码
0: 啊，对，有些我就从来没有生成过这么有意思的，就是还有中文在上面，我
1: 还有中文翻译，并且读起来很通顺的
0: 啊，我生成的全是什么数字啊、英文那样，
1: 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字符
0: 啊，
1: 对吧？哎，你看，
0: 佳敏，
1: 敏子就说，哎，西哥，没错的，没错的，我的爱奇艺的也是自动生成的，系统取的名字叫机器猫社长。
0: 很可爱，
1: 取得蛮好的，就用了，用上了不改了吧？
0: 啊，可能是属于是那个 AI， 也就是从你的习惯上就知道你喜欢看动漫
1: 啊
0: 什么，就取一个、这个。
1: 你可能是点进去之后，你先看的第一部影片，比如说你注册以后第一部影片你点了个啥
0: 啊？
1: 点了个动画呢，它就机器猫；像我点了个体育的，或者是动作类的，
0: 就奔跑了、
1: 奔跑的。
0: Cici 啊，他说他的这个微信、微博名字都是 Cici， 因为他姓名的最后一个字的开头字母就是 C， 他纪念自己。但是呢，也有一些取名系统啊，非常符合它 app 本身的定位，比如它大众点评就给它生成了一个自动的名字叫辣椒酱红烧鹅肉，这么可爱的吗？
1: 像套菜似的，
0: 对，
1: 是吧？
0: 还是猪头肉他留言说他的初恋啊是一个吃素的人，每到夏天呢他就去买素拌拼菜，但是呢会给他带一份猪头肉，他非常喜欢吃，现在因为有了脂肪肝吃的少了，就会也很想念他，也很想念那盘猪头肉，所以他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1: 哦，那不如就取名叫怀念猪头肉吧。
0: 啊、
1: 然后猪头肉听起来像是前男友的名字。
0: 猪头肉啊。
1: 19月说九月啊是他的网名。
0: 他喜欢的一个
1: 啊，他在微博上面很喜欢的博主，他写的句子很美，符合那段时间的状态。所以呢，在2020年左右呢，高考填志愿还想去那个博主所在的省份。这个有点追星热了。但是在开学大学不久呢，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世界很久了，然后就把他纪念下来九月。
0: 十
1: 十九月。 点，
0: 很有点忧伤的感觉啊。好，那么大家，你的网名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在背后？你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也欢迎你和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城市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的路况主播是淑萍姐，淑萍姐你早呀。
3: 哎，西西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啊！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发现路上的话呢，通行情况真的是非常的棒，真的到假期了，所以早高峰呢推迟了。现在的话呢是早晨7:30，此刻主城的话天气还不错，雨后路面呢还算干爽，能见度也不错，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路面的通行情况基本正常，不过呢车流呢正在逐步攀升。昆玉高速从南向北，从小板桥立交到明泉村立交两段叠加在一起呢，有900米的缓行路段。呈贡往主城区这个方向通行的车流呢，现在也正在持续的汇入。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呢，现在有55米的一个短距离的拥堵，这主要是因为过境大货车呢，正在这里有序排队通行，所以有一个短暂的排队。但是过了收费站之后啊，通行就恢复正常了。二环南路的主路上现在整体缓行，辅路的话，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这一段呢，有400米的道路呢，累计的话呢，是有一点点的车多拥堵。现在通行时速呢是压到了每小时6到7公里。老城区的支线道路和北京路的局部路段呢，现在呢也出现了最初的早高峰的初步的缓行。西四向东四街这些方向的话呢，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北京路永平路附近呢出现了一个短距离的车多缓行的路段。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了，昆玉高速入城方向的车流，您可以提前从广威立交下来走一走彩云北路。二环南路辅路呢，现在的话呢可以提前转到前卫西路呢，也可以分流。早高峰现在才刚刚起步，我们提前规划好路线呢，就能避开很大的拥堵了。也祝您呢在早晨的时候呢通勤顺利。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的，感谢淑萍。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首先看到云南交投的提示，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龙街顺臂站间，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呢，临时中断了该路段宝山往大理方向的交通，车辆在万宝山隧道入口截流，龙街收费站入口往大理方向的车辆临时交通管制。再关注到临沧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的提示，受到恶劣天气影响，至于5615天侯高速云林段羊头岩收费站出口处，因为山体滑坡，车辆无法通行，请过往车辆往214国道绕行，前往长龙收费站进入天侯高速。另外交投提示呢，这个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龙街顺臂站间的单方肇事已经处置完毕，通行正在缓慢的恢复，也请过往车辆注意谨慎慢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可以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就一点宝哈巴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去听个，
5: 就一点宝哈巴啦。
7: 快乐哥，2025年云南平均工资公布了。哎呀，对不起啊，我又拖后腿了。
8: 哈，小妹妹，你这种节目我干事业中的拖后腿了。其实大家觉得啊，是不是跟自己道上的收入对不上？大多是搞不懂统计的规则。先分开两类单位的官方数据，全部是税前的年收入。先说机关、事业单位、国企这类非私营单位，年平均是113558元。这算下来每月接近9500，在岗职工更高了，一年是119353元。
7: 私企、民营公司呢，私营单位差距嘛就大了，全年平均只有55363元。两类数据一对比嘛，行业单位之间收入差距很明显了。电力、金融、信息行业薪资靠前， 副业、另手业粘贴撇的。
8: 很多人疑惑，为哪明明自己的工资没得这个高，直接要加清楚两个关键的误区个。
7: 第一，这个平均工资呢是税前总额，包含年终奖、加班补贴、单位代扣的五险一金，不是每个月打到卡上的去个。第二呢，就是统计只算正规法人单位上班的人，摆摊个体户、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者不算在里上，自然没得办法来对应每个人的情况。
8: 昆明本地的水平啊，在全省算靠前了。非私营呢，月薪是一万出头，私企是五千九左右。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看看处在哪个区间。
7: 不过嘛，也不需要因为数字焦虑，平均只代表整体的水平，不代表个人收入。与其纠结这个数据，不如踏实的提升自己，多学技能，拓宽路子，才有扎心的空间嘛。
8: 好的嘛，工资数据只是参考，不要弄一下个。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0: 夏天夜晚约上三五好友，来一盆麻辣小龙虾，再配上几瓶冰镇啤酒，哎呀，是不是很惬意呀？哎，不过这一节呢，我们想提醒您啊，这份惬意的背后藏着一条通往厕所的捷径，真相真的有点扎心。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这在营养学上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危组合，它同时攻击了消化系统的多个环节。那么虾皮组合为什么如此的容易让人中招呢？首先，小龙虾存在没熟透的风险，那么肺吸虫、副溶血性弧菌、沙门氏菌这些病原体就可能活着进入胃肠道，结局就可能是让你吃坏肚子。而冰啤酒的作用是降低防御，酒精直接刺激胃黏膜，抑制胃酸分泌，而胃酸是人体抵抗食品病原体的第一道防线，酒精还会加速胃肠蠕动，缩短食物在肠道的停留时间，减少营养吸收，同时增加肠道对毒素的敏感性。低温饮料又导致胃部温度骤降，消化酶活性下降，消化功能受到抑制，酒精的利尿作用还会导致身体轻度脱水，而腹泻本身也会加重脱水。一个原本可以耐受的少量病原体，在胃酸被抑制、肠道蠕动加快、消化功能下降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引发明显症状了。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晨光正好，早安，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一起跳动，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各位早，我是姚思雨。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去年年底呢，为了降低负债的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各家银行呢纷纷下架了5年期的大额存单的产品。这个夏天呢，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的大额存单也在正式的限量回归。目前啊，这些存单的上限、下限的额度持续紧缺啊。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之下，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呢？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10: 三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9: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
10: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9: 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
0: 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1: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9: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棋，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
0: 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来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1: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9: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棋，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停留在省内方面。7月31号呢，宣威到会泽的宣惠高速正式建成通车了。通车之后呢，两地的车程将由原来的2个多小时直接缩短到1个小时。为了完善滇东北交通网络，促进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12: 宣惠高速线起于宣威市城西北下关冲村。通过威宣高速衔接 G56 杭瑞高速，沿途经过宣威来宾、龙潭、德路等乡镇街道，终点抵达惠泽北，对接 S20 惠桥高速，区位价值突出。项目概算总投资约207.42亿元，主线全长96.74公里，全线按照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主线桥隧比高达66.6%。全线布设宣威北、马街、惠泽东、惠泽北9座互通立交，配套建设5条互通连接线。宣惠高速全线于7月31号下午4点正式通车收费，同步开放西宁、龙潭、德路、大井、浙海、新街、惠泽东7个收费站，接入阳宣高速、G85迎昆高速昭惠段，实现联网收费。宣惠高速贯通后，宣威到惠泽1小时经济圈正式形成，向北衔接威宣高速连通贵州，向南接入迎昆高速直达昆明昭通，向东联动普宣阳宣高速，向西辐射惠桥高速，顺畅衔接在建渝昆高铁惠泽站点，公路铁路联动打通滇东北，北入川渝，南接昆明，东连贵州的综合通道，补齐区域路网断点，大幅提升区境在滇东北的枢纽能级。
0: 进入暑期，凭借不断扩容的免签朋友圈和便利的通关政策，昆明正在成为众多海外游客入境中国体验清凉一下的首选地。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多措并举，确保口岸通关高效有序，让外籍旅客在国门第一站感受昆明的城市温度。
12: 暑运开启以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入境客流持续上升。作为新晋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昆明正依托其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航空门户枢纽优势，迎来入境游高峰。截至7月31号，昆明边检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34万人次，其中入境外籍人员达 38.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7%。7月份单月

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到了8.1万人次。得益于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互免签证以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落地生效，说走就走的赴华旅行已成为现实。目前

0: 大理，然后去沙溪喜洲。我觉得沙溪好玩，
1: 沙溪好玩。
0: 对，我觉得那边的那个风景很美，然后呢，吃的也很好吃。然后我们也试穿了那个
1: 体验了民族服饰，
0: 对彝族的那个服
1: 彝
0: 装，
1: 族的。
0: 对，就觉得很有趣。
2: 天然空调房是昆明暑期旅游的最大卖点。据统计，暑运期间高达56.2%的外籍游客来华目的为旅游避暑，彻底扭转了以往商务为主的客流结构。面对汹涌的避暑大军，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了多项便利化措施。
3: 针对南亚、东南亚籍旅客集中的特点，我们还开设了英语、泰语、老语、缅语等多语种服务岗，发放双语通关指引，同时启动暑期高峰勤务模式，动态增开查验通道，为老人、孕妇等特殊旅客开通便民绿色通道。
2: 借助大数据和智慧边检设备，昆明边检实施分区分类查验，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出入境通关排队时间不超过30分钟，以高效专业的服务助力昆明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旅游枢纽城市。

0: 来来来，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罗西西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罗西西这个网名为什么叫西西，可能就是因为他本人很开心的缘故。
1: 是的，开心最重要嘛、做人嘛最重要是开心啊，所以我也可以叫罗做人呢、
0: 是也可以
1: 是
0: 同样很开心的还有王炸，有点小开心。为什么他要取这个名字？他说他和他老公都姓王、然后生了一个小朋友叫开心、王炸有点小开心。
1: 这个
0: 你两个王岂不就是王炸吗？
1: 两个王可以叫王中王、
0: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小朋友叫开心，所以王炸有点小开
1: 心。你别说，如果 是夫妻双方都姓王、然后呢孩子取名叫王中王、就说明孩子睡在两个人中间、王中王。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啊，火腿肠、
0: 小弟蛋子呀，他说土豆这个作物啊，在山东就叫地蛋，他们家山东的，他觉得这个叫法非常的可爱，所以就用了这个
1: 地蛋
0: 历险记啊。他微信啊，各大社交平台他都叫这个名字，小弟蛋子
1: 啊。原来山、就是山东的朋友把土豆啊、马铃薯啊、洋芋啊、叫地蛋，
0: 是是是，
1: 我们还叫洋芋呢。哎呀，每个地方的这个感受不一样。
0: 对，
1: 老板给我来个炸地蛋。
0: 你的思维能不能被他说发散？哦，真的很发散。睡不醒老师，他说因为我是老师，每天都睡不醒，所以取个名字叫睡不醒老师。老师真的起很早，其实在云南也还好，就是老师7点多就要陪着晨读嘛、在那个河南山东，很多老师上晨读的时间是5点，凌晨5点。
1: 哦，你说是高考大省是吧？
0: 对，
1: 黄冈
0: 人家高中都是孩子
1: 衡水
0: 4点多，
1: 河北衡水之类
0: 啊、怎么能怪我们考不过人家、人家真的太苦得了。
1: 你看过那个在他们 当地 早晨晨读的，在黑暗当中然后晨跑、前胸贴后背晨跑吗？
0: 没见过。什么叫前胸贴后背晨跑？
1: 前一个学生和后一个人啊，贴在了一起，
0: 边跑边睡，
1: 跑边跑不是边睡，边跑 边大声读英语或者是大声朗读课文、要背诵等等之类的，已经脱离了整个背诵的初衷了。
0: 我觉得人家成绩好是真的确实是辛苦出来的啊。浅千千啊，他说有一段时间啊，心情就像铅一样沉重，我允许自己浅浅的沉溺一下那段时间，但是不能沉沦下去，所以叫浅千千。你看都是有一段故事，也欢迎你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3: 79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4: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4: 锁定 FM91.8、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6: 听众朋友们，大象新选来啦！这个时间段呢，主播罗西和思雨带您说一说这个暑期出门游玩的话题啊。最近这段时间出去玩的话，反复的下雨，天气属于一个又闷又潮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如果你出去玩逛街什么的，鞋子就有点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就比较闷脚，还会有洗不干净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您一定要锁死接下来推荐的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它是一款雨季出游万能刚需鞋，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来来就能稳固脚跟，提起来秒变拖鞋，所以居家通勤、沙滩出游都非常的适配，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所以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都搭片啊，都能搭出出片的效果。
17: 是的，出游暴走的舒适度啊，这款鞋也是拉满了的。因为它有专利的弹软材料，超级轻便，上脚呢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会不酸不累的。而且现在呢，大象新选商城里面的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块钱起，成人呢是34到46码，儿童呢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夏季的雨季出游啊，有它一双鞋就足足够够的喽。
16: 是的，那么除了卡洛驰洞洞鞋，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纽曼 ST AI 耳夹耳机。别家这个耳夹耳机300多才能拿下，而且是这个还有就包括 AI 功能各方面，但是我们这款纽曼 ST 只要1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
17: 这款纽曼 ST AI 的耳夹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啊才5.2克， 轻到戴上完全没存在感，彻底的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会发痒，还有堵耳式的痛苦。那最绝的是狂甩不掉，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呢，还能够保持我们身边的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这样就会更加的安全。
16: 是的，
17: 日常佩戴呢巨安心，定向传导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像漏音啊等等之类出现。搭配 N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部过滤，对方啊也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
16: 哎，真正让人感到厉害的是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了，有实时同声传译功能、语音录音转文字功能、全能 AI 助手就是帮你写东西这样一个功能，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啊！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1星期哦。
17: 这款Neumann S7 AI 耳加耳机呢，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啊。那再次的大山选商城呢，是下车会到手仅需109块，109块很便宜。
16: 是的，
17: 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山精选商城啊，或者呢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
16: 不要打点，直接回复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小高峰来了，那么今天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样的故事啊？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留下你的故事。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光年小太阳，他说这个名字他觉得通俗易懂，他希望小太阳的光和热像光年那样照耀到身边，就是随时照耀着自己。
17: 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光年啊它不是时间单位，
16: 它是距离单位，
17: 它是距离单位啊大哥啊。
16: 但是无所谓，就是照耀一光年那么远，可能就是要这样子。
17: 对对，
16: 猫小豆啊，我们看一下，他高中时候呢喜欢姚雪漫的小说，他看姚雪漫的《左耳》，内容什么的没有太看明白，但是那个主角叫黎巴拉嘛，那个黎巴拉养了一只猫叫猫小豆，黎巴拉就说他经常跑出去，应该是向往自由。哎呀，高中的时候谁不向往自由啊？所以之后所有需要名字的软件，他就叫猫小豆。
17: 听起来像个菜，也是个豆角的名字。
16: 你能不能这样发财，人家是逗趣的逗。好，请叫我懒大王，他说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懒，也很爱偷懒，假装自己是懒羊羊，我欣然接受这个名字。
17: 好的嘞，
16: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上来，我们稍微的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6: 自闭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FM91.8
15: 北京时间8点整，
0: 8 o'clock AM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7: 来了，天王盖地虎，前方堵不堵？来，今天星期二应该不堵吧？还是有请出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帮我们疏堵疏堵。淑萍姐你好。
20: 嗯，齐哥早上好。